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今天咱们聚焦猪产业。在浙江嘉华种猪有限公司存栏的600头原种母猪，承载着国宝级种质资源的未来。在董事长华坚青的构想当中，不仅要守住它的肉质优势，更要通过科研改良解决它生长性能的短板。如今呢，厂内已经有7000多头金华两头乌配套系，让人看到了地方猪提质突围的希望。与此同时，素有乌云盖雪之称的兰溪花猪也迎来了保种育种的春天，两个亿元级的项目相继上马，势头顿起。有了优质种源，金华市并没有止步于养好一头猪，而是通过拉长产业链，提质增效。在华统股份产业园，从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到屠宰分割与精深加工，已经形成一体化闭环。在浙江金华熊猫猪猪两头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熊猫猪猪它的超级 IP把1200亩的国际牧场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典范。从2021年开园以来，牧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300万人次，旅游的销售已经超过了3亿元，成功实现了农文旅之间的深度融合。去年8月改造之后的金华服务区，摇身变成沉浸式的童话牧场，围绕金华两头屋打造了7大业态8个门店，其中面积仅60平方米的酥饼店文创店，节假日单日营收轻松突破10万元。这不仅是商业模式的成功，更是品牌价值的极致释放。金华的地方猪产业直接带动1.3万名农民就业，人均增收5.6万元。这串数字的背后，是金华地方猪产业从育好心到拉长链，再到带农致富，为全省乃至全国地方猪高质量发展探出了一条新路。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察。

眼，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了冰崩，诱发了泥石流，形成了跨境的灾难，波及我国西藏吉隆口岸。受访专家表示啊，本次灾难呢是由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叠加呢特殊的地质地貌、极端天气共同诱发的。冰川还有岩崩这种链条式的灾害，它首先呢是具有复杂性，跨境防控难题，也加大了高海拔地区的防灾压力。60年冰川边牧数目显示，说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已经由5.1万平方公里缩减到了3.9万平方公里，整体是缩了24%。喜马拉雅等南部区域的萎缩率达到了40%。冰川消融所带来的冰湖也是快速扩张，高原现在有超过14000个冰湖，其中呢超过100个冰湖已经被划为高风险，极易发生冰崩、还有冰决以及泥石流连环灾害。专家也提出，急需中尼两方必须要进行跨界的合作，联合监测，协同处置，筑牢边境安全的防线。其实啊，现在这冰川消融也是敲响了气候的警钟，跨界灾害呢也更需要跨国协作，守护高原的生态，完善预警联防，这样才能够降低极端灾难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说完了尼泊尔的冰崩，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中国男人正在抛弃皮鞋，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对此赞同。曾经啊风光无限的国产皮鞋行业呢，现在也正在陷入困境。你像奥康、红蜻蜓、富贵鸟这些企业呢，是接连亏损退市，面临着倒闭的边缘。奥康呢，2022年到2025年已经是连续4年亏损了，2026年上半年营收又下滑了28.88%，扣非净利润仍然是亏损。现在呢皮鞋遇冷，首要的原因呢就是职场风气的改变。90后呢现在已经成为了职场的主力，那企业着装呢要求也放宽了，商务穿搭呢也走向了休闲，不需要穿皮鞋，而且呢穿皮鞋大家也都觉得特别累。所以说呢奥康也曾经尝试过啊代理什么斯凯奇啊、彪马啊，寻求转型，但是呢因为他的运营思路还是相当的陈旧，没有办法呢去挽救这个品牌，最终呢还是回归了主业，并且呢持续的关闭门店。可想而知啊，接下来呢越来越多的皮鞋品牌将会退出这个市场啊，那大家呢现在选择的这种方式也更加的多元。你像休闲运动鞋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运动鞋啊，休闲版的板鞋，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啊，要想自己不倒闭，那就得迎合时代的发展。所以说你看啊，皮鞋遇冷呢，这是时代消费变迁的缩影，企业呢与其固守老路，还不如的主动创新，必须要自救，否则的话只能被社会淘汰。现在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有监控啊，有人觉得监控不自在，但是有的时候呢监控可以保命，甚至说呢可以还你清白。8月28号深夜，丽水龙泉有一家便利店，一名女子结账的时候呢，男子啊从她的身后经过，被女子呢当场指责摸她屁股。男子呢先是道了歉，那最初呢柜台也是监控没办法看清她手部的动作，最后呢女子还是选择了报警。警方呢到现场调取了另一处高位的监控，证实呢男子其实只是无意碰到了女子的背包，是背包呢触碰了女子的屁股，并非呢是猥亵的这样的行为。哎，误会这才澄清，要不然这哥们儿是跳黄河都洗不清了。那店主也介绍啊，说事发之后呢女子并没有向被误会的男子道歉，反而质问店长为什么没有更早的去调取这个监控。店主呢对此也感到委屈啊，其实这个事儿呢他也发到了网上，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男子的妻子啊事后也到店表示呢非常的后怕，如果说呢没有
关键的监控进行佐证，那么丈夫呢极有可能名誉受损。辖区派出所也确认啊存在这起出警记录。那这事儿呢其实也是提醒广大公众啊，遇事呢不可仅凭主观感受去下结论，客观证据呢才是还原事实的关键。不管怎么说，女子呢其实也没毛病啊，懂得呢用法律的武器呢去保护自己。男子呢其实也没错，我就是碰了一下你的包，你的包碰了你的屁股，你怎么能说是我呢？所以说啊，你看仅凭直觉就贸然的指控，极易伤害他人。所以说啊，遇事各位呢先保持理性，哎，尊重证据，既是对他人的负责，同时呢也是避免自身陷入纠纷的前提。最近呢央视曝光了纪念币的骗局，各位小伙伴，大家如果说在看直播的时候卖什么纪念币啊，你可千万别冲动，如果说贸然下手的话，你就上当受骗了。央视财经啊，最近曝光了一类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直播骗局。商家呢，在直播间把这个普通的10块钱面值的贺岁纪念币装入外壳包装，宣称呢是稀缺的绝世珍品，然后呢以99、238不等的高价出售。各位你记着，这玩意儿就值10块钱。实际上你像龙年马年纪念币，它的发行量啊都超过了1亿枚，根本就没有收藏价值。而且呢它的价格呢和我们现在市面所流通的价格是一样的。那记者呢实地走访涉事公司的注册地址，发现呢多家企业都是异地经营。那商家呢也承认说，证书上那些特殊的编号都是随便打的，金属外壳呢做工粗糙，虚假标注含金含银，整套产品呢缺少正规厂商的信息，根本没有办法溯源。其实啊，这类营销呢不仅是误导老年人消费啊，也损害了法定货币的公信力。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对直播间带货乱象的查处，同时呢也提醒老年群体一定要理性看待这些收藏宣传，切勿相信高额回报。收藏这个东西跟大伙说，其实水特别深啊，你没有必要作为普通人去参与，因为它不会给你带来增值。所以说你看，利用信息差去忽悠老人谋取暴利，这个是十分恶劣的。那子女呢应该多劝劝老人，千万要避开类似的陷阱，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啊可以收藏的保值的这些纪念品的销售。

0: 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快速复盘刚刚过去的周末，市场迎来政策、海外、业绩、机构策略多重重磅信息密集落地，整体信号政策托底力度加码，市场轮动加速，震荡修复延续，为九月 A 股开局定下整体基调。首先看国内顶层政策，房地产迎来里程碑式组合拳，住建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多部门同步发力，从商品房销售制度、房企信贷管理、资本市场融资三大维度全面优化。同时证监会发文明确支持房企合理融资，畅通股权、债券、 ABS、 REITs 多元融资渠道，全方位构建地产发展新模式，稳地产、稳内需的政策决心明确。财税领域新规落地，三部门联合明确限售股转让个税政策，统一20%征税标准，厘清解禁送转股征税口径，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交易秩序。此外，券商交易系统外接新规正式实施，强化交易监管，维护市场公平，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基建投资持续加码，国家发改委召开全国投资推进会，系统推进六张网重大工程建设，加快落地一批重点项目，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提速，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入驻国家级调度平台，超100万智能算力纳入统一监测调度，数字新基建持续落地发力。财税改革迎来新进展，地方附加税法公开征求意见，整合多项附加税费，实行11%至13%幅度税率，整体税负保持平稳。海外方面，美联储主席沃什、杰克逊、霍尔首秀释放偏鹰信号，明确抑制通胀仍是美联储首要任务，保留后续加息空间，同时主张简化政策沟通，让美联储调控更稳健。偏鹰表态短期压制全球风险资产。受此影响，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3%，科技细分标的大幅调整，国际金银价格同步大跌，成长板块估值承压明显。地缘风险持续扰动，特朗普宣布掌控委内瑞拉大量石油储量，同时暗示或制裁涉伊朗业务的中资银行。对此，外交部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无依据单边非法制裁，坚定维护国内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业绩层面，A 股2026年中报正式收官，全市场盈利韧性超预期。5550家披露财报的 A 股公司，合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9.4%，累计新增利润近5800亿元，超70%企业实现盈利。板块分化显著，科创板业绩爆发式增长，净利润同比大增438%，主要受益于存储龙头业绩兑现。主板、创业板盈利稳步攀升，科技制造成为 A 股盈利核心增长引擎，重点公司业绩冷热分化明显，算力存储赛道持续高景气，长兴科技上半年扭亏为盈，狂赚776亿元， DRAM 产品供不应求，量价齐升带动业绩爆发。木犀股份 GPU 出货量大增，顺利实现扭亏。高端制造延续高增长，中国船舶、招商轮船、中国动力受益行业高景气，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长光华新、华正新材、光通信、富同板业务高速扩容，业绩增幅超200%。消费板块韧性凸显，五粮液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大增近90%。与此同时，新能源板块短期承压，隆基绿能上半年出现亏损，阳光电源、比亚迪业绩同比回落， 行业阶段性产能过剩，竞争加剧，压力显现。金融板块稳健护盘，六大国有行半年报全部出炉，多数大行业绩增速超4%，盈利稳定，分红比例可观。产业涨价信号持续释放， PCB 材料大厂开启全面涨价，全品类涨幅10%至20%，电子产业链景气持续修复。此外，长鑫存储正式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移出不实黑名单，国产存储企业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十大券商最新策略形成共识，当前市场进入快速轮动、均衡修复阶段。整体来看， A 股中线反弹尚未终结，八月底震荡调整已接近尾声，九月市场整体偏暖。风格上，快速轮动行情中，低估值策略显著占优，高股息、稳业绩、低估值板块具备超额收益，高位纯题材、高波动成长策略阶段性走弱。配置方向上，机构分歧收敛，主线清晰，多数机构建议均衡布局，一方面坚守景气科技赛道，聚焦国产算力、半导体设备、光通信、 AI 应用等核心方向，把握产业高景气红利，另一方面布局政策受益主线，重点关注新型基建、地产链、电网储能、高端制造出海赛道，同时兼顾防御配置，能源化工、工业金属、高股息红利、创新药成为震荡式底仓优选。综合梳理周末全部重磅信息，当前 A 股呈现政策托底、业绩分化、外资扰动、轮动加速四大特征。国内稳地产、稳投资、强科技政策持续发力，中报验证科技制造核心景气。但海外偏鹰货币政策、地缘不确定性仍对高估值成长形成短期压制。操作层面，短期市场南线单边行情延续结构性轮动修复，建议摒弃追涨杀跌，以业绩兑现为核心，均衡配置高景气硬科技、涨价周期、政策受益赛道，搭配低估值红利资产对冲波动，耐心等待九月市场新一轮变盘窗口。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2: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民宿收1块钱如厕费遭到网暴，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最近呢，在广东惠州的延州岛，有一个民宿老板娘因为收取游客1块钱的如厕费被拍下视频曝光，随后呢遭到了网暴，收到恶意私信。老板娘说呢，民宿啊紧邻着湿地公园，旺季呢大量的游客前来借用私人卫生间，长期高频使用呢，加下水道反复的堵塞啊，维修清洁成本很高，收取1块钱呢只是用来补贴开支。他表示呢，景区周边啊缺少对外开放的公厕，也曾经呢向当地政府求助，白沙村委会呢随后发布通告，片区呢已经有3处免费的公厕，设置呢指示标识对外开放。多数网友表示啊，理解店主的难处，私人场所呀并非是无需提供的这个厕所服务的，对吧？而且呢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折射出了部分景区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公共配套其实很必要，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实现双赢。按理说呢，我这个厕所我不想借我就不借，哎，我借了之后呢收1块钱还遭到网暴，所以说这个问题呢确实啊不怪老板娘。1块钱如厕费引争议的背后，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公共服务的缺口，所以说啊必须要完善配套，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方便广大游客，同时呢你像周边的民宿也可以减少负担。接下来呢再说说吃生鱼片的事儿啊，各位嘴馋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披露啊，说河南郑州有一起聚集性的病例，就是今年2月呢有7个人聚餐，他们吃了生的淡水鱼片，其中呢有5个人吃完之后呢被确诊患上了肝吸虫病，4个人呢出现了肝功能的损伤，没有吃的那个人啥事儿没有啊。患者呢经过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

0: 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份福利带给大家，就是好视力正气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好视力正气眼贴，26年大品牌啊，专治你的眼睛不舒服的问题，比如说眼睛干涩、视力模糊啊、视疲劳，都可以呢用一下我们的好视力正气眼贴，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今天呢拨打400-833-1912的朋友们，您将获得价值78元的正气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多功能收音机，以及呢健康枕，还有蚕丝被，据说啊，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400-833-1912，各位现在就拨打。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央视呢最近曝光了一类医美黑作坊陷阱。有这东西，我怎么说呢，咱们都知道啊，美容针美容针，对不对？打完之后应该变美才对呀。万万没想到啊，这种呢医美黑作坊，它其实就是毁容针。不少呢美容院啊，把仅限外涂的这种装字号的冻干粉当作呢填充剂注射到消费者的面部。像江苏的一位李女士，花了6800在美容店呢注射了这个产品，一年之后呢，她的太阳穴下巴凸起变形，确诊呢是生长因子导致的组织病变，这个损伤呢很难完全修复。其实啊，说到装字号的护肤品，它只是涂抹于这个皮肤的表层啊，作为这个辅料防腐剂，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不能够注射到皮下的。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抹粉吧，你是抹脸上，对吧？他把这个抹的东西直接给你注射了，而且呢注射之后啊，它特别容易出现发炎啊、增生啊、有硬块啊。注射呢它是属于医疗行为啊，只能够是有持证的医生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开展的，美容院它不具备这样的资质。所以说现在呢，大量的没有资质的美容院，他们都是私人接单，然后呢利用低价呀、熟人推荐呐，去导致消费者呢最终脸部受损啊，而且出现问题之后呢，最主要的就是维权困难。消费者呢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生活美容，什么是医疗美容，拒绝在非正规的机构去接受注射的项目。本来呢我们去做医美啊，是想让自己变得更美，对不对？那你就得去找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你像很多的这个三甲医院不都有美容科吗？你到那儿去不就完了吗？别为了省几个钱拿自己的脸呢去做这个试验品。咱们经常说呀，贪小便宜吃大亏，脸这个东西本来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就非常重要，不仅女性，男性也很重要啊，对不对？别人一看你，发现你像个老怪物一样，你说你是不是得不偿失？广西玉林的田家炳中学最近呢公开招聘一名小卖部的员工，这个岗位呢要求是高中以上学历，记住啊，是小卖部的。流程呢包括报名、资格审核、笔试、面试、跟岗学习。结果这个公告呢一经发布啊，迅速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小卖部的工作人员笔试考点啥呢？对吧？这个考文史哲吗？ 大家就很好奇嘛，是不是？但是校方呢，一直坚持说我们不会公开，考试的题目啊，笔试的内容我们是不会向大家公开的。当然，教育局呢也没有回应记者的询问。校方说呀，设置笔试呢是后勤岗位规范化用工的合规流程，必须得会写字儿吧，起码。啊，而且呢，这个也并非是刻意提高这个小卖部工作人员的门槛。你像国内啊，很多像学校的保安呐，还有这个炊事员啊，这些后勤岗位确实都实行过笔试考核。部分网友也认为呢，说后勤岗啊，只要是能够胜任日常工作就行了，不必设置什么模糊的笔试。那也有人呢支持规范化招聘啊，保障呢用工公平。其实这件事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就是后勤岗它的这个考核标准应该是更加的公开透明，对吧？一定要做到这个程序可监督。就算是笔试，真的我也很好奇小卖部的工作人员考笔试考的是啥，对吧？这我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出来啊。考什么呢？考历史、考文化、考政治，还是考什么啊？这是很难想。好吧，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呢说的是小学去中学啊招聘这个小卖部的员工，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面试落选给1000块钱的补偿仍然遭到网友的质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有一名求职者面试失利，但是呢他却收到了企业1000块钱的车马费啊。那当事人称赞呢这是神仙公司，但是呢不少网友啊就提出了质疑，认为呢企业可能以面试为名套取求职者的免费方案。公司负责人回应啊说，付费呢是尊重求职者的付出，若这个方案有价值会直接录用。网友的顾虑呢主要是源于长期存在的一个行业乱象，就是部分企业啊他呢招聘策划设计岗的时候要求呢求职者必须要完成完整的方案，面试淘汰之后呢直接无偿使用他这个成果。那1000块钱的补偿费呢是行业难得的善意，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方案被白嫖的问题。那如果说想要整治这个乱象，求职者呢一定要树立版权意识，招聘平台呢应该完善审核机制，约束善意索要方案的企业，并且呢要推动招聘市场更加规范。这件事儿呢其实也很明晰啊，很多网友呢就觉得说招聘你其实为了就是要你的方案，然后根本就不是真招聘你，然后给你1000块钱啊。现在都这么黑暗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儿也确实很难啊。对于求职者来讲呢，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份工作的，那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这个方案。怎么去提高自己的这个版权意识呢？要随时去监督，还是要提前进行公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吧，公司主动补偿是值得肯定的。根治面试套取方案的这个乱象，其实也不能只靠企业自觉，还是应该有一套的这个系列的动作，否则的话呢也只是纸上谈兵啊，因为这个问题你始终没有办法真真切切的去解决。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搭子旅游的骗局。现在网上尤其是小红书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搭子团，但这里呢有很多人是上当受骗的。最近呢有媒体就曝光了一种新型的旅游骗局，骗子呢伪装成结伴出游的网友，和游客呢聊天数月，然后呢建立信任，主动呢推荐旅游团，收取定金之后呢，临出发之前就以受伤、家人出事、怀孕啊等理由失联。那么游客落地之后呢，也被索要高额的尾款。同团队的多名单身女性都是被同款套路给骗来的。旅行团呢，还存在着无证导游、强制消费、威胁游客等问题。骗子、旅行社、地接三方呢是层层牟利，受害者呢多是独自出行希望找搭子获得安全感的女性。那业内也提醒啊，凡是私下转账定金，搭子执意指定旅行团，交定金之后对方态度变冷，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抱团呢务必要走正规的平台，核验旅行社的资质，签订正式的旅游合同，保留全部的聊天付款凭证，维护自身的权益。一旦出现问题马上选择报警啊！你看现在呢这些单身女性啊成为了骗子攻取的目标，因为单身女性呢她有本身自己的弱点，骗子呢也正是抓住了这些弱点啊，说他们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搭子，哎，能够陪伴自己，这样的弱点呢一旦被攻破之后就很容易呢上当受骗。所以说啊，网络寻伴侣呢暗藏着不少的陷阱啊，出行也务必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女性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拒绝

0: 私下交易，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就算是交钱，那也得交到正规的平台，而不是私下说，哎呦，我直接我就把钱转给你了，咱们一起好好玩吧，说不定呢都是骗子啊。所以说女性同胞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啊，有些时候别随意的相信其他人。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共享500 GB 流量，
5: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7: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5: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0: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近期啊，国际金价呢一直在波动，由年初的这个高位啊，然后呢有一波大的这个下跌，然后现在呢又开始恢复。其实呢，金价的波动啊，也直接影响着老百姓对于首饰金的消费需求。近期黄金消费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数据显示呢，说上半年啊，黄金首饰的销量，暴跌超过了34%，啊，不少的金店呢，也是接连的关门。像周大福单季呢，一共是关了258家，老凤祥、周大生。各关闭近500家门店啊，就是街上你已经看不到这些金店了。过去呢，结婚必备的五金，如今呢，不少新人直接换成了66000的现金，消费理念呢，可以说也是更加的务实啊。什么五金呢，你一定要带在身上，不用，你直接给我折现就完了。反观呢，投资金条啊，现在热度也是高涨啊，很多消费者呢买黄金，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属性，不再执着于首饰啊，就是我要投资黄金，我就买金条，首饰金根本不去看。同时呢，你像直播带货呀，还有这个水贝批发呀，这种直销的模式，也是分流了传统金店的客源。大家都知道啊，传统金店呢，它的费用很高，首先呢是门店，对吧？你这个租金，还要呢有这个里面的装饰，再加上呢要雇员工，员工的开支也不小，所以说金店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这一年关500家也就不足为奇了。传统的金店啊，如果说想要突围的话呢，那必须要研究年轻人的消费喜好，调整呢产品的结构，优化经营模式，适应消费市场的新变化。总之呢，如果想要让自己减负，关店其实只是第一步啊，还是要去考虑其他的这种经营模式，要么呢是转到网上，要么呢是以这个非展示为主啊，就直接提货。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像有一些这个专家就提出啊，你干脆呢在网上呢进行这个直播，然后呢线下门店去提货，那这种门店呢也不需要开在什么繁华的这个地段，对不对？哎，只要是普通的地方，有门脸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啊，大家呢，对于黄金饰品它的这种追求啊，最主要的就是，毕竟是贵重物品嘛，直接在网上看一遍就下单，不到线下去瞅一瞅，还是不太放心。 老品牌毕竟有老品牌的优势。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0: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的？
0: 重伤，
1: 就该承受这些。
0: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0: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6: 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

八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一周的第一天，欢迎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在冯宇的朋友圈遇见有光的人，遇见那些照亮我们的人，但同样我想说，在冯宇的朋友圈我想遇见有光的你。节目一开始，这首歌叫《旁观者》。有时候我们是在路边坐在马路牙子上给别人鼓掌的旁观者，旁观者，但有时候我们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舞蹈者。不管什么样的角色，真诚的付出

这首年轻的歌里面好像在讲我们应该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非常好的人生哲学。你看时间它会把那个枯了的树叶在第二年适当的时间春天又把它送回枝头，有时候你就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会让你遇见该遇见的人，然后和合适的人一起做朋友，然后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内耗。每到双休日，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能够好好休息，各种聚会啊，不管是吃啊玩啊，总归还是挺消耗的。到了周一上班的这一天就觉得好累好疲惫，比平时还要累。那么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份熬夜之后怎么能够恢复得快一点的步骤，那就是今天早晨起来，就是你觉得前一天如果熬了夜，早晨起来第一步啊，你不要去碰咖啡呀、奶茶呀，要喝300到500毫升的温水，对的，温的水，然后呢，缓解一下，加速缓解你熬夜之后的那个血液粘稠啊、缺水的状态。其实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熬夜，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不是说你要去喝咖啡、喝牛奶，而是喝一杯温水，这整个你的身体就被它唤醒了。千万不要小看那些清淡的东西，至味只是尝嘛。好，早餐呢，你有鸡蛋呐、全麦面包呀，不要吃那些特别重油的早餐，稳住你的血糖，避免越吃越累。再就是白天要补觉，但是你不要超过1个小时，要是补的时间久了，好像你整个人更加昏沉。还有提神的节奏，就是你上午喝一小杯淡的咖啡，下午2点之后呢，你就不喝了。有些人说我不能喝茶，我喝了茶以后就睡不着，但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些茶，比如说我们上次给大家推荐过那个晚茶，他喝完之后你这个晚上反而睡得更安身。就是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商务应酬到了晚上的时候不敢喝茶、不敢喝茶，喝什么？喝酒，喝酒你也头痛啊。那其实你可以选到合适的，比如说有一款晚茶就是适合你晚上喝的茶。其实它归根结底不是说你只有晚上喝，就是你晚上喝了以后也不碍事儿，你照样可以好好睡觉，还可以安神，就是它有嘎巴氨基丁酸，就是因为它的含量骤增，所以可以安神，让你好好睡一觉。再就是轻度的活动，所谓的轻度活动就是你白天抽空出去慢慢的走。

一走拉伸一下，晒会儿太阳，千万不要说我昨天熬夜了，我今天睡了一整天不动。你要让你的生物钟快速归位。还有就是当天晚上的收尾，比平时要提前一两个小时上床。上床不是说我在那里刷手机越刷越累，不管是马斯克还是谷歌的，还有一些 CEO 等等，他们都在说，就你刷短视频它是一个非常上瘾的行动。莫言先生也一样啊，本来以为自己能够管住自己，结果一刷就三四个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当然他说他以后可能把这些体验写到他的小说里边去，也是记录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不是被改写的，就是有些人比如说作家，他经常会是一个记录者，记录下这一个看上去我们完全没有空档时间。因为任何时候你只要有一点空档时间，那个手机就会把你的时间全部吞没，你承不承认？所以如果你晚上要去走路啊，要散步啊，这一刻这一个小时你至少可以把手机扔到一边，天大的事儿一个小时之后再说。

风吹过下雨天，深深浅浅哈，我的心。那台风吹过以后，流到地面上的也是深深浅浅，不管是水坑还是我们内心那一路的沿途啊，跟着追风的风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每一次台风来临，我们浙江广电集团都是百名记者奔赴各地来做报道，让大家尤其是坐在家里的人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宁静的夏天对于别人来讲不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在付出。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也在做尝试，就是通过我是方宇的视频号也会转播整场直播。我也看到最高的时候有25000人在线，就是大家都进到直播间来，就看到真正的这种天气，极端天气之下呢，确实非常受关注。大家也想知道那个台风来了为什么会如此的紧张，就是各地政府也很紧张，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全的在台风天度过。但是海边的人，台风来了那个大风大浪，真的你要是不小心可能就会有意外。我也希望有大家更多的理解，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叫我是方宇。因为从尝试了3次之后呢，以后大凡有这样的极端天气，只要我们浙江之声或者我们浙江广电集团有这一类的直播，我也会马上跟进。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下面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五月天，《玫瑰少年》。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雷鬼少年，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接下来我们要说网络上发生的事件。最近呢，成都有一位92岁的网红蛋糕的烘焙的摊主叫薛婆婆，被镜头霸凌一事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那么8月27号晚上，四川省成都市网信办公室他们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短视频平台账号某某某某通过剧情摆拍、恶意拼接剪辑、使用夸张的标题等方式拍摄视频，炒作蛋糕的蛋烘糕婆婆话题，侵害她的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现在呢，对她的涉事账号进行依法处置，并且对账号持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法制宣讲，责令她全面清理违法违规的信息。哎，大家是不是对这件事儿的过程不太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一个梳理。卖蛋烘糕的薛婆婆在2019年走红于网络，她的儿子因病去世，因为经济情况不好，所以摆摊卖这个蛋烘糕补贴家用。实际上成为网红之后，她也被不少网友吐槽过，有人质疑她的小摊的卫生情况不佳，说这个蛋烘糕定价高一点也不划算，还有人吐槽薛婆婆脾气很火爆，对顾客的态度也不咋好。不过这一次呢，即便不喜欢薛婆婆火爆脾气的网友也选择站在了她这一边。8月中旬呢，多条薛婆婆蛋烘糕这个小摊的第三视角的视频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在第三视角镜头之下，我们看到了愤怒的蛋烘糕婆婆真实的处境，就是她的小摊位旁围着一群不是来买蛋烘糕，而是专程来看热闹的人。这些人举着手机对着脸拍摄薛婆婆，故意逗留在摊位，言语挑衅她，就等着看她发怒爆粗口，然后再把她发怒的片段剪辑拼接在一起发在网上获得流量。部分的博主发布了大量类似的视频，换着花样讲述蛋烘糕婆婆的愤怒骂人的故事，结果他的愤怒成为了一种乐子，他对于被围观、被对脸拍摄和生意被影响的不满情绪，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反复榨取的素材。从第三视角看这样的场景，让人心惊。一个九旬的老婆婆生气到要挥手、要跺脚、要大声的呵斥，而在她面前举着手机的人们对她的愤怒不满没有一丝的共情，人们脸上洋溢着拍到了好素材的快意笑容。然而薛婆婆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她有喜怒哀乐呀，她对周遭并非无动于衷啊。即便是不喜欢她的性格，觉得她的蛋烘糕不好吃，那也不应该用这样的冷血的方式来合理化对她的伤害吧。在这个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镜头，举起手机镜头就可以成为生活的记录者。然而镜头可以记录生活的美和趣味，也可能放大心中的恶念。拍摄者为了流量迎合算法，拍摄具有冲突争议的内容，模仿记录与侵扰的边界，肆无忌惮地评判窥探身边的一切，用恶意剪辑拼接挑起受众的情绪。而这些视频就是很典型的愤怒的诱饵，把镜头霸凌变成了一门流量生意。互联网记录生活的前提是守住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多一份共情，少一点窥探，不围观他人的窘迫，不消费别人的情绪。当然，拒绝把他人的窘迫当成网络的乐子，这才是网络记录该有的底色。所以这样的事件啊，这只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你现在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一家人出去，比如说去吃自助餐，这儿女呢就记录自己的爸爸妈妈啊，不会吃冰淇淋，不会喝咖啡，然后那个看上去很狼狈的样子，然后发到网上去让大家看。也有人说这是摆拍，但是我觉得这种摆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有什么好的引导吗？不过就是拿你的爸爸妈妈那种窘迫的形象，然后让大家哦，好像是记录，那是好
好心好意的记录吗？那是一种嘲讽啊，甚至带着一种爸爸妈妈你看他已经 out 了，他这个跟不上，他没有什么礼节，有一些吃的一些操作也不太会。但是我觉得这里边真的都没有善意，你觉得开了一个玩笑，就是有一些老人可能也会配合啊，自己的孩子反正流量嘛，大家也都发现流量可以变现，然后都去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也不太在意自己的所谓的尊严呐、啊，自己的一些脸面啊或者面子啊都不太在意了。但是通过这个婆婆的事件，我还是想说，作为我们的现在，在这样一个高公开化的时代，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记录者，到底记录什么？我记得以前我读林清玄的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就说他写了好多文章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妈妈一边烧柴火一边，就是他们家里农村的，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你要去记录那些人间的美好，让别人看完以后觉得哦，这个世间值得珍惜，这份美好真的让人很感动，内心的那份善意涌动，而不是记录那些让人家哭让人家闹让人家烦躁的东西。从此以后呢，林清玄的文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发现他的文章所传播出去的那份美好感染了很多人，你知道这种感染他就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我们看到的人都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很美好。但如果有人老是恶意的记录那些不美好的事件，我们好像满眼看到的也是那些不美好，然后内心就会不知不觉的被侵染出一种好像漠然啊、冷淡啊等等的情绪。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对于这些记录，就是恶意记录的人，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拉黑，不要让他们污染了我们的心灵花园。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0: 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8: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7: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8: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7: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8: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7: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0: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4: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5: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就是方宇，我的抖音号叫方宇大搜索，也是纪念我曾经走过的10年。我的视频号就是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那现在更新呢大多或者直播呢大多通过我是方宇来进行，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浙江之声的一些什么动态，也可以通过我的号来关注一下。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叫梅艳芳的妈妈去世，说102岁，说之前2月份过年之前，她还在给全网的网友来拜年，都102岁了，百岁老人哈、啊，表达非常清晰，大家觉得身体很好，哪里想到就在这两天吃东西的时候噎了一下，就真的是吃食物的时候噎了一下，然后就没有抢救过来。所以一个人的后来，包括他的老年生活跟他子女的这种互相的纠缠，就是不能够有一种和解，就是成为全网的话题。然后你再看，有很多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歌手也就淡出了江湖，我们也难得再听到他 们的歌，如果不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在做节目的话，那现在电台当中

好多人都喜欢他，喜欢刘若英的歌，喜欢他那种淡淡的，还有那种就是充满着那种知书达理气息的样子。那下面这首歌也来自刘若英。

我一直觉得他的歌挺难唱的，就是找不着，我就觉得他的歌我找不到调，所以我觉得很难唱，但是有好多人喜欢他啊、还有这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好像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对不对？

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你在这里，原来你真的在这里。这个原来的你啊，原来就是有一种哇，恍然大悟吗？欢迎大家加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在这里遇见有光的你，我感到很开心。哎，这首歌其实也适合此时此刻在路上听。其实每时候经常在路上听歌曲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把一首歌听得比较完整。但是又有人说，这个主持人如果一路都不说话，总是在放歌，好像就是在偷工减料。我并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他只要认真的给你选出了那些好听的歌，让你不忍不舍得把它扭转，就是一直想要听下去，那这个主持人一定也是用心的。我希望我就是这样的主持人，少说话，但是音乐是你喜欢的，是愿意让你沉浸其中的。现在这首歌 Save Me，

我有一种预感，一定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如果我在直播的话，直播间就会有人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啊，好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 Save Me， 下面这首歌也是很老的一首歌，而且是两位曾经也火得不行的歌手，姜育恒、李翊君。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400-833-1912，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如果你下单，就会送各种不同层级的礼物，所以对方工作人员会耐心的跟你来沟通，看你的需要量，包括对你的眼睛对症的啊，怎么个贴法。其实这个好视力眼贴有湿有热，这个湿的呢就是中药精华，热的呢就是热敷，便于更好的吸收。中午午休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联系电话购买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一周多的时间没有通过视频号或者抖音号来直播，那休息的也差不多了。明天开始呢，我会进入到直播状态，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或者微信视频号，我们明天面对面。以前我做晚间的节目，总喜欢说一句话，让我们在夜色里相视而笑，在阳光下一起奔跑。这些年呢，一直和大家在阳光下奔跑，好像又增加了一个愿望，让我们在阳光下相视而笑，这也是视频直播给到的机会。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的陪伴。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乡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拉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5: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6: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7: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8: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9: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20: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21: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2: 我是浙江省林同志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23: 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开学了，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家的宝宝在上课的时候总走神儿，而且写作业非常拖沓，经常会出现不停的小动作，那么这些是多动症吗？我又该如何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杭州市儿童医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科普儿童注意力不集中的相关话题。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杭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蒋茂莹。蒋主任，欢迎您。
24: 大家好。
23: 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听友的大家庭当中做了一个统计啊，我们发现注意力不集中这个话题是现在开学季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蒋主任同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聊透啊。那首先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注意力不集中下一个科学的定义？蒋主任。
24: 其实说，其实呢，我们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话，我们要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啊，就是我们从这个认知学的角度来讲，那注意力不集中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呢，他是不是跟他的年龄所匹配的、因为不同的年龄段，孩子他所能保持的专注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年龄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的需求也是不一样。而且呢，在这个注意当中呢，我们还要分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那么有意注意的话啊，就是说他是需要就是通过努力的去完成的一些可能相对的一些比较枯燥一点的任务的时候能够保持的专注。那么无意注意的话，就是就是包括我们看电视啊、打游戏啊，这种他都不需要努力，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些声音、光线、画面把他的注意力抓住的这种注意啊。
2: 对，很多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宝宝在看电视、看动画片的时候注意力特别集中，但实际上这个是无意注意。
24: 对，这是无意注意。对，就这个是不需要努力的啊，就是那么对我们在完成任务，特别是在于学习的时候，那么可能就不太会有帮助的这样一些注意。
2: 好，这就是给注意力不集中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啊。那很多家长通常会说，我们家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会说，哎，我们家的孩子经常走神儿，经常溜号。那么我们想知道，什么样的走神儿它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走神儿它是不正常的，需要我们家长格外的注意和警惕了。
24: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啊，因为其实小朋友上课走神，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2: 对
24: 啊、尤其是我们低年龄，就是说小学阶段啊，一年级的小朋友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年龄，比如说六周岁到七周岁啊，其实我们孩子他这个能够保持高度集中的这个时间的话，也就是15分钟左右啊。所以我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一般就是35分钟左右啊。那么课程当中老师还会用一些可能专注的策略，让孩子能够保持一个专注，而且课堂他可能还有一些写字啊这样一些环节啊，可能讲课也不会那么长时间。那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除了年龄之外，还有一个观察的这个方法，就是看看他和同龄孩子之间的差距。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会更倾向于就是有时候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到门诊上来啊，我们会让家长你问问这个，去问问老师啊，我们请老师来填一个表格，看看反映他在课堂上表现怎么样。因为老师所观察到的，他其实是一个
2: 比较真实的，
24: 对，他是一个跟同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同等水平的比较，可能更具有参考意义。因为对于孩子自身来讲，可能他的去年跟今年比，他一定是有进步的啊，因为他的前额叶在发展，他的专注力也会比自己更有所提升。那么我们判断他是否真的说是他的注意力也不是那么好，那么一定可能是跟同龄的孩子这个水平去进行一个比较。
2: 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的家长在咨询，说特别小月龄的宝宝总是动个不停，这是不是多动？
24: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国际上的包括国内啊，我们的这个多动症啊，从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啊，其实要到4周岁
2: 啊。
24: 但是呢，我们就是倒回去看啊，就是从这些在后面诊断为多动症的小朋友，我们再倒回去问这个情况。那么可能他在婴幼儿时期呢，就会表现得就特别活跃啊。家长会反馈说，这孩子就是好像从小就手脚动个不停、啊、
2: 对，像永动机一样，没有一刻是老实的，没有一刻是消停的、
24: 对，是，然后会爬了

0: 之后可能到处翻箱倒柜啊，然后呢会跑了以后呢就觉得好像很难听指令啊，走路也是好像不太注意，会不会碰到人家呀，撞到人家呀，就是感觉要冒冒失失的啊，容易去做一些爬上跳下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活动啊，让我们家长会非常担心。
1: 对对对
0: 对。那么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孩子就是他就一定有多动症啊。那婴儿时期可能我们很难判断，但是呢像我们在幼儿园阶段呢倒是有一些就是说现象啊，就可以进行一个鉴别。比如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真当是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高风险的啊，那么高风险的他有确实比较过于活泼的这样一些现象的时候，那么他会表现于可能在需要他安静的场合
1: 啊，
0: 他也安静不下来啊，就是可能这有的小朋友上幼儿园，就是我们的有门诊上来过的很有意思的啊，这老师上一边人少了一个呢，结果这娃跑到人家班上去上课去了就是可能就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有点不一样了啊，但有的小朋友他虽然说是比较那个调皮一点，
1: 比较好动，
0: 好动一点，但是他需要安静的时候他坐得住的啊，可能一下课他就跑没烟了，但他该安静的时候呢给我安静的下来，那么给他的指令呢，你说你不可以这样了啊，你要停一下来，他好像能听得进去啊，那这个呢可能是两点可以判断的，就是一现象上的一个线索。
1: 对，所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长朋友也不必过于担心，尤其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啊，虽然说我们担心，但是实际上最终我们要确定他是不是多动，可能还是要到孩子上幼儿园了啊，三四周岁了，你仔细观察一下孩子是否有异常。这个所谓的异常，首先是和同龄的孩子相比，第二个是不是在他该安静的场合他能够安静的下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啊。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问这个江主任的第二个问题。很多家长说我孩子特别的好动，那么这个好动是否等于多动啊？这二者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0: 好动呢并不等于多动啊。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讲到，就是其实有一些应该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有所这个了解啊，就是他在这个在水平上啊，在环境上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其实它的核心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意志控制能力
1: 啊，
0: 就是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神经心理的这样一个内在的表型。那么意志控制呢，就是从这个行动上来讲，就他可能孩子呢，就是他家长会觉得这个孩子说他管不了自己，孩子他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观察到，比如说你跟他说这个不可以做的，那他其实是答应的很好啊，但是可能两分钟不到他又犯这样的又犯事儿了啊，又犯同样的错误了，就是他可能做不到，就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啊。那么有的孩子在情绪上的话就会表现会比较冲动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热执行功能这一块啊，那么就是就特别容易
1: 发脾气，
0: 对，就是像这个炮仗一样，就一点就着
1: 啊，
0: 就他对于这个情绪自上而下的调节能力他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说就是他就容易发脾气，可能就是他在核心点上还是在一个意志控制
1: 、
0: 对对，就是可以普遍理解为他就是自控力可能不是那么好。
1: 但是其实我们一说到注意力不集中，很多的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孩子多动，孩子好东张西望啊，
0: 对，
1: 但是据说很多看起来安静的孩子也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是这样？
0: 是的，这个在女孩子当中呢，其实是我们是尤其多见啊。像女孩子的话，因为可能这个就是叫天性使然啊，相对来说
1: 比较
0: 文静，对，会相对文静一点。那么，如果我们女孩子就是她的表情呢，多表现为就是一个注意力，也就是叫注意缺陷啊，为主要表现的。我们在诊断标准上来看，那么其实他在学校的表现就是老师都不一定说能够观察得到，但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发现呢，孩子呢他在写作业的时候啊就特别拖拉，然后呢就是稍微一个动静啊，他也会探过头来说，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啊，就是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他一清二楚啊，就是他的其实他的这个思想没有集中在他的脑他应该要完成的这个任务上面。那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因为他就像他脑子虽然眼睛盯着这个黑板盯着老师，但他脑子可能已经在想其他事情了，老师是不太容易发现的 啊，就是我们有的医生就是曾经啊，我们有医生就说他可能是一个安静型的多动啊。
1: 嗯。生活中的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今天的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蒋茂莹蒋主任，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相关话题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注意力不集中到底应该如何给他一个科学的既定义？还有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我的孩子的走神是不是正常的？这个走神儿和溜号啊，哪些是不正常的，需要引起大家格外的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想请蒋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除了一些先天的因素，后天的环境真的影响很大吗？另外，在现代家庭的环境当中，到底有哪些常见的因素会加剧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0: 那么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注意缺陷啊，它可能是一个高遗传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环境因素呢也很重要。哇，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就是如果说假设啊，这是在有遗传的这个高风险的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爸爸或者妈妈小时候特别好动啊，或者也有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么在一个高风险的因素之下，那么如果我们给孩子更好的一个环境上的改善啊，那么可能我们这个手段就可以减少啊，就是减少孩子，就算他发病，他可能也是一个程度更轻的，他也有可能不发病，所以就是环境因素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但具体到哪一些呢？就是我们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孩子的这个在家庭当中啊，可能就是家庭和学校，我们得分成这两个维度来讲。那么在家庭当中的话，可能我们家长得注意自己的言行，那比如说孩子他本身就很容易分心走神了，那我们可能在家庭环境的设置之上啊，需要给到孩子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角落。或者给他一个这样的空间，不能说这孩子在这边写作业，然后我们大人啊，不管是长辈或者爸爸妈妈啊，那么这刷手机啊，这什么的啊，就是可热闹啊，那这个也不行。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是我陪着他写，看着他写，但是呢，孩子写作业，他们拿个手机在那里翻翻啊，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建议的啊，因为这个就是给孩子，他会心底生出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那凭什么我自己这么辛苦写作业，你自己刷刷手机啊？你就还有个监工在监督他的感觉，就是一个工头在监督他干活的感觉，就是孩子感受可能也不是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呢，通常他可能他的这个条理性啊，并不是那么好。那他可能都不太会知道啊，就是说，哎，我先做什么？在做什么？那这个时候给大家也支个招啊，因为孩子他可能每天面临有好多项的任务，
1: 对
0: 啊，有一些呢可能是简单一点的，那有一些呢可能是会难一点的，我们建议呢先写简单的
1: 啊，先写简单的，
0: 先写简单的啊，就是他完成起来容易一点的，这样他会有成就感，他的这个内部的就是脑子里面这个反馈系统啊，会给他是正向的好的反馈，觉得我做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义的啊，那么可能后面对于难的问题的启动，我们家长在给予一定辅助的时候呢，更容易成功一些。
1: 所以这个也是有技巧的啊。直播间有家长在说，他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作业超级慢。我发现现在开学季啊，关于作业的问题是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问题啊。那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然后我们的蒋主任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支支招，面对您遇到的问题啊，帮您拆解一下，您到底应该怎样做。我们说这个家庭环境很重要，家长的养育方式也格外的重要。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可能都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也觉得我的孩子可能出现了一些异常来到医院，但是事实上这并不够客观。我们想知道在 医院啊，如果来到蒋主任的诊室，我们一般判断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这样的情况，是有哪些比较专业的评估手段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评估手段就是其实挺复杂的啊，因为这个纯粹是一个靠行为来进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我们说是叫发育的落后吧，叫发育，我们叫神经发育障碍啊。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来自于好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收集啊，包括孩子在现场的表现，包括来自于家长对于孩子平时行为上的的一些反馈。那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前面我们也讲到的，就是我们需要老师那边的反馈，我们会有一些量表会给到家长或者说给到老师啊，让他进行一个相应的填写，那么就是反馈一下他平时在一些生活当中在完成作业或者一些其他的老师或者家长交给他的一些任务当中的这个表现情况。
1: 其实说到评估啊，今天我们也正好准备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医学道具啊，这也是蒋主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给到我的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手边的这个表格它叫什么，另外如何使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家长是否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和判断。
0: 可以的，这个呢是 SNAP4 的，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用的一个 SNAP4 的一个问卷啊，它有很多它有好多版本啊，有简版的有复杂版的，那我们常用的呢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简版的，而且你看这个是它是家长填的，就它有家长填的有老师填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就专门为家长做准备的对，那么可以呢就看着，你看它分为两大维度啊，然后这一大维度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维度，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多动冲动的维度啊，那么这个后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做对立违抗的这几个维度，那么它反映都是我们平时孩子的生活当中一些行为问题的各个维度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评分的话，我们就讲这个多动和就是这个注意力和多动冲动这一个维度啊，那么你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样的一份表格啊，那么呢您可以先把这个题目啊看一下，这后面它是不是有几个选项，有0 1 2 3是吧，那么如果说孩子这个第一条他描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啊，在做学校作业或者其他的活动的时候，无法专注于细节的部分，或者出现粗心的错误，那如果说孩子是你觉得他非常多，那么你勾个3分，那每一条呢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情况，你先读这个题干，然后看看它是属于一点点完全没有还是非常多，然后勾上相应的分数，那基本上呢就是粗略的看的话，你用这个比如说1到9条这个维度啊，它的总分加起来你就除以它条目数啊，如果有1.5以上啊，那么基本上我们就要你就要肯定要怀疑了啊，是不是孩子在这个维度方面它是不是存在一些困难
1: 啊。明白了，其实这个表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填写，在家里边对孩子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啊，我们只能说是初步的判断，并不能作为医学诊断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表格估计很多的朋友也想要啊，想要获得这份表格的朋友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或者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平台来输入成长两个字，就会进入到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大家庭，我们的小编也会在直播结束之后把这个表格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拿着这个表格来进行相应的对照填写和判断。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3: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蒋茂颖蒋主任。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题。如果您家的宝宝正在受到这方面的困扰，比如说，作业特别的拖沓，写了很长时间都写不完，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你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直接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在我们的直播间蒋茂颖主任会实时答疑，并且给出实用性的建议。刚刚呢，其实给大家展示了一个量表，很多的家长朋友可以通过这个量表对自己家的孩子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那这个量表蒋主任，它是适合多大的孩子来使用？
5: 它适合6岁以上
3: 啊，6岁以上
5: 。
3: 如果你们家的宝宝是6岁以上啊，可以使用这个表格。那大家可以在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大家庭当中稍作等待，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小编呢也会把这个表格分享上来啊。刚刚提到了表格，那其实通过这些专业的工具呢，如果最终在我们医生这边确诊了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啊，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也知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 娃啊，那主要的一些治疗手段有哪些，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个是也是我们家长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确实我们就像我们主播说的啊，那个就是主要是一类呢，就是药物，一类是非药物。那么我们在国际包括国内啊，我们的指南推荐呢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最好是药物联合非药物。那么在药物当中的话，我们它分为两大类啊。就是一线的啊，一线的用药呢，它包括了我们的兴奋剂类啊。那么还包括了我们的非兴奋剂类。那么我可以说这个名字吗？
3: 你可以
5: 药物的名字可以说吗？
3: 好，大概说一下就可以，不要说的特别详细。
5: 那么像我们兴奋剂类的话，我们能在国内能获得到的资源就是可能以派甲酯为主。那么另外非兴奋剂的话，那么就是唾沫西汀。对，就是我们目前临床上在用的主要是
3: 药物。
5: 对，药物是可能这两大类。 药物呢可能会面临一些就是一些不良反应吧。我们很多孩子呢，他可能会觉得就是不舒服啊，就是可能有食欲啊，或者说睡眠啊，有的还甚至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影响啊。
3: 很多家长可能也不太愿意给孩子使用药物。
5: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会比较谨慎。

0: 一点，因为我本身是做儿童保健的嘛啊，那么可能在这一方面会更谨慎一些。我们更推荐的呢，还是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英国、德国一样，就是他们指南当中推荐就是一线，就是首先选非药物的哈。可能我会倾向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也开展了就是一些很多非药物的一些有循证依据的这样的一些训练的方式，对啊，我们有针对做家长的啊，因为父母培训就是叫 PTBM 对吧？就是做父母培训，就是可能我们家长也都觉得很奇怪，哎，这个明明是孩子不听话，为啥我要来上课呢？为啥我要来接受培训啊？很多家长都有不满，觉得说我特别期待说我把孩子交给蒋医生，然后你帮我弄好啊，特别期待这样的方式。但是我在这里可能要让我们抱有这样观念的家长失望了啊。可能我希望您过来啊，因为我们家长需要学会一些策略，那怎么样来应对我们遇到的孩子的拖沓，不听指令，丢三落四，拖拉啊，就是你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产生的冲突，这个情绪问题你怎么去处理，因为毕竟我们是成熟的个体，孩子他其实是不够成熟的，他的脑发育也是不足够完善的，需要我们来引领和指导啊，就给孩子做一些框架，同时呢要培养孩子他自己去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说我们需要邀请家长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训练。
1: 因为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家庭环境很重要，还有就是家长的养育方式也是格外重要的。那刚刚其实我们蒋主任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训练方式，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请蒋主任给我们支招啊，比如说我们家的宝宝真的就是 A 娃，那么能不能分享一两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我在家里就能够做到的，可以改善和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些小游戏或者方法。
0: 好的呀，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这个直播当中也做过啊，我想一想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其实我们 A 娃的孩子呢，他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损害，刚才说了一个意志控制是吧？他还可能存在就是工作记忆的问题，就他容易忘记掉事情啊，就包括在学业知识上。那么我们可以玩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类似于我们词语接龙一样的游戏啊，就是可以说我要去超市买什么。就比如说我跟我们刘老师一起来玩一下。
1: 好的。
0: 比如说我们俩就说我要去超市买什么，然后呢我先说啊，让你接着说一个，比如说我说我要去超市买大米，那么您接着说，
1: 我要去超市买蔬菜
0: 啊，你要说我要去超市买大米
1: 啊
0: 蔬菜
1: 哦，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
0: 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南瓜，
1: 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南瓜薯片，
0: 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南瓜薯片西红柿，
1: 我要去超市买大米蔬菜南瓜薯片西红柿，
0: 好厉害啊，
1: 加一个泡面就是要把前面的重复下来，
0: 对，这个就是训练一个工作记忆的内容，而且这个是可以你可以用到生活当中各种场景不是说你一定去超市，你一路陪孩子走过来，哎，我们去看看这个就是哪些店铺的名字这个交通标识包括我们这个公交站台你坐车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跟孩子玩起来
1: 特别棒
0: 对，就是你就是可以用到各种的场景之下
1: 这是一个小游戏就是家里可以简单易行的可以操作的提高孩子注意力和记忆力的
0: 对，这个其实在注意里面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工作记忆跟注意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是我是建议大家工作记忆其实是可以经常做这样的训练的。
1: 好，在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孩子写作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统一的来给大家回复一下你看直播间 有一个家长朋友在说，他说上周4点放学回来，正常作业1个小时，孩子可以磨蹭到10点。他说这周开始5点放学了，我都要崩溃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超级慢啊，作业拖拖拉拉。还有家长在说，蒋主任，每天晚上陪孩子写作业是一天当中最艰巨的任务，1个小时能完成的作业，他要搞到很晚都写不完，我该怎么办？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南？全都是作业的问题啊，
0: 全都是作业啊。
1: 嗯，
0: 这个其实虽然说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那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涉及到很多的细节。我在这里跟大家支一个招啊，就是做一个任务分解。
1: 好
0: 啊，做任务分解啊，因为我们如果说要求孩子在连续的，比如说30分钟或者60分钟之内坐在那个地方持续的去写，那么可能是要求会偏高一些，那别说普通的孩子了，就是可能如果说我们孩子他本身就有注意力不是那么专注的情况下啊，那这个要求就可能就更难了啊。那么我们把作业进行分解啊，分解掉，比如说可能是语文它有好几个栏目啊，那么我们把它分解成一个小小的一段一段，那中间呢让我们孩子稍微休息一下，但中间休息呢又有一个窍门啊，千万不能给，就是不建议给啊，就是电子产品之类
1: 啊，
0: 因为这种一旦你给了之后就很难收回来啊，就你让孩子停下呢又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啊，这到时候孩子情绪又不好，他又不肯写了，所以就是尽量呢这个中间比如说你休息的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啊，是就吃点这个水果呀，走动走动啊，楼下去晃一圈，如果条件做得到那也是可以啊，那前提是你得喊他回来，
1: 容易放出去就回不来了。
0: 对，万一你不是说这个孩子说能出去玩，就这个3、5好友就约着去了，你肯定喊不回来了啊，去溜一下啊，那倒是可以的啊。
1: 那这个分解有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比如说我这个大概要写多长时间的作业，然后我出去？
0: 这个根据孩子的他本身的能力水平。那其实我们前面讲到，比如6、7岁的小朋友可能就15分钟左右，但也并不是每个孩子他都是这样的，有的是孩子可能他时间更长，但有的孩子可能时间更短，就根据你观察到的孩子的实际的情况，有的孩子可能他就只能写5分钟甚至10分钟啊，那么我们也是允许这样情况发生的。
1: 好，在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说，补充什么营养可以改善注意力吗？这也是我想问到蒋主任的，就是在我们的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比如说一些什么抑制食物啊，或者是破坏注意力的食物需要大家注意。
0: 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1: 对，
0: 在食物的补充上的话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铁啊，铁是需要补充的，因为铁本身跟我们大脑的认知发育就有一定的关系的。在我们的部分研究当中也发现呢，就是有些科学家也声称呢，就如果说孩子有铁缺乏的状态啊，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的。所以呢，我倒觉得我们平时的可以生活当中啊，多吃一些富含有铁的这样一些食物啊，红肉类，就是瘦肉。那我们对红肉类就特别好。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富含有DHA 的食物就是对于鱼油之类的啊，相当于鱼油之类的。
1: 好，
0: 深海鱼我们可以定期的就是给孩子吃一段时间，但是就是深海鱼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得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啊。
1: 对，
0: 因为它如果说近海捕来的这种鱼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啊，对，可能也不会建议说你天天去吃这个啊，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啊，
1: 就定期补充一点。
0: 对，那其实还有替代的，比如坚果类的
1: 啊，坚果类，
0: 核桃啊，这个山核桃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包括花生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来源，就是我们 DHA 的一些来源。
1: 好的啊，那有哪些食物是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0: 糖分最喜欢的啊，这个是
1: 很多小朋友从很小就特别爱吃甜的东西啊。
0: 对，这个是我们古老的祖先，这个以前可能老是饿肚子啊，那有吃的就是脑子都控制不了的啊，就是想要吃啊。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就喜欢吃甜的东西啊。
1: 尤其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水果
0: 啊， 对，就水果呢，就是也特别甜啊，糖分也特别高啊。但是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建议的这个糖呢，可能还是以这种提取的这个糖为主啊。那水果的话，可能稍微好一点，
1: 好一点。嗯，好。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蒋主任，我现在的孩子还特别小，大概3岁左右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保护和培养他的注意力？”
0: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就是像这么小年龄的宝宝啊，就是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不要去打扰到他。就什么叫打扰到他，就是像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玩一些玩具的时候啊，我们的这是我的养育经验啊，我就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的长辈啊，就特别喜欢说，哎，宝宝来，我们喝口水，
1: 对，
0: 来宝宝吃个水果，哎，宝宝你又怎么样，反正就有各种就是没有给到孩子他自己的空间去安静下来这个时间，
1: 尤其是隔代的可能老人啊，
0: 对对，
1: 在孩子玩的时候，他也总想参与进来。
0: 对对对，可能就给的孩子独立空间不太够啊，就是我们长辈就是容易做这样的事情
1: 、
0: 对对，
1: 就是给孩子独立的空间。
0: 对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对，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多带孩子去参与户外的一些活动。户外的活动啊，因为我们需要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就是要说就是一个早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吧，就是多去大自然，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因为体育锻炼其实非常重要，对于专注力有很大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好的。还有直播间的宝宝就是非常小啊，他提到了一个养育方式的问题，想问到这个蒋主任啊。他说我们家的宝宝7个月了，这20来天呢总是拉肚子啊，就是一天可能拉3到4次，而且就是水便比较多，去医院呢做了化验，2次都是阴性的。他说吃这个蒙脱石散就好点儿啊，停药呢就不好。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还有呢，他提到了一个，他说家里老人想让把奶粉的品牌换掉，他说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需要换奶粉吗？
0: 这个
1: 这样一个问题，
0: 这个其实是一个临床的这个消化科的一个问题啊。听起来呢就是像是一个肠功能紊乱啊，但是具体的话还要看孩子前期究竟是一个细菌的感染还是说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就是早期就是因为一个受凉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一个肠功能紊乱。那么孩子是七个月的孩子，还要考虑孩子是否就是因为是突然出现的嘛啊，我不知道孩子还有没有其他症状啊，老是这样子这个大便次数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还得考虑他是不是有这个食物过敏的问题在啊，因为还要涉及到这个辅食啊，
1: 对，食物过敏也有可能，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要
1: 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0: 对对，
1: 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现在呢医院给开了一个叫双歧杆菌，不知道这种可不可以吃？
0: 可以的啊，这个肠道这个益生菌像这种功能紊乱的时候可以进行补充的。
1: 他说平时小宝宝的精神状态都很好，饮食也很正常，就是会拉肚子。
0: 这个还是要到门诊去看一下，可能光这些信息的话还是不够的。
1: 还是不够的。
0: 对。
1: 好的啊，各位，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今天呢和蒋主任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留言啊。那接下来也想请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孩子经常走神儿，可能很多家长啊在陪他写作业的时候就会控制不住情绪，就会批评他说你怎么又溜号了，怎么又走神了，对吧？
0: 对，
1: 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我该如何正确引导？
0: 这个方式啊，对，这个方式呢可能我们是不是错误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自行判断啊。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现象，可能在小年龄的时候呢，在一二年级啊，那么孩子还比较听话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是的。
0: 但是到高年级他会反抗了，他自我意识出来了，3年级以后啊，他就
1: 和你对着干，
0: 烦死了，你不要一天念念念 烦死了，别唠叨了啊！他会，然后可能我们做家长的，特别做妈妈的啊，
1: 心里承受不住了，
0: 对对，可能也会很难受的啊。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在孩子，就是我们在提醒他的时候，就写作业的时候，你也看不下去吧，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建议啊。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是用一些比较孩子能够接受的一些提醒的方式，避免孩子就是他后期出现嫌弃咱们的情况啊。
1: 蒋主任，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孩子粗心的问题，他说孩子很聪明，但是考试呢永远因为粗心丢分，不是看错符号就是漏题，每次都说我会，就是没看见，骂也骂了，奖励也奖励过了，就是改不了。这种粗心和普通的马虎有区别吗？
0: 有区别。如果说他是一个普通的马虎啊，我相信你骂了或者奖励之后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成效的。那如果说你通过这样的一些常用的方式都没有用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孩子他是否存在的注意缺陷了啊，就他是否存在的他难以控制的这样的一些在视觉上面的啊，这个视觉宽度不够，他的这个集中度不够，所以他容易在阅读的时候容易遗漏掉一些信息，那么当他遗漏重要信息的时候，那他的题目那可能就是要出错的，那包括一些抄写问题啊，从上面一行抄到下面一行啊，就直接把数字给你变完了，给你变掉了哈。
1: 那这种你有什么样建议？先要他到医院来进行一个，
0: 还是要评估一下？对，因为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评估，就是孩子自己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注意力的这个测试的设备啊，我们还是需要来评估一下看看的。
1: 然后像这样的孩子，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也是有具体的一些方法来操作的。
0: 对对，在家里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做我们能获得的一些材料啊，就是可以你自己网上去买一些那个苏尔特方格，或你自己做都可以啊，苏尔特方格。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找不同啊，这样也是
1: 找不同，
0: 这个孩子也喜欢玩
1: 找茬，
0: 找茬。还有就是一个我非常建议的，就那个视觉大发现哈，就是我因为这是我们。就小朋友小一点的时候啊，
1: 他
0: 对会玩的，就这个对专注力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很有意思。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亲子共读的时间嘛。我们一起来找，你别说挺难的，真挺难的。有时候我经常找不到，那孩子他找到，他可开心了，觉得我比妈妈更厉害
1: 啊。对，这都是建议大家可以在家庭进行实操的一些简单的游戏和小方法啊。
0: 是的，
1: 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他说蒋主任带孩子出去聚会。很头疼，大人说话呢，他总是突然的插嘴或者打断别人，课堂上也是，老师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就抢着说出答案了。我们教育过他很多次，说这样不礼貌，但是他好像控制不住啊，事后又很后悔。他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需要怎样的引导？
0: 这个确实孩子的意志控制能力啊，其实是不够的啊。如果单单针对这样一个反复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行为来说的话啊，那么我们倒是可以建议家长尝试着做这样的一些干预啊，比如说啊，我们孩子可能经常，因为您刚才就是他其实有好多个场景嘛，我们先从一个场景开始，你最容易 擦手的这样一个场景，我相信这样的场景可能在家里面也是常常发生的。我们先从家里面开始啊，让孩子学会等待，因为他其实孩子就是难以等待，他的延迟满足能力他其实是不够的，他等待不了。那么我们教会孩子呢，这样当他有需求找爸爸妈妈的时候，让他心里面默数一下啊，默数一下。那如果他能做到了啊，当然我们爸爸妈妈也要相应的啊，就算你再忙啊，我们也可能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啊，我会在一分钟之内啊，就是要回答他，因为孩子他确实等不了嘛。那么我们让孩子他在自己能力，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只能等个十秒钟，那我们要求他你等个20秒钟啊，那么我们妈妈就家长就回复你了啊，那么慢慢那还增加这个能力
1: 啊，
0: 同时
1: 延长这个时间，
0: 对，延长这个时间，对。那如果孩子做到，我也希望您能够加上一些奖励啊，比如说大大的拥抱啊，这个真心
1: 奖励机制啊，
0: 对，真诚的来自发自内心的这个赞美啊，这些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这个方式。
1: 好，其实还有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叫感统训练，对吧？我们想知道您对这个感统训练怎么看？它是有必要的吗？什么情况下是有必要的？
0: 感统训练呢，其实在我们就是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在这个严格的有循证依据的这个指南当中来讲的话啊，可能呢它的这个证据呢是不太够的啊，循证等级呢也是不够高的啊，那就是可能也是不做推荐。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话啊，因为其实感觉统合的话，它可能是来自它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这样的一些理论啊，我们在实际当中应用呢，就发现有些孩子呢，他通过本体感觉啊，或者说是一些整合起来这样一些训练啊，特别他的这个在运动控制方面还是会有所好转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的考量的话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孩子啊有医生或者说专业人员建议到说可以给孩子做感统训练，我倒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啊，毕竟我们做也没啥坏处嘛啊，对，有些孩子呢，而且确实他是会有一些变化的，你看得到的变化。
1: 好，因为今天线上的时间有限啊，在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情绪的问题，还有一些危险行为的问题，实在没有时间来回复大家了啊！如果大家想要咨询，其实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蒋茂莹主任，也请蒋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现在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啊，还有就是周五的下午以及周六的上午。
1: 就是在我们杭州市儿童医院这个赵辉院区。
0: 对，搜索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对，可以在公众号啊直接搜索蒋茂莹主任的名字来进行挂号就可以了啊，周四上午、周五下午和周六上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蒋主任给我们进行比较详尽、比较生动、比较具体的一些专业的科普，同时呢也给我们很多家长一些实用的方法。如果在线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或者是到线下找到我们的蒋主任。我们说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就像你牵着一只蜗牛在散步，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理解和科学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回放，同时可以预约明天的视频直播。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 孩儿考上了
2: 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4: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5: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6: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把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7: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9月1号，也就是明天，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走进开化。这次活动由浙江省观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和浙江之声联合发起。我们会带去8堂追光课堂，包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红色思政课、一江清水何处来的生态文明课，以及人工智能课，还有冠军武术课等等课程。我们把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送到少年们身边，引导孩子们追寻信仰之光，汲取向上成长的力量，陪伴孩子们心怀热爱，勇敢追光，向阳成长。每一个优秀的孩子背后都是有迹可循的，家庭是土壤，父母是根本，孩子就是果实。那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围绕着家庭跟父母。曾经有一个小调查啊，跟踪了班里成绩稳定、心态阳光的学霸娃。那跟一些成绩起伏大、跟学习很吃力的孩子而言，对比起来，就是来看一下他们每天放学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差距。后来调查显示，发现那些成绩啊不太理想、较差的孩子，晚上哈、往往容易陷入到赶作业、玩手机、熬夜补觉的恶性循环。那些学习好的孩子呢，从来就不会把时间全部的放在完成作业上，而是会把晚上的碎片时间转化成巩固知识、拓展能力的黄金矿藏。那其实每个孩子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啊，总体来说总量都是一样的，所以真正拉开孩子之间差距的，从来都不是你的智商到底是有多高有多低，而是放学之后的一段时间。很多家长都说，哎呦，我家孩子一写作业就磨磨蹭蹭的啊，坐在书桌前2个小时，结果一道题都还没写完，给他辅导作业呢就鸡飞狗跳，哎呀，气得都不行。这应该也是某些家庭的晚间常态了，家长在一边催啊盯，那书桌呢是堆满了课本和试卷，但是孩子的眼神你就看他好像没有看书本啊，不知道在瞟哪里，手里的笔一圈一圈的转啊，一道数学题能磨叽半个点。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放学之后写作业的一个场景哈、因为可能把学习变成了一个充满压迫感的作业学习场，忘了给孩子一个能够沉下心来的专注的港湾。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为孩子打造一个无干扰的专注空间，让他可以专心安静的学习，来自己安排学习的规划。如果可以的话，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最好哈、家长就放下手机，在一边默默的陪着孩子一块儿，这时候你就自己看看书啊，练练字，哪怕是处理工作也请保持安静。 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社会促进效应啊，说的就是他人在场能提高个体执行简单或者说熟悉任务的效率。所以当这个时候全家都进入到了学习工作的状态时，孩子也会被这种氛围感染。而且更重要的是哈，这也会避免把亲子关系变成好像你是在监督着孩子的对立的关系，让父母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孩子的同行者。所以也给家长又让多了一个身份啊，好的父母，好的家长要做孩子的学习搭子。

很多家长都陷入到了一个误区啊，觉得孩子晚上的任务就是写完作业就可以了，只要作业完成了，晚上的学习就 over 结束了。但是哈，那些学习好的孩子，他的核心秘诀是什么呢？作业只是基础，复盘才是拔高的关键。那学霸之所以越学越轻松，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做知识沉淀。大部分的孩子都只顾着赶作业、刷习题啊，看似忙忙碌碌的，实则一直在被动输入。而学习好的孩子，通过复盘、错题整理，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才能形成输入到消化再到输出的闭环。所以有几个简单的复盘方式哈，家长可以教给孩子。第一个就是说了很多遍的整理错题本，这个很重要。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来标记错误的类型，在空白处你要写清楚到底这个题为什么会错啊，还可以按照不同的难度来进行分类。再来就是用三色笔标记，比如说你这样这个黑色写知识点，那红色呢就标错误，蓝色你可以写改进的方式，之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啊，一目了然。再来就是睡前五分钟的回忆，如果孩子真的是没有时间做这些东西，就让他在睡前啊五分钟，花五到六分钟的时间回忆一下当天学的所有的内容，这种睡前复盘反而能让记忆更加的深刻。所以真正的学霸从来都不是机械的刷题机器，而是他们会学会不停的反思复盘。当孩子学会每天再回头看，那他的学习就会进入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当中了。

0: 11: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再来就是在当下，也要让孩子保持一个好的阅读习惯哈，要坚持纸质阅读。有一些家长也是分享了，他们孩子每天都会看纸质书，无论有没有时间学到什么程度，学得再晚也会抽出一刻钟的时间来看纸质书。现在很多电子产品的普及，所以孩子晚上的时光基本上都被什么短视频啊，要么就是电视、游戏、动画片填满。那家长以为还要让孩子放松一会儿没什么的，但是据研究表明，每天花2小时以上屏幕时间的孩子，他的大脑皮层就会变薄啊，大脑的发育也会变得迟缓一点，所以说专注力会持续的下降。每天晚上给孩子一种阅读仪式感啊，让他们夺回被屏幕偷走的时间。因为屏幕留给孩子的，你看完之后只有空洞跟焦虑，但是实打实的阅读书籍带给孩子的是更多的知识储备，更加宽阔的视野。那么这其中阅读带给孩子的更多的是深度的和连续的阅读体验，记忆的效果也会更好。其实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真的不难，就像你给自己，比如说我已经确定了我今年要读多少多少本书，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过，那么就从现在开始跟孩子一起去好好的培养自己阅读习惯。关键就在于坚持不懈和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怎么来营造啊？可以打造一个家庭的阅读角，在客厅或者说卧室，你们就单独的开辟一个小角落，放上书架、舒适的坐垫，让孩子能够随时拿到书。再来就是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啊！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不要在边上玩手机啊，最好跟孩子一块儿，这半个小时你们就沉浸的一起读书。尊重孩子的阅读兴趣，不要给孩子选书籍看，如果说他有自己的一个审美或者自己想看的类型，让他去选择。不要要求说你一定要读名著啊，要读大书啊，只要是健康向上的书籍，无论是科普的故事书还是漫画，都会对孩子产生好的影响。因为你要始终相信，那些读过的书可能在当下你看不到一点变化，但是会慢慢的会进入到孩子的价值观当中，凝聚成孩子面对世界的一个底气跟智慧。最后哈，除了读书养成良好的一个学习的习惯之外呢，确保规律的作息也很重要，不要盲目的熬夜刷题哈，这样没有任何的好的效果。因为学霸其实不太会自己真的熬夜，因为他们知道充足的睡眠才能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天精力充沛了，在课堂上才能够紧跟老师的思路，学习效率也会翻倍。所以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才是学霸性价比最高的投资。睡眠影响的不只是分数，更是他的情绪稳定性和专注力。成绩稳定的秘诀就是心态积极，从来不内耗。那不内耗的重点，首先就是你得保证充足的睡眠。很多同学情绪不佳，那么都是大部分哈，都是过度的劳累导致的。如果说你养成一个早睡早起、作息规律的习惯，才能够在白天的课堂学习当中保持住饱满的精神，那情绪稳定了，事半功倍。 孩子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他从家长那边或者第一个教育者那里所接受到的爱的质量、陪伴和榜样的力量。所以想要让孩子成为更加优秀的人，那就不要浪费回家之后的时光，给他一个安静的专注空间，一次简短的复盘反思，一段温馨的阅读时光，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在这一点一滴的积累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之间，就会慢慢拉开孩子的差距了。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最近网上有段话哈，说的是如果你足够尊重孩子的天性，那么你会发现孩子的天性就是怕苦怕累怕学习哈，又懒又馋又贪玩。其实这么一想啊，打眼一听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其实不是孩子的天性，是人的天性，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想把孩子培养出来，做家长的真的是少不了用心跟用力啊。家长圈流行这么一句话，说的是十个孩子九个不自觉，还有一个根本不听你的话。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啊，就是我就刚刚说到的嘛，所有人本性上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生存的压力，我们很多大人也不敢保证你真的是每天勤勤恳恳的上班吧，大概率也就是哎呦，我能歇着就歇着了，怎么开心怎么来。认知觉醒一书当中写道，人类的天性是在欲望上急于求成，在行动上避难趋易的，所以这是人的特性啊，无关他是小孩还是大人。那孩子呢，比起大人，他们的目前啊大脑的发育是不成熟的，所以说懒得思考，做事拖延，不爱学习，偷懒贪玩，对他们来说是表现得更明显。孩子小时候缺乏自制力，对学习这种啊，对他们来说很苦的事情啊，不主动是常态，主动是非常态。所以说养孩子这事儿，家长们啊，在某些方面不管真的不行。但养娃最累心的啊，就是你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有部分家长管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比如说你不去管他的习惯，不去管他价值观的培养，只在细枝末节上不停地唠叨，就是常说的用一些琐事儿去消耗孩子，应该抓大放小，找准关键点。管有管的艺术啊，听过一个三分之一理论，就是说呢，在孩子的问题上，三分之一需要我们家长积极行动，步步紧跟，那三分之一呢，需要简单的指导给出方向，剩下的三分之一可以交给孩子去处理。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八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

0: 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3: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后排还要系啊？
3: 安全第一位。
5: 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4: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5: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4: 喝酒了就别开车。
3: 哎，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4: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5: 你说的对，叫代驾。
0: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今天这个福利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特别是孩子暑假在家喜欢玩手机、玩平板，或者说学习任务比较重的，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千万要重视了。推荐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揉眼的次数减少了，眼睛也更加的清亮有神。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家长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就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再送给孩子一大盒的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关键是叶黄素含量很丰富，每天赠送100份。家长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我们是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6: 我们是传播者，
11: 脱颖而出，
6: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11: 置身于微观世界，
6: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7: 优秀的孩子的确是父母管出来的，但这里的管是管对管好啊。如果说方法不对，不仅累坏了自己，那孩子呢也没培养出来，没朝着你的那个设想的这个方式去走。所以做好三管三不管，可以轻松的培养出自律的孩子。那首先要管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思考的习惯。那孩子在思考上趋易避难特别的明显，所以平时呢也要多提醒孩子在某些方面多动动脑，而且思考的时候慢一点，你不要脱口而出了，不要惯性的就凭他的直觉去做事儿，遇到事情慢半拍啊，让脑子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再来就是学习习惯了，先记住一个公式，好习惯有成就感，再来养成自律，再强化好习惯，有更多的成就感，这是一个积极的正向循环。就学习而言吧，我们当然不主导那种苦学硬学，从一开始可以帮孩子建立一套规范化的流程，像课前预习啊，让孩子养成带着问题去听课的习惯，课后输出，学到的东西要用自己的方法表达出来，来巩固理解和记忆。再来就是过程要专注，在专注力书当中的一些方式，首先呢要帮孩子找到他的28定律。一般来说，只有20%的事情给我们带来80%的好结果，所以帮孩子找到这部分20%的重要的事情，那比如说阅读、锻炼、解题，这个都算。第二步，针对这20%的关键，再制定一个可以令孩子兴奋的具体目标。

第三步，刻意的排除那些妨碍专注的干扰，比如说关掉电视机，你也别玩手机啊，放到隔壁屋。完成这三步，孩子可以很自然的进入到自己专注要做事的状态了。最后就是情绪调节的习惯也要管一管了。孩子在情绪掌控上会表现出能量不足的状况，像乱发脾气、抗压力低啊，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会变得很敏感、很焦虑。那建议家长要给孩子多补充精神蛋白质啊。所谓的精神蛋白质，就是一切积极的、阳光的、正能量的精神食物，像一些纪录片啊、励志类的书籍，和乐观阳光的人去鼓励他们多做朋友，多去户外跑跑跳跳，像爬山啊、散步啊，这个都算。那每周呢，可以固定一个家庭的谈心时间啊，开启幽默轻松的亲子对话。孩子能量充足了，自然也就具备了掌控情绪的能力。

0: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说到了家长的要三管，三不管是哪些，那接下来说不该管的或者少管的是什么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孩子力所能及的就别管了，什么吃喝呀，收拾房间啊，整理书包，这些他能干的咱就别插手。第二个，孩子扛得住的挫折少管，像比如说做错题，或者说搞砸一件小事儿，要么就是跟他朋友闹点小矛盾啊，这种他都能应付得来，就别急着帮他去解决去询问了。第三就是孩子的兴趣爱好不强求，孩子喜欢什么我们不左右，反而还要鼓励他们去追求，去活出自己的特色。管教的勇气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教育孩子小时候要管，长大后才能给他翅膀。那所有的自律最开始都源自于他律，因为人性的特点就摆在那边，所以任何一个孩子哈，你不受点约束，不给予指导，他很难摆脱那种惰性。但是什么该管什么不管，心里要清楚。因为在网上也能看到一句话，说的就是养娃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当我们陪伴一个孩子从咕咕坠地到长大成人啊，会经历很多个令人崩溃的瞬间，会觉得孩子讲不通道理，控制不住脾气，做事时拖拖拉拉啊，你跟他沟通好像他在神游天外。那我们也会常常把这些行为归咎给孩子不懂事儿、不自觉，甚至怀疑孩子好像是故意跟着我们对着干。但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在表明，孩子不是不想做好，而是他们的大脑还没准备好，所以说家长得在这个期间做好孩子的引导。

大家科普一下，从出生到成年，孩子大脑的一个要经历怎样的变化，理解这些变化也会理解孩子的第一把钥匙。首先来说到孩子的婴儿时期哈，大脑才刚刚上线啊，在生命的第一年，孩子大脑的发育速度非常的惊人，在12个月时，他们的大脑外部结构就已经和正常的成年人相仿了，但是内部的系统还远未成熟，所以说从出生到18个月大，那婴幼儿呢都要完全依赖养育者，他的情绪跟需求是混为一体的，没有办法接受延迟满足，所以很多孩子婴儿时期才会一想吃或者说想拉了就马上开始大哭。到幼儿时期迎来了学习力最强的黄金期，从3岁开始，孩子的社交能力、智力、情感和身体进入到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大脑活动量是成人的2倍以上，对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望。那一个人的大脑终其一生都会不断地产出新的神经元突出，那么大脑的可塑性就会逐渐地下降，越长大就越不容易掌握新的技能跟适应挫折了，所以从幼儿时期开始，家长就需要开始设立爱的界限，允许孩子通过犯小错、承担小后果来建立内在的成长力量，而且在早期要体验到我做到了这样的成功的感觉。在学龄时期啊，进入到学校之后，孩子开始在家庭之外建立关系了，他的注意力的时间持续增加，但是他们的思考是缺乏深度的，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偏向简单的对错好坏，那这个时候需要父母来帮助他们制定日常的计划，提供稳定的结构。到了少儿时期，就是少年时期呢，从11岁开始啊，就是大脑发育的分水岭了。在这个年纪，大脑进入到了重要的修剪期，经常使用的神经通路被保留下来，变得更加高效，而很少使用的则会被清除。所以这意味着小时候反复练习的技能会变成类似于自动驾驶，但是从没接触过的技能，日后学习就会变得很困难了。到了青春期啊，这个也是令很多家长很头疼的时期了，因为这个阶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判断，对家长的一些行为或者说话语、身边人的话语产生质疑，并且在情感上可能会疏远家长，这也是很多家长哎呀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说呢，父母跟青少年子女之间产生的矛盾最大的原因就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那家长对他们的期望越来越高，但是青少年的前额也还没发育好，他们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儿，但是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到了青年，就是24、25岁的这段时间啊，青春期的后期到24、25岁，那大脑还在持续发育当中，直到25岁左右才会发育完全。所以了解了一系列人类的这个大脑的发育的速度啊，发展的变化，才能对每个时期该怎么来面对孩子有了不同的应对的做法。当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啊，家长都会把最美好的愿望都倾注在他的身上，希望他自信，希望他坚韧，有同理心，能够面对世界的风雨。那想要达成这些愿望，是需要设立明确的养育目标的。在实际的养育过程当中，家长都把什么考入到好的学校啊，之后有什么样的好的工作啊，收入了多少多少，这些当作是目标，但这些只能算是遥远的梦想，而不是当下你马上可执行的养育方向。所以真正能够引导孩子大脑走向成熟的，是具体的可落地，能够影响日常生活方式的养育目标。

在孩子养育过程当中，家长都会给出非常非常多的爱。那真正的爱呢，是在同理的基础上设立边界。所以如何在爱的框架里设立边界很重要，让孩子在安全的范围内可以自由选择并且承担后果。我常常认为，界限是让孩子听

话，但是从脑科学角度来看，界限是让孩子能够安心。这不仅有助于稳定情绪，还能增强孩子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换句话来说，界限不是束缚，而是锻炼孩子心理韧性最重要的稳定器。那些拥有清晰边界的孩子更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控制行为，那出现心理问题或者说冲动行为的概率也更低。这里设定的界限跟规则是不容更改的。在爱和边界之间找到恰好的平衡，帮助他们能够学习掌控自己的人生。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3: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4: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供销公筷过来。
3: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
5: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啊，也是又一年的开学季陆续开启的日子。要提醒各位，尤其是在交通参与当中，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接下来交通的繁忙程度呢要更多一点啊。除了这个暑期的结束，这个上学的开始，那么在高温之下，我们行车注意安全，还有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衣食住行是老百姓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维度、几个方面。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说的这事儿啊，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以及金融监管总局最近的联合印发的一份文件，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那么有关房屋买卖，有关商品房市场最新的动态到底怎样，咱们首先一起说一说。
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呢，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看看新在哪里。
9: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此外，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银行，主办

0: 银行单独或牵头组建银团，提供开发贷款等融资服务，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及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哈，对于接下来商品住房销售制度要做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而今年呢也是"狮虎虎"的开局之年，在"狮虎虎"的规划纲要当中也明确提出要有利有序的推进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对于购房人呢、房企呀、房地产市场啊，这意味着什么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
3: 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32.4，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
4: 所见即所得，
3: 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
2: 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 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1: 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早就习惯性的接受什么呢？叫期房销售，对吧？这个交了钱之后得漫长的等待，等待最后的结果，这房子是不是预期的这样？这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风险点，甚至是一些纠纷点。没错，我们交钱的时候呢，这可能还只是一片地基呢，对吧？还只是一个期房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的商品住房的销售制度正在朝着现房销售的逻辑进行改革。 那么这样的话也倒逼着整个一个生产流程和交付的生态会随之发生变化。那么通知对下一步商品住房预售和现房销售提出了明确要求，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如何有效的衔接过渡，为什么要这么来安排，我们进一步的听一听各方的解读。
5: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加快推进现房销售 落地实施，持续优化传统商品房预售模式。整体看，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作出新要求。首先，关于大家都关心的现房销售，政策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 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即交证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助力楼市平稳转型升级。其次，那预售怎么办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按照要求，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

0: 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其实早在新规出台前，海南、湖北荆门等多地已开展现房销售试点，此次发布的通知意味着现房销售又往前迈进一步，正式向全国稳步推广。总体来看，推进现房销售恰逢其时，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本次新政秉持稳健的原则，不搞一刀切，采取预售限售双轨并行、稳步过渡的思路，在稳定楼市的同时逐步优化行业发展模式。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让房地产市场更加规范健康，让普通百姓买房更安心更放心。
1: 好了，这就是对于下一步商品住房的预售和现房销售提出的明确要求，各自的特点怎么做了一个梳理哈。那对于购房者来说呢，这必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近期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金融支撑、贷款支持，这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那么最新的文件呢，对于房地产的信贷管理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够拿房再还贷。我们来看看这当中的规则如何优化。
2: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3: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确实，以往的房子还没拿到，这贷款呢就已经先还上了，这个贷款的压力就先背上了。那么接下来这一块呢也做了进一步的优化。金融监管总局近期也就商品住房的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等内容发布了试行管理办法，我们进一步的做一个延伸了解。
2: 为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在商品住房开发贷款方面，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预售项目为3至5年，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延长为5至7年。办法针对商业地产不同阶段的融资特点，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指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品种，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担保措施。
4: 房地产的资金需求正在从单一的商品房链条转向租购并举、城市更新、存量盘活这样的多层次格局。
5: 顺应啊，这个房地产啊，这个产业这种调整以及整个经济结构啊，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加大啊对城市更新啊、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存量资产盘活的啊这个支持力度。
1: 为了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中国证监会制定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看看资本市场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
2: 意见主要包括， 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支持

0: 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支持依托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或作为 REITs 扩募资产，稳慎推进商业不动产 REITs 发展，优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证券的准入监管，建立健全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预言预判机制，加强股债基监管联动等。
1: 此次政策落地标志着房地产资本市场支持体系进入到系统化建设阶段，对行业流动性修复与格局优化有一定利好。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这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聚焦的一份最新的文件，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以及相关生态的共建的一些文件的落地。没错，从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到居者有好屋的目标，相关的政策正在逐步的迭代升级和完善。解决了房子的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健康守护的事儿。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前两天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那么这部法律呢，对于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这个医疗保障法到底有怎样的内容。
4: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5: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3: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那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啊，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这样的一个管理，它也涉及到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也非常之高。这一次医疗保障法呢，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也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4: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5: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4: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 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3: 医疗保障法还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4: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5: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4: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3: 好了，这是即将在2027年1月1号正式落地执行的医疗保障法，应该说内容的是非常丰富的，聚焦也是守护全体百姓生命健康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和维度。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的延展了解一下，就在前不久啊，一个最新的消息，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一些常见病，基层医疗机构本来呢有能力诊治，但是按现行的病种付费啊，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适用不同的支付系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所以呢，就在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啊，做出了一个调整，在即将印发的 DRG DRP 3.0 版的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基层病种，其中的 DRG 基层病种是31个 ，DIP 的基层病种呢是127个。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未来各地将会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这里的同病同付指的就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啊，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这如何调动积极性，如何进行分级诊疗呢？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7: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8: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9: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8: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3: 北京时间12:30。
1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春雨新春谷满天，
2: 一年
18: 夏满房下，
2: 四季
18: 秋处
2: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24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 在草长莺飞

0: 时期。
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5: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7: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浙江第一声，
9: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0: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9: 追问，
11: 您好，麻烦
9: 是我们读懂时代，
11: 谢谢您的配合，
9: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2: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是8月31号，有一个福利到今天呢就要全面结束了。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如果说经常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您的不妨可以试一试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今年呢刚好也是26周年的大庆活动，这个福利到今天就全面结束。凡是参加周年庆活动订购的，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送收音机、送夏凉被，比平时送的是又多又划算。那一年呢只有这么一回，所以各位有需求的话，不妨及时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如果您之前也关注到了，一定特别的熟悉啊！好视力眼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好处的。自古来讲，目得血而能视，进入中老年阶段，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经络淤堵，就容易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那么好视力特别研发出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之后呢，就有感觉，干涩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您呢可以试一试，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订购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的专属好礼到今天将全面结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咨询购买，400-833-1912。
9: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2: 现在是12:36，刚好是饭点儿。各位，咱中国人最熟悉的那一句，也最有温暖的一句话，最近呢也因为一部电影而再一次的这个火爆啊，那就是好好吃饭。但是现如今呢，这个人们吃饭呢，这个准点吃是一个挑战，如何吃的又健康又能够保持身形，这就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了。那么这当中的全谷物食品，这经常的会被这个减肥者所提及，控糖啊、降压、减脂，这几乎成为大众的日常需求。而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也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啊、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楚这个。

0: 全麦和全谷物，这里边还有不少的认知误区。有人呢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了全麦，有人则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到底怎么来分清楚，尤其是从这个外包装上就能够精准的选购呢？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1: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2: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3: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1: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4: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1: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4: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5: 哦，
4: 营养价值相当高
5: 哦。
4: 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呢。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1: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在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了小麦是如何从小麦籽粒变成小麦粉的。
4: 这个呢，是把小麦放进了以后，放进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小麦下去以后，然后被那个风机然后吸上来。筛子呢，就是下去的是面粉，然后上一边颗粒物，然后再吸上来，它是第二道的辅助，然后再下来
5: 一共几道？
4: 一共六道。
5: 六道。
4: 对，反复上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停的把麸皮里边的面粉，然后那个剥离出来。这边呢，就是落下来以后就是面粉。
5: 但这个粉比这个更细。
4: 对，那个粉粗，这个粉细。
1: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
0: 所以在当下的这个消费习惯当中啊，精粮呢一般吃的就越来越少了，而粗粮吃的是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何正确的选购，怎么来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
1: 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

0: 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 25%， 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1: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2: 专家告诉消费者，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呢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得结合自身的年龄啊、肠胃的状况啊、慢性病情况啊，要粗细搭配。健康饮食它没有万能主食，说我从此以后大米这些精粮就不吃了，那肯定也不合适，对吧？如何更好的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够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吃出健康，吃出美。当然了，在追求健康、追求美的过程当中，科技与狠活很多时候也不会这个完全消失，但这当中的风险应该被正确的识别。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的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创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的人呢首选的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呢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边，让很多受害者遭受到严重的身心创伤。
0: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4: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0: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4: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五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4: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5: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 的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四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四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4: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它包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5: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5: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很明显，那如果说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李女士一定不会奔着美而选择这样的一种没有资质也没有科学支撑的这种所谓的方式，对吧？但现实就是残酷的，没有如果，没有后悔药啊。她把本来是抹在皮肤上的这样的东西直接把它注射到皮下了，也就简单理解为她本来是外用的，结果她给她这个选择了内服。那类似这样的事儿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消费者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里边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这之后不久啊，这个除皱没有了，这下巴却是越来越长。
4: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是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4: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0: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6: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0: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7: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 和调查

0: 就是非常困难。
1: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啊、美白啊等一些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一些从业者呢，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是外用的产品呢，包装成为注射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个愿打，一个敢打啊！这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啊？
2: 记者了解到，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3: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4: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顺导、前导、滚针都可以。
3: 不能往里面打吧？
4: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2: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3: 如果整形机构来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5: 产品都差不多。
2: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6: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不都是血二的吗？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一个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第三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不加，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吧？
2: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7: 以装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2: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7: 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装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之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2: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
8: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地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1: 确实，像刚刚我们所列举的两个案例啊，这当中呢就存在着不可逆的这种伤害。那么漫长的时光里，又将如何面对这种创伤呢？所以要特别提醒各位，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也切勿盲目跟风。注射前呢，务必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注册资质，莫让求美变成了伤身。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87，中奖号码是07091819210209。第26100077星彩中奖号码是83111730。第26100076+1中奖号码是15860077。我们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260830、2610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3040913221和04。第20262327三 D 中奖号码是658。第26099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3060708122223以及13。发送波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 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十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

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要问大家，你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创意？有一些朋友在创业的时候，他能有特别特别好的一些创意，所以一炮走红，然后带动一个行业，甚至是比如说早些年的那种宠物摄影啊，宠物咖啡馆啊，那确实是踩在了这个时代红利的尖端啊，因为他没有什么竞争，又是非常好的创意，他相当于在这个行业在短期之内可以垄断啊。再比如说这段时间在杭州很火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叫那种窑啊，烧窑的这个现场 DIY 的这种面包店，一般都是在郊区啊，它有比较好的场地，有草地，然后呢提供咖啡露营，然后提供手做的这种烧窑的面包啊，或者你自己也可以 DIY 去参加一下，这种现在也挺火的。那第一个吃头口水的，他肯定也是赚了啊，所以大家才会跟进去啊。那这样的一些全新的领域究竟还有多少可以发掘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位深圳的男子，他开了一个馆，这个馆你肯定从前都没有听说过，叫做是抓羊馆，结果呢走红了，月收入营收有8万元呢。他有哪些套餐呢？什么299元80分钟助眠套餐，最受欢迎。目前已经开了2家店了，第三家店正在筹备当中。那么他说呢，抓羊是个新兴工作，此前没有行业标准可以遵循。他通过查询大量的资料，打磨了4个月，总结出了一套抓羊的手法。目前店内最受欢迎的是一款80分钟的助眠套餐，涵盖身体多个部位。抓羊馆的顾客群体覆盖各个年龄段，除了抓羊项目之外，门店还提供专业的采耳、按摩等等服务。当然抓羊项目营收占比超过了70%，因为别的店没有抓羊，只有他有抓羊啊。但是采耳或者按摩其他店也有。抓羊这个事儿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其实做起来有点难度，我们稍后来说。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4: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5: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4: 中国电信。
6: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关于抓养馆这件事儿啊，这个其实做起来确实有点难度的，因为它没有行业的标准。从我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个标题，我都会觉得它是不是会涉嫌到一些法律所不允许的一些门类啊，就允许开店的门类啊，或者说像按摩，我们有标准，那比如说按摩师有没有一些国家的资质啊，考过什么证没有？那抓养就没有了，它。就是大家在家里面玩闹的时候会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到底怎么样的抓养算是服务啊？怎样才能够是有边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之内去从事服务？所以这个是蛮有难度的。那么创始人他把人体划分为五个养区，又细分为40个小养区，不同的区域用的力道都不同。目前已经开放了少量加盟和技术的教学名额啊。那么和传统的按摩相比，据说抓痒的是更轻柔，力道更小，在店里呢很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看好抓痒这个项目啊，因为确实以前很少有。那么经过市场调研，这家店所有的短视频内容也做的是抓痒的内容，而且呢当时承诺粉丝涨到30000就开店，没想到还真的是说中了，所以才真正的开了一家抓痒店啊。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像我就觉得我无法接受自己去被抓痒，我觉得这是一种受虐的行为啊。你人家抓你痒，你完全已经受不了了，你还要花钱去找人抓痒，那可能这个概念不一样啊。他所说的抓痒并不是那种让对方痒到不能自持，而是让对方在身体疲惫的情况之下得到放松的一种这个方式啊。所以到底这个抓痒馆能不能走下去，这都要看这个市场的一个见证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说到的是三件套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些概括的方式，什么结婚三件套啊家装三件套啊，开学三件套啊。说到开学三件套，可能更多的还是倾向于说这个话题来说的是高龄段的孩子，比如说考上了心仪的大学，三件套有没有给到啊？一般的小学生买点文具啊，买个铅笔盒，买个书包，买几支什么卡油的笔，已经开心的了不得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开学三件套，可能更多的还指向是高龄段，比如说是大学学生的开学三件套。但是现在呢，因为内存方面的一些关系，芯片方面一些关系，这个三件套一直在涨，很多家长直呼吃不消了。所谓的开学三件套啊，就是电脑、手机和平板。很多人都在问说，开学三件套配齐了吗？因为芯片、内存、显卡齐齐涨价，所以呢，使得学习平板、手机、电脑都跟着贵了。那么这波装置升级，是不是冲牙又买了呢？还是说买个基础款就好了呢？那想问问大家，三件套你打算花多少时间买呢？多少钱买呢？这个是很多家长考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想那如果给大学生朋友啊，5000总够了吧，15000买三件总够了吧。现在发现啊，这个原本以为啊10000块钱的高配置笔记本绰绰有余了，没想到今年价格一直涨，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都要10000块以上，再加个手机就已经到20000了，所以我还是 low 了。现在呢平板用的不多，孩子不买的话呢，把预算加到电脑上去，果然没有超过20000块钱是下不来的。据说6月份的电脑到8月底，短短2个月已经同期涨了1000多块钱。我们看一下在通信市场里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原先啊，快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些装机党来升级一下

设备扩大一下内存，但现在一听价格，内存价格就打退堂鼓了。硬盘涨了一倍多，以前400的现在要1000多啊。那么不过内存价格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那么开学旺季的时候呢，电脑啊、手机啊肯定是不愁卖的了。我们来看，那么到底在这一波为什么大家都说涨了呢？因为往年的折扣更低，像去年2025年啊，购买相应的产品可以直接赠送价值1399的耳机，今年呢就缩水了啊，变成800块钱的配件抵扣，包括国家补贴也无法和返校教育优惠同时使用，所以今年成本就上去了。另外据说低年级小朋友的小天才手表也涨价了啊，这个最新款的官方指导价比上一款的上市的价格贵了300块。虽然说大家心疼钱包啊，但是家长们对于孩子必备的电脑还是咬牙买单的。我们看到根据天猫笔记本电脑热销榜来看，截止到8月27号，排在前三位的都是超过1万元的高配置的版本啊。所以很多家长之前都在熬，看看开学前是不是有促销会更便宜，没想到越来越贵。那么随着9月临近，开学季的喧嚣也进入尾声了，那么大家也都在说啊，究竟给孩子买了什么。但我觉得吧，开学从来不是这个装备的比拼，它是成长的启程，所以呢把这次经历当作与孩子沟通消费观的一个好时机倒是挺好的啊。这个必需品不将就，非必需不跟风，量力而行。另外呢，除了买买买，还有一些开学仪式感，比如说呢有孩子去拍照了，艺术写真了，有人去买新装备了啊，等等等等。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也是大家对于开学季的一种集体的记忆吧。记得我们当年开学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像现在孩子那么幸福，必须要换上新的书包啊，3件套数码产品全部都没有，买一个开心一点的好玩一点的橡皮啊，这个让人自己的内心愉悦一些，或者几支好写的笔都已经满足的不行了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珍惜啊现在那么丰富琳琅满目的产品。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光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7: 我是律师赵宁露，
8: 我是律师董阳露，
7: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8: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6: 为你保驾护航，
9: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1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11: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1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1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应啊，说他在六月份入住华住集团旗下的全季酒店上海杭中路地铁站，结果呢，发现客房的床单有两处血迹，和门店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呢，他发布了数百万播放量的维权短视频，但是他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被华住会以名义权侵权纠纷起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事情呢，陈述是这个样子的。高先生说了，就是床单上有血迹，然后呢向工作人员反馈了。那么工作人员说呢，酒店床品确实是一客一换的，为什么有可能确实是在洗涤环节残留了？然后呢，他们愿意给他更换床单，但是呢拒绝调换房间。出于健康的顾虑，高先生呢坚持要求换房间，但是他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高先生表示，为了自证清白，他把涉事的床单送到附近医院，希望对血迹做生物鉴定，证明痕迹并非自己留下，但医院表示没有办法做这项鉴定。事发之后呢，高先生多次和门店进行沟通，但是他觉得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那高先生呢也起诉了这个全季酒店啊，他的起诉状里面呢说，华住集团自称呢是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那么覆盖很多家。但是高先生也在多个网络平台分批次密集地发布了歪曲事实的一些视频，这个是酒店的说法啊，说它的内容是歪曲的事实，以诽谤侮辱等方式侵害名誉权，而且呢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已经引发大家的负面评论嘛。那么另外呢，关于酒店没有换床单呀，被困电梯3-5分钟啊，总部失联啊等等内容属于捏造和歪曲事实。视频中打造农村户籍中度抑郁的人设，用夸张的卖惨来，甚至呢就一些造谣煽动的情绪来博取流量。所以呢酒店认为这个账号视频里面包括一些说割韭菜呀等等的一些说法，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批评和维权的范畴，属于对于酒店的人格侮辱了。那么另外的话，全网播放500万这样的高频度的一个播放，引发大家大量的关注的负面的评论啊，比如说很难听的一些话，什么店大欺客呀，资本的力量太强啦等等的，什么资本从来不把客户当上帝呀等等一些说法，让酒店的权益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侵害。那么另外呢，高先生从2020年6月份到7月份，不到一个月时间，总共拨打了44通的官方客服，反复骚扰施压原告的服务员。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双方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华住集团最后认为啊，他说这个事件超出普通消费者正常维权的范畴了，它存在制造话题、博取流量、扩大个人 IP 影响力等等的明显的意图。另外呢，他发布的内容也是缺乏依据的啊，故意捏造事实，传播虚假的信息，主观过错很明显。对此呢，华住要求高某全网删除视频，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且赔偿1元来承担诉讼费啊，名义上呢要为华住集团旗下的酒店来扳回一城。但是您觉得呢，因为一些血迹而最终闹到对簿公堂，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呢？那好，我说换成是我，如果我住的房间里面有非常明显的血迹啊，这个我觉得是要区分开来，比如说是打死了蚊子的那种一滴的蚊子血跟大量的血迹啊，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出现就那么一滴蚊子水，我可能就算了，我就喷点酒精就凑合睡了。但如果是大量的血迹，那我一定会跟酒店交涉，要求换床单啊。那么当然尽可能的要求换房间，这也是普通消费者的一个诉求啊。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不肯换啊，又不肯给我换房间，我究竟该怎么办呢？我相信很少回酒店会有这样子啊，这个不给客人换，大部分酒店还是会主动的配合，并且呢施以道歉。很多酒店现在他非常聪明的，他会准备一些伴手礼封住你的口啊，你吃了人家拿了人家你就嘴软了。所以当然这是比较大直白的说法，但事实上确实也是酒店在处理类似的这种危机。

纠纷的时候他应该做到的，一方面是安抚消费者，另一方面可能要给消费者某些情绪上甚至是金钱上的一个补偿，这个也是应该的我认为。但关键是为什么后来对簿公堂呢？确实是中间有一些话太难听了，酒店会觉得对于自己的名誉会有一些损害啊，这是酒店方的一个说法。所以针对这件事情您又是怎么看的呢？如果你经常出差啊旅游的时候会住到这样一些酒店的房间，发现被子上有血迹，你怎么操作？你觉得怎么样才会善罢甘休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的看法。

好，消费的互联网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点。近期的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问题进行了回应。那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愿自主的办理 ETC 的设备。这是他对于官方有一些朋友提出说建议取消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回复，这完全是个人自主自愿啊！如果你不自愿，那也没关系，你就不开 ETC 车道好了啊！这个现场交费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改善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的意见，里面明确规定了房地产开发贷款实施主办银行制，预售项目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不超过7年，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另外呢，相关的银行已经开放存量个人的房贷延期到40年申请了，像建设银行它已经执行了开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抢演唱会的事儿啊，大家都做过类似的事，而且有的时候很沮丧，怎么抢都抢不到。但是有人呢，同一张身份证能够抢到2张同场演唱会的门票，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的？广州的沈小姐用同一身份证在大麦和猫眼同时抢到了同场的演唱会的门票，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为了增加自己的命中几率啊，大家多平台去抢票，但是没想到同一场没撞车啊，都给买上了。因为强实名他无法转让，申请退票遭拒，都被平台扣取了20%的手续费。那么沈小姐呢是质疑平台没有做购票的拦截，导致重复购票。但是呢，我们知道跨平台数据不相通的是行业现状，重复购票其实不是个例啊，之前也有出现过。所以呢，我觉得看该场的一个规则吧，因为有一些演唱会它是，比如说一天之内24小时之内你能退的，完全是可以免费退的，这个就比较科学。那么也有一些，一旦你买了，或者说你是在二开的时候抢到的票，那么你从抢的当天开始，他就很难退票，不可以退票，因为他马上就开票了，等于说是上一波刷下来的啊，这个或者没有人买的啊，人退票的，然后再把这个位置放出来。所以往往快要临近演唱会开唱的时候的2次、3次开票，它是不能够有免费退改的这样的一个期限的，也就是说你不能退，要么你就不去看，你自己浪费了啊，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规则。所以呢，行业规则究竟能不能被打破，能不能促进它更加进一步的发展呢？比如说不同平台之间它的数据是要流动的，同一个身份证一旦这边抢了那边就不能抢了，大家也默认觉得这样的方式比较可靠啊，但是目前来讲做到它是在壁垒是在技术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于长龙特惠票不可退引发大量投诉的问题。在八月份以来，有一些平台涌现出大量针对广州长龙买一送一特惠双人票的退款投诉。据说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商品名称下面非常小的一行灰色小字不可退。所以在申请变动的时候呢，消费者遭遇到了拒绝或者被告知需要扣除20%的手续费。我们再去汕头看一看啊，汕头有一家酒店啊，平时是280，据说国庆期间的标价到了5850元，好家伙，直接接近30倍了。有网友说啊，这家店平时就是200出头，那国庆期间到了近6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会觉得说涨幅太高了。当然也有网友猜测说这是酒店设置的防拍价，也就是说就用价格吓退你，其实已经没有房源了。那么另外的话呢，也有一些预订酒店已经不显示这个酒店的酒店假期房价了，所以很有可能确实它就是防拍价就劝退大家，但是它必须又在平台上出现。据说呢，这个门店今年刚刚开业，那么国庆假期的房价并没有最终的确定，平台显示5000多，因为还没有下调价格，所以这并非是最终的价格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算不算套路呢？其实也算，万一有人真的是他下套了，他就5000多我也愿意住那我只能说他这个消费不设限嘛。但是大家一般看到这样的酒店如果他就200-300的标准，他给到6000的价格，一般就没有人会去订了，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但是确实呢，在去年我们也知道，去年像今年过年或者去年十一的时候，汕头都非常的火，包括像这个《阿妈的情书》这本电影放了之后呢，大家都喜欢去这个岭南去喜欢去吃广州菜吃粤菜，然后呢去看一下广东的风土民情，特别是汕头汕尾这一带，潮汕这一带。那么所以呢有可能平时很便宜，节假日的确价格高，这也是有可能会存在的。但这个价格确实是虚高了它不是一般的高了。那么到底国庆房价是不是该早点定呢？可能大家现在定还是为期过早了，否则就容易以这样的价格买到平时只要200块钱的房间。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好房子吧。这个好房子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不同的解答。比如说，有人会从环境角度去说，有人呢会从装饰装修、房屋的构造里面去说，有人呢从地段的便捷度，有人说呢好房子是物业好包括周围的配套也好，还有人觉得智能化的配备才能够决定这个房子好不好。总之呢，就是1000个哈姆雷特的答案。那对于住在杭州松牧场社区的老年人来说，好房子可能就是那套55方老房翻新之后的模样，墙面不再是斑斑点点，卫生间铺了防滑砖，沐浴区多了折叠坐台，床头还有一根呼叫拉绳，全屋翻新的只花了1个月比平时普通的装修省下一半多的时间，而造价呢节约近1/3。那对于住在拱墅区万兆样板间的年轻人来讲，好房子可能就是10秒钟能够下完一个10个G的视频素材，也是 AI 系统在不采集人脸的前提之下，能够精准的识别家中老人跌倒，推送预警到手机 APP 的这样的一份安心。那对于住在下沙的新盘木方舟的业主来说，好房子可能就是103平米户型做出了接近100%的实际得房率比如说主卧呢有 L 型的飘窗餐客厅呢有双飘窗等等等等，这也是很多人对于房子内部的一个要求。 我们说到这两天好房子这样造大型融合传播行动正在展开当中，那标尺是什么呢？标尺是安全、舒适、绿色和智慧。他把行业主管部门、设计机构、行业协会、开发商和产业链条上的上下游企业代表都聚到了一起，来看看在杭州这一带好房子标杆项目究竟长什么样。所以我们节目一直在强调，不管你关不关心房地产三个字，不管你拥有过或者住过多少套房子，不管你现在住在怎样的房子里面啊，你是住高端的非常好的一些项目呢，还是依旧住在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里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好房子真的是关注到我们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大家不得不关注，而且房子这两个字也是大家啊这个坐下来这个闲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除了房子就谈孩子啊，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我不关心或者它不重要，它真的

0: 是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课题。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比如说在松木场社区啊，老小区社区的一个二次更新的改造，包括全屋配备化的施工，其实呢非常的快，一个月就能够完工，造价又节省。再比如说像地面找平、门槛消除、扶手借力、轮椅畅通无阻、燃气泄漏漏水、跌倒报警等等的一些设备的隐蔽安装，这些预警通过数字化到子女的手机上啊，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另外在环保企业像兔宝宝这样的产业园里面，我们看到现在啊，灵泉水漆板以饰面纸替代油漆啊，甲醛释放量远远低于国际的最高等级啊。另外的话呢，环保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最新的需求。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样板的项目，像杭州望州府，它通过台板设计实现了人车分流啊，风雨连廊直通家门。下沙的木方舟啊，这个得房率高达100%左右，这目前是很多杭州即将要在售的一些好房子的一个标准，自觉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大家目前很喜欢做的就是抬高底板啊，然后得房率变高啊，这也是大家说对于好房子的一个非常非常切实的一个追求了。另外在考察走访的同时，大家也都在讨论好房子标准以及崭新的一些路径，因为时代在变化啊，人们对于好房子的要求一定是越来越高，而且也是越来越广的各个领域。比如说设计师从他的角度来说，旧改企业从他的角度来说，包括传统的房企行业协会等等等等，来自不同环节的跟房子有关的这些人都在给出各自的一些观点。我们来看比如说像专业的设计师啊，我们看到像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王松涛就说，好房子设计它是从最最基础的，比如说啊，屋顶漏水、楼上噪音能不能得到解决，通过房子的结构啊来杜绝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另外像旧改端的啊，其实旧改的痛点就是时间成本，那么能不能更快，能不能更环保，能不能不搬家，这是大家对于行业的一个要求。另外从房企的角度来讲，从拿到地到交付是不是精耕细作啊，这个也是大家所追求的。那么从装饰装修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标准化的流程啊来指导啊，比如说从企业的这个角度，三位一体的一个角度，让老百姓从装得起到装得好发生这样的一些变化。另外往大里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房子也关系到我们城市的更新，不仅仅好房子不仅仅是我们住的房子，还有商业用房、城市用房，所以城市更新也不应该止于建筑改造，要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提升。所以在杭州看到很多城市更新的一些典型的项目让这个区域焕发新生，让这个区域周围的社区都能够融入到这个城市更新的脚步当中来，大家可以享受到它的好处啊。所以呢，从老房子如何变好，到好房子究竟用什么造，再到新房子如何更好，我们浙江的好房子建设正在做一个创新的实验场，而我们大家也都是融在其中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说说好房子，我们也欢迎在我们接下去的节目当中更多人来跟我们探讨好房子究竟怎样造，好房子究竟是怎样的。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南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讲到了已经80岁高龄的马奶奶，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想喜儿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 在左天宝的陪伴下，千里迢迢，一路颠簸的从西藏山南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喜儿的学校。结果到了北邮，天色已晚。左天宝在四处打听之下，确认了喜儿居住的宿舍楼。在好心的宿舍管理员老师的善意提醒下，知道了下午五点以后在宿舍楼门口等待孩子回宿舍是最有机会遇到喜儿的。然后左天宝就带着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北邮招待所。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焦急等待的马奶奶。马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也算安稳了，然后连连地说：“晚上好，晚上好，白天喜儿上学不耽误，晚上放学咱们再去看她。”左天宝也一边给马奶奶洗着脚，一边说：“那娘，咱们今天就好好睡一觉，等到明天我带你去学校四周转一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喜儿买点。”马奶奶听完说：“对呀，给喜儿买点糖果吃，喜儿愿意吃糖果。”那就这样呢，洗漱完毕的娘俩经过一天的颠簸，也都先后的睡下了。第二天天还没亮，马奶奶就早早的起床了，坐在床边，从李怀兜里掏出了喜儿曾经给他写的那封不到100字的信，回忆着喜儿从小到大的经历，幻想着喜儿与自己重逢之后的喜悦，幻想着自己被喜儿介绍给每一个同学，幻想着每一位同学对喜儿说出的夸奖和赞美。想到这些的马奶奶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而马奶奶的笑声也把正在熟睡中的左天宝吵醒了。左天宝迷迷糊糊地对马奶奶说：“娘，这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而且咱们是下午才能见到喜儿呢，您再多睡一会儿吧，明天见到喜儿之后，你们祖孙俩不得聊到很晚呢，好好养养精神呢，再睡一会儿吧。”马奶奶笑着答应着，但是她哪里还睡得着了呢？恨不得马上就到五点，马上就能见到喜儿。昨天宝翻个身，看到马奶奶依然没有睡意，索性也从床上起来，对马奶奶说：“娘，如果你实在睡不着，咱俩就去学校周围转一转，正好给喜儿买糖果。”马奶奶听完高兴地点着头。然后左天宝就给马奶奶打完了热水，投好了热毛巾。等到马奶奶洗完脸之后呢，左天宝又帮马奶奶梳了梳睡了一夜有些凌乱的头发，带着马奶奶走出了招待所。北京深秋的清晨，街道上除了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还有一些早起出去遛弯的老人。与北邮一墙之隔的小街上，一排平房搭建的早餐店，门口一屉屉冒着热气的蒸笼，一根根刚刚出锅冒着香气的油条。炸油条的人一边吆喝着喝豆腐脑、豆浆、热包子，一边翻滚着油锅里滋滋作响的油条和甜圈。左天宝看了看眼前的场景，感慨说：“娘，等儿子有钱了，一定带你在北京安个家，然后咱们跟喜儿就在北京生活了，光一顿早餐就有这么多吃的，喜儿在北京一定是缺不了吃的了。”马奶奶也高兴地点着头。这娘俩吃完早餐，左天宝带着马奶奶在北邮学校的周边又转悠了好一会儿， 然后就在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了几种不同包装的糖果，就走进了北邮的校园。一边走着，昨天宝是一边给马奶奶描述这个学校的场景。当走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才过中午一点多，马奶奶对昨天宝说，娘有点累了，咱们就在这儿等信儿吧。昨天宝看了看时间，对马奶奶说，天儿还早着呢，老师让咱们五点过后来就行，现在还不到一点半呢，要不咱先回招待所，等快到时间了我们再来，你要是走不动了，我先背你回去。马奶奶摆着手说，不回去了，这一来一回的，我走得再慢点儿，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别麻烦了，就在这儿等着吧。昨天宝也知道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情已经是按耐不住了，于是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叠好之后呢，给马奶奶垫在宿舍楼门前的长椅上，让马奶奶坐在长椅上等，然后对马奶奶说，自己就在长椅后的花坛边上转悠转悠，毕竟喜儿对自己呢还有很多的芥蒂啊，别因为自己的出现再影响到喜儿的心情，有什么事儿您就喊我，我就在您旁边。马奶奶微笑着说，这一次见到喜儿之后，就会把昨天宝为喜儿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没有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喜儿还是非常懂事儿的。昨天宝听完笑着答应啊，就去不远处的花坛转悠去了。此时的马奶奶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静静地等着，脑子里全是喜儿见到自己之后老远地奔向自己扑在自己怀里的场景。姚继奇喜儿上小学的时候，自己每天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拄着拐杖边向自己跑过来，那种幸福感真是让人睡着了都能被笑醒。就这样，马奶奶从下午一点半就坐在宿舍门前，一直等到了五点。五点以后，上课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地从教学楼回到了宿舍。昨天宝每当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宿舍大门外向

向院里走过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寻找喜儿的身影。而马奶奶更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拄着拐杖，侧着耳朵用心听着向她走来的说笑声，生怕喜儿认不出自己。要说这个人呢，一着急就容易灯下黑。咱说马奶奶和左天宝啊，是真没有在大学校园里找人的经验。其实他们只要跟宿管的管理员告知一声，有人找喜儿，等到喜儿回到宿舍的时候，管理员就会直接通知到喜儿了，或者是写一个人名做的牌子举着。即便是喜儿没看到，那他同学看到了，也会告诉喜儿的。结果这两个人就这么一直坐在长椅上等着，亏了是深秋还没入冬，这要是入冬了，能把这两个人都冻坏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喜儿早就不是放学就回宿舍的孩子了，他甚至都不怎么去食堂吃饭了，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的玩伴去校外游玩了。要不是90年代初大学对学生管理的严格，不允许住校的学生夜不归宿，马奶奶就是等他一宿都等不到喜儿啊。最后到晚上9点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回宿舍了，已经看不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了。左天宝正准备进宿舍里再问问老师，结果刚走到马奶奶身边，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见马奶奶说，喜儿回来了。左天宝转身向大门口看过去，隐约看到四个女孩子有说有笑地走进大门口。左天宝转身就躲到了长椅后面的花坛边上，兴奋地等着看喜儿见到马奶奶之后的喜悦情景。随着喜儿他们四个人一点点走回宿舍，马奶奶激动地喊了一声，喜儿，我的孩儿啊，奶奶来看你了。原本四个有说有笑的女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苍老的带着颤音哭腔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随口就说，这谁呀，吓死人了。就在其他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声中，喜儿愣愣地看着奶奶，她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她在想奶奶是怎么来的。当马奶奶听到其他同学评论自己的声音，马奶奶没有听到喜儿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喜儿，奶奶来看你了，奶奶还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糖果。说着话，用手摸到了座位旁边的糖果袋，递给喜儿。当喜儿看到奶奶手中的糖果袋的时候，她马上抬头环看了一下宿舍楼，看到很多同学都探出脑袋在往这边看。这个时候，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弱弱地问了一句，老人家，您说的这个喜儿到底是谁呀？我们这里是学生宿舍。还没等马奶奶开口，喜儿就快步地走到她面前，对着奶奶说，老奶奶，这里是北京邮电学院，没有您口中说的喜儿，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谁带您来的呀？马奶奶听到喜儿的声音，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对喜儿说，喜儿，我是奶奶呀，奶奶太想你了，来看你了，是你天宝叔叔带我来的，你不认识奶奶了吗？你看奶奶给你带糖果了。喜儿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三名同学，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对着奶奶说，老奶奶，我不是喜儿，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可以送您回家。这个时候身边的同学拉了一下喜儿的胳膊，小声地说，你别乱送人家回家，
这马上就要熄。

灯，你要熄灯前没回来的话会扣学分的。静儿听完同学的话，然后清了清嗓子，又一字一顿地对奶奶说，这里没有您说的信儿，您听清楚没？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她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不论是喜儿还是他的同学说的所有话，马奶奶都听得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给喜儿丢脸了，他知道自己不应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来到学校找喜儿，他给喜儿添麻烦了。想到这些的马奶奶流着眼泪颤抖着对喜儿说，对不起了孩子，我岁数大了，我认错人了，吓到你们了，对不起了。因为我是个瞎老太太，我认错人了，你们快回去睡觉吧，给你们添麻烦了。喜儿说，快别这么说，老奶奶，您住在哪里？我送您回去，我可以跟老师请假。马奶奶马上说，不用不用，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快回去吧，对不起了，这袋糖就当我老婆子给你们道歉了。喜儿刚要接过奶奶手里的糖，就被同学拉走了。就这样把马奶奶一个人丢在了深秋宿舍的院子里，愣愣地站在长椅旁，手中的糖果袋也掉在了地上。此时听到一切的左天班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了，看到喜儿他们走回宿舍以后，左天班快速地走到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娘，咱们回去吧，今天也就这样了。娘娘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言语，然后又反复地叫了几声。这个时候的马奶奶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应了一声之后，便在左天宝的搀扶下走出了宿舍院子的大门，去往了招待所。左天宝看到了面无表情精神恍惚的马奶奶，心里一阵酸痛，然后就把他刚刚他看到的听到的给自己心里带来的一切愤怒的情绪全部的说了出来。这喜儿啊真是长大了，这学上的可是真出息了，连辛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都不认了。一个80岁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北京看他，他连认都不认，这孩子这大学算是白读了，这个事儿绝对没完。娘，今天晚上咱们先回去住下，明儿我必须找到这个丫头，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左天宝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一路，马奶奶也沉默了一路，直到最后也没人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想了什么，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自己省吃俭用供到大学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不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是怎么想的，但是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却让左天宝愣住了。天宝啊，是咱们来的太突然，咱们没有提前跟喜儿打招呼，喜儿刚刚都说了，整个宿舍的学生都看着他呢，大家不知道他小名叫喜儿，孩子毕竟大了有自尊了，是咱们给他添麻烦了，这一切都是娘的错，娘不应该突然到学校来看他。左天宝听了马奶奶的话愣了半晌，他不知道刚刚被喜儿伤到的马奶奶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难道是被气糊涂了吗？虽然左天宝没

读过太多书，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为了养大一个孩子，为了供这个孩子上学，一个住在敬老院里没有任何收入的盲人老太太要付出多少艰辛，付出多少辛苦，难道这个孩子不知道吗？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拖着虚弱的身体千里迢迢的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他为什么来北京啊？还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吗？还不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委屈做难吗？这孩子这学算是白上了，这不是供出一个白眼狼吗？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听到马奶奶刚才说的这番话，他选择了把自己的愤怒埋在心里，他选择了安慰马奶奶，于是一边扶着马奶奶，一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对马奶奶讲，娘，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全，咱们来得太突然了，要是早跟小说，让他心里有个准备，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没关系娘，反正咱们已经来到北京了，明天我来宿舍找他，您就在招待所等着就行。这时候马奶奶突然想起了刚刚掉在地上的糖果，对天宝说，我给喜儿买的糖掉在长椅那儿了，你快去取回来。左天宝让马奶奶在路边等着他，他快速地跑回宿舍，把掉在长椅旁的那袋糖果取了回来。马奶奶从袋子里拿出3块糖，为左天宝吃了一块，自己也吃了一块，还有一块放在了自己兜里，然后对左天宝说，娘小的时候一受委屈了，娘的妈妈就会给娘吃一块糖，她说这个甜味能让人不那么难过，不那么愤怒。天宝，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点了？左天宝笑着说，只要娘开心我就快乐，我的心情随着娘走。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又伸手摸了摸天宝的脸，和蔼地说，天宝，咱们回家吧，你也挺忙的，我也有点累了，娘想回家了。左天宝想了想之后就回答道，行，我听娘的，咱们明天一早就走。马奶奶冷静地说，娘现在就想回家，回敬老院。左天宝刚想说已经晚上10点了，没有飞机了，但是他知道马奶奶心里不舒服，他马上就回答说，好，听娘的，咱们这就打车去机场。结果可想而知，机场已经没有飞机了，于是左天宝和马奶奶在机场找了一个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买完机票就回西藏山南了。回到山南的马奶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对他们说，这是喜儿给他的爷爷奶奶们买的，又说喜儿现在功课实在太忙，没时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左天宝看到奶奶的反常举动，他也没有回玉树，就留在敬老院每天陪着马奶奶了。那咱们回头说喜儿啊，当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到奶奶却没敢相认，以后跟随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的楼上，听着同学在讨论自己的奶奶，他的心里一直在想，奶奶一个目盲80岁的老人是怎么来北京的？

0: 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看着独自站在楼下的奶奶。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走到奶奶身边，然后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出了宿舍楼的大院。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到了奶奶瘦弱佝偻着的身体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此刻的喜儿心里像刀剜一样疼，他不敢再向窗外的夜色望去，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如泉涌一般倾泻而下。此刻喜儿的心里无比的自责，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敢与千里迢迢来看我的奶奶相认？我到底怕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虚荣？怎么会这么没良心？那狗还不嫌家贫呢，我竟然连狗都不如吗？就为了在同学面前保留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连含辛茹苦养自己长大的奶奶都不认了，我还是人吗？他虽然是有忏悔的心，自责的心，但是伴随他许久的虚荣心，那种微不足道的脸面。那天喜儿没有去上学，等到同学都去上课的时候，他在宿舍看着自己哭肿的双眼，还有。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消肿的脸颊，以及自己早已经掐得青紫青紫的大腿，他知道自己此刻做什么也无法改变昨天犯下的那个大不孝的过错。他一个人在宿舍整整待了一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室友因为在课堂没见到喜儿，便快速地回到宿舍，发现眼睛肿得像灯笼一样的喜儿，然后好奇地问喜儿：“这是怎么了？”此时喜儿的虚荣心又回来了，他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课了。同学让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没去。他还想着，奶奶可能今天还会来宿舍长椅那儿等他。如果是见到了，他一定要给奶奶道歉。整个一个下午，喜儿就趴在宿舍的楼上，看着昨天奶奶坐过的长椅。一直等到下午放学，其他同学都回来了，喜儿也没看到奶奶的身影。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奶奶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奶奶一定是伤心了，奶奶一定是不想再见自己了。同学回来之后看到喜儿还在宿舍，了解到喜儿一天都没吃饭了，硬生生地将喜儿拉到了食堂。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这个暑假一定要回西藏陕南，一定要当面给奶奶道歉。结果在到了食堂之后，正好看见食堂的电视里在播放着当年的热播剧《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慧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拥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开心地生活着，他仿佛就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奶奶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突然间，喜儿快速地站起身，跑出食堂，找到了他的导师，想跟老师请15天的长假。这一次的喜儿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

边，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任何人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都很难做到方寸不乱，从容面对。更何况你还是个孩子，只要你现在悔过了，那就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学子，在存善守孝的前提下，学习知识，为国为民。但是存善守孝才是根本呐。你的假我批了，这一段时间把落下的课程补习一下，别耽误毕业考试就行。”就这样，喜儿算好了日子，计划在下个月的5号就回山南敬老院。他要当着奶奶的面给奶奶忏悔道歉。所以喜儿每天夜以继日地赶着自己的功课，结果就在10月25号这一天，早上正在上课的喜儿突然接到了从西藏山南打到学校的电话，说要找扎西桑克。当他听到是西藏山南打来的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慌慌张张的就跑到收发室。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左天宝，你是喜儿吗？”喜儿听到左天宝的声音，一时间愣住了，然后电话那头便又连续问了两遍：“你是喜儿吗？我问你，是不是喜儿？是不是扎西桑克？”喜儿赶忙说：“我是，我是。”电话那头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马婉琼最近这一年多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前段时间我就想打电话告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近这两天，你奶奶的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能抽出时间的话，就回来看看她；如果没时间，就算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此时的喜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收发室的老师在刚刚喜儿接电话的时候，也都听到了电话的内容，然后把喜儿扶起来，对喜儿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还是抓紧跟你们老师请假，回去看看你奶奶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听了老师的话，喜儿马上找到自己的指导老师。在得到老师的准假之后，喜儿没敢做任何停留，马上奔赴回西藏的路程。这一路上，无论是坐公交车、大巴车，还是坐在飞机上，小时候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场景，全都浮现在了眼前。院长说着说着禁不住都哭出了声。这个时候的平措爷爷俯下身子，轻轻拍着喜儿的肩膀说：“孩子，你从读大学以来到现在，你也没回来，你都不知道你奶奶生病期间，你的天宝叔叔就背着他从泽当到山南，从山南到拉萨，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都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大夫。你天宝叔叔真的是竭尽全力了，即使换作是亲生儿子，还有能怎么样呢？”喜儿听完这些话以后，瞬间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他上学的学费，一切的花销，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这些漂亮的衣服，在同学面前伪装自己的那份虚荣，都是面前这个男人
这些年默默付出。

0: 奶奶原来跟他说的有退休工资的事儿，全是为了能让自己安心读书，不委屈，不遭罪，所编造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他自己却为了保全自己这张虚伪的脸，不愿意回到敬老院，甚至不愿意与奶奶相见，给自己编造了无数个真实的谎言。把自己从小到大奶奶教他的这些所有做人的道理，全都忘到了脑后。此时的喜儿无比的自责和愧疚。当再次抬起头看向左天宝的时候，快速爬到左天宝的面前，不住的给左天宝磕头，不住的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奶奶，我对不起您，我错怪您了。我欠你们的这些恩情，我该何以为报？左天宝马上扶起了喜儿，轻轻搂着喜儿的肩头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天宝叔叔从来没怪过你，奶奶也从来没有怪过你。"在我们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懂事儿、最听话的扎西桑格。奶奶在去世之前还总跟我念叨，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而我和你奶奶也总说，我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奶奶，一个就是你。如今奶奶走了，在这个世上我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你要听小叔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你长大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像奶奶一样去照顾你。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投资理财
17: 感觉好像不难，
16: 其实真有门槛。
17: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6: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7: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6: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7: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6: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7: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6: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7: 浙江之声
16: 财经朋友圈。
18: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

0: 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今天沪指报收于3986.30点，上涨0.86%，成交量呢是10,143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015点，上涨0.44%，成交量11,167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438.68点，上涨0.42%，成交量5322亿元。今天科创50指数呢是收涨了1.34%，北证50指数收涨了0.14%。今天呢，整体是一个走低，然后呢又高涨的这个状态哈。大概呢变盘的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1点左右哈，在之前呢是低开，然后又在震荡。那么从11点之后呢，就开始呢有一种单边上涨的格局。今天呢，全市场的成交额21,453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276亿。全市场有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板块题材上 ，AI 视频、影视院线、煤炭开采加工、液冷服务器、银行、元件以及苹果概念呢，都是涨幅居前。贵金属、光伏设备、创新药、能源金属、培育钻石、汽车整车、机场航运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今天盘面上，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点燃了短剧概念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AI 长剧啊上星播出了，点燃的却是这个手机移动端的短剧的概念，确实也是有一定的传导效应的，而且呢，也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短剧的制作精良，它也是能上星上大屏幕的。今天呢，荣信文化、芒果超媒、中广天择等个股都是涨停的。那么中文在线、流金科技涨幅居前啊，这些都是短剧概念。另外呢，液冷服务器板块多股走强，金富科技、海鸥股份、金地股份呢等封板。消息面上呢，是此前有报道称山东、广东等地液冷产线满产运行，核心设备 CDU 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6年底。今天的银行股啊也是表现非常的积极，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再创新高。此外呢 AI 硬件方向震荡走强，午后保持收复跌幅。另外一方面，沃什杰克逊霍尔首秀放鹰，国际金价承压，黄金股跟随下跌，湖南白银、赤峰黄金、小城科技呢今天都是跌幅居前。今天房地产板块哈高开之后是迅速的回落，我爱我家、生物业 A、 天保基建维持了涨停。另外呢，招商蛇口、深深房 A、 金能置业等股呢则是回落又下跌。再来看一下涨停榜，六连板海鸥重工，五连板捷融技术、万象德农，四连板锦龙股份，三连板新网瑞捷、沃特股份、新赛股份、海鸥股份，二连板呢有生物业 A、 我爱我家、福建金森、敬业达、赤天化、时代出版、陆化科技、金牛化工、国方集团、中通国脉。今天人工智能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74亿以上，板块内有24只个股上停，739只个股上涨。东数西算，也就是算力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56亿，板块内17只个股涨停，310只个股上涨。华为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49亿，板块内18只个股涨停，745只个股上涨。今天的房地产板块的涨幅或者说是这个资金的活跃度是比较高哈，有一些呢是这个先是上涨后来又转跌的哈，这个资金的活跃度其实代表着一种活力。那消息面上是8月28号，房地产主管部门与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呢同日发布了 多份重磅文件，涉及商品房销售制度、房地产信贷管理、资本市场融资支持等领域，旨在改善商品房开发、融资和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开发新模式。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次政策组合拳从制度层面入手，覆盖开发、建设、销售和运营全链条，核心指向即购房人权益获得系统性保障，销售端的封顶预售与现房销售消除交付风险，资金端的监管账户与按揭后置保障资金安全，融资端的主办银行制呢是项目稳定平稳运行的一种闭环支撑，带来了房地产相关个股今天的活跃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油气开采服务板块也是不错，消息面上是在今天凌晨哈，地缘方面有一些比较这个大的冲突产生哈，那涉及到的是中东哈，也带来了大家对于这个石油供应偏紧的一种担忧。再来看一下 PCB 概念，建滔基层板因为上游的物料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即日起对所有厚度的覆铜板涨价10%， PP 半固化片分规格调价，那么有一些厚的这个 PP 的这样的半固化片呢是涨价10%，薄的这个布 PP 片呢也是要涨价20%，这已经是建滔基层板年内第七次发布涨价函了，自3月以来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涨一次。为什么会涨这么快哈？公司表示，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产业化进程全面提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飞跃式增长，覆铜板及其上游物料维持供不应求，产品的周期呢也是在多次过程当中就调升了价格，并且在第二季度加快涨价的步伐。

0: 好，以上的消息呢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资讯刷一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开发新模式的意见。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这些变化：第一，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至40年；第二，存量浮动利率房贷可以协商调整利率或者置换贷款；第三呢，是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的要求；第四呢，是还款困难可以协商调整还款的计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经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规范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出，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表示，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场景，研究探索词源增值订阅、按效付费等商业模式。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消息，目前我国在低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低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向地月空间。相关技术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呢迈入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

0: 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的阶段。再来关注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全面提升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据介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6张网之一，是15五规划提出的重大工程。AI 高功率算力集群推动液冷技术替代传统风冷，不同机柜功率对应不同的液冷方案，国内相关产线订单与市场规模高速增长。赛迪顾问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达159.8亿元，同比增长45.2%。根据行业机构测试，2026年全球智算液冷市场的规模或突破1000亿元。在华尔街大行近期继续发出粮食危机警告之后，玉米和小麦价格双双飙升到了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15:15。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深一点。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今天呢又是周一了，上周芯片巨头英伟达大幅高出预期的业绩指引，带动了美股科技板块的估值修复，支撑美股主要指数上行。但是呢，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的鹰派抗通胀信号，也推升了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这样的预期哈。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观察一下这个周末的国际市场。
1: 提升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压制美股周内涨幅。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道指涨0.53%，标普五百指数涨0.49%，纳指涨0.85%。原油市场方面，伊朗与阿曼就双方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市场对全球关键石油运输航道恢复通行的预期升温，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回落，叠加美联储鹰派信号推高美元指数，国际油价上周显著回落，纽约油价下跌4.2%，布伦特油价下跌5.38%。贵金属方面，国际金银价格上周波动加剧，受美国财政赤字担忧影响，国际金价与银价一度延续反弹走势，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五的鹰派讲话推升加息预期，美元指数快速走强，短期美债收益率回升，贵金属价格短线大跌，周线由涨转跌。其中国际金价上周下跌3.22%，银价下跌2.51%。本周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和周二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当前美债长端利率高企，日元套息交易波动与汇率干预持续引发关注。作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的核心窗口，美日政府官员对汇率与财政协调的表态将直接影响美元、美债收益率及新兴市场货币走向。此外，二十国集团科技部长级会议将于本周二到周三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马斯克、黄仁勋等全球大型科技企业掌门人将出席。本次会议上，特朗普政府可能主张 AI 轻监管，避免新增监管机构的原则，该原则的落地进度将影响全球 AI 产业发展环境与估值逻辑，牵动美股科技板块走势。数据方面，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本周五出炉，作为九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非农数据，其结果将影响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的定价，牵引美元指数、美债收益率与全球风险资产走势。此前七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不增反降，创今年以来新低，目前市场预期八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5万人。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刚才在资讯当中呢，我们提到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要求改革房地产开发的融资模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转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同时呢，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了《商品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商业地产贷款管理办法》、《城市更新贷款的管理办法》，那么《信托公司开发房地产领域信托业务管理办法》都是试行。那么这其中是不是感受到一种这个政策的转向呢？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金融支持体系，会不会利好一些板块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深读一下。
3: 化房企融资安排，支持上市房企再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鼓励依托优质项目发行 CMBS、不动产 ABS 和 REITs， 并持续推进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变化是融资逻辑的转变，
4: 要从原来的依赖主体信用而向依赖项目情况的转变。未来的房地产的融资主要是以项目公司制下面单个项目 项目自身的现金流的创造啊是否有保障，资金的投入和回笼的周期和节点为依据来作为是否融资融多少的这样的依据，而不再是过去那样以房企的规模有多大、抵押物有多少、抵押物是否充分作为融资的依据。
3: 在融资渠道拓宽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也迎来实质性优化。金融监管总局试行管理办法，将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收入偿债比例中的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例上限从55%提升到60%，贷款期限上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并配合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将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从主体结构封顶调整到竣工备案。李玉佳表示，这些调整赋予了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
4: 放款周期呢延后到项目竣工备案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保护了购房者的权益，也就是说购房者收了房以后才放贷，按揭贷款最长从过去的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一方面是降低首付、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的话降低月供，包括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的常态化。
3: 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全周期金融支持体系，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也在加速落地，目前已有4支产品上市，募集资金超200亿元，另有7支获批发行，16支再审，合计拟募资超850亿元。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政策组合拳正在系统性的重塑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
5: 政策打通股权、债权、ABS、REITs 等多元融资渠道，创新项目封闭管理机制，优化居民住房信贷安排，既强化合规项目资金保障，也释放了合理住房消费需求，有效缓解市场对房企现金流与项目交付的担忧。治理规范、负债可控，手握优质项目的上市房企将迎来估值修复的基础。
3: 证监会强调，将坚持把好发行上市质量关、合规关和风险关，重点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社会效益显著、经营业绩稳健且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项目。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好相关办法，提供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陈立表示，政策利好有望沿着产业链逐步传导至资本市场各细分板块。
5: 住房信贷优化减轻了居民的购房负担，利好核心城市土地储备充足、经营稳健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二手房流通改革将带动

0: 中介、物业等住房服务板块的价值提升，新房交付保障叠加修房改造需求将逐步的带动建材、家居家电等后周期行业的需求回暖。同时 RINS 等工具的扩容将进一步助力住房租赁、城市更新、商业物业的盘活，尤其是拥有优质经营性资产的上市房企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政策密集落地的同时，陈立提醒投资者，机遇之下仍需保持审慎，
0: 警惕合作开发背后潜藏的或有负债，同时也要区分 RINS 实际受益的标的与概念的一个区分，防范一些企业经营处置风险。对于其他的一些现金流比较好以及负债管控比较好的优质房企，将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机遇。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啊，向大家问声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啊，在这个整个周末哈，一个比较重磅的话题啊，很多朋友也都在周末在进行探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发表演讲，明确表示如果通胀，也就是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同比涨幅无法快速回落到2%左右，美联储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这个表态被市场解读为偏鹰派，也就是加息的定调。讲话发布之后呢，美债市场就呈现了短端升长端稳这样的走势。对于政策利率度高度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明显上行，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相对平稳。过去两周美国国债波动日益加剧，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3%，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我们来点击一下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礼清的观点。他认为当前沃什的讲话并不一定能够促使长端美债收益率下行，30年期美债收益率保持高位震荡的可能性更大。本轮长端美债收益率为何上涨，如果它继续维持在5.2%左右，会给 A 股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那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点击一下南开大学的田立辉教授的观点哈。他认为本轮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主要受到两类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一呢是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扩张，推高国债供给和期限溢价；二呢是 AI 投资热潮显著增加资本需求， AI 巨头自有现金流难以完全覆盖巨额资本开支，转而发行长久期的债券融资，凭借不逊于美国政府的信用资质与资产稀缺性，与美债正面争夺长期资金。陈礼清认为更深一层次的原因则是短期无解的结构性矛盾，美联储与财政部协同不畅，财政风险重回焦点，如果经济增长率无法持续高于融资成本，债务可持续性就无从化解。对于 A 股而言呢，田立辉认为短期影响以情绪扰动为主，实际冲击呢是比较有限的。当前外资对美债本身也持审慎态度，在美元信用疑虑升温的背景下，资金回流美国本土的动能减弱，系统性流出中国资产的压力反而减轻。更关键的是 A 股正在对美债问题产生钝化，支撑来自三大支柱。第一呢是国内流动性宽松且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A 股核心定价在于国内基本面与内部流动性的环境。第二呢是人民币汇率保持韧性，在市场对美元信用存在疑虑的背景下，人民币的资产配置吸引力有望抬升。第三呢是国内 AI 高端制造赛道已经形成了自身的逻辑，美债收益率波动更多带来的是短期估值扰动，难以逆转赛道长期的发展前景。从结果来看，本轮 A 股调整幅度已经明显小于以往，内资定价权越来越强。田立辉表示，美债波动只会影响 A 股短期节奏，不会影响中长期进行的方向。 A 股有能力走出自身的独立行情，即便沃什放鹰带来短期情绪扰动，这亦由国内流动性和韧性与产业趋势 构筑的钝化逻辑也没有改变。那么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啊，持有长久期的理财产品和债券基金的投资者不必恐慌赎回。第二呢，黄金占家庭资产配置5%到10%，对冲极端风险也就够了哈。这个投资者应该逢低布局，不要追高。第三， A 股仓位不必因为美债波动而大幅调整，投资者聚焦国内产业趋势与政策受益方向，逢低布局的优质标的就可以了。以上观点呢，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5: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兴，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化？
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绿色，朝气，黄色，温暖，红色，沉淀，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了，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我一零零，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我又回来了，没错，又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欢迎全省的听友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同时也欢迎抖音的平台的朋友以及于视频号的平台的朋友，非常感谢各位。上周呢因为出差，所以不好意思有两期节目没有去做直播，非常感谢各位，然后也回到我们的节目。到目前为止呢，在我手头有4件事情分别跟大家盘点一下。第二呢，土尔逊朋友，新疆那位日产 N7 的这位朋友，人保一直迟迟没有跟他启动理赔的情况，然后我在上节目之前同事已经告诉我人土尔逊已经跟我们回复了，对，开始赔了哈，但是具体的情况呢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所以呢明天再跟土尔逊朋友打电话。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也是上周遗留下来的领跑 T03 这位车友，韦先生说自己的车子不是出现刹车的这个制动力减弱的情况吗？现在已经送到4S店了，在检测，没有拿出相关的结果。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上汽奥迪的车主，周先生说是自己的那个车子开了以后，那个大灯里边呢，大灯可能吃了个汁的，然后呢大灯就一直有那种滋儿滋儿的那个电瓶声，电流声，然后到目前为止需要跟进一下，今天我给打电话。第四个呢，就是上周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小姐姐，说到自己的问界 M7 这台车子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遇到了动力受限的情况，继而车辆下电，那么针对于整个车子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样子的，已经反馈给问界厂家了，到目前为止车主拿到回复是什么样子的，就这三件事，到不了事先报去不的。然后在这事件处理完之后呢，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你只要拨打0571881010这个电话，非常容易打进来，打进来就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线上，我们一块来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好，今天第一个事儿，这位朋友问到了车在充电站充坏了该怎么办，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流程，可以看一下我之前你只要去找有很多的车子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那么需要去拉出两方面，一个充电桩的后台数据，一个是车载的充电数据，以此来判断到底是谁的问题，通过数据来说话，可能我不能直接告诉您一个标准答案和标准做法是什么样子，先去拉后台数据好了。好了，第一位车主请告诉我呀，是哪位车主？

0: 好嘞，然后呢，上汽奥迪400。喂，你好，周先生，我是一零三，你问好。
1: 哎，您好。
0: 哎，到目前为止什么样了？等着您的事情。
1: 是这样子，他前两天是给我们这边发来了一根，说是测试的一根线，然后我们把那根线从那个什么测试单元，然后直接飞到我的前面那个主驾驶的高音喇叭上，然后那个电流声就消失了。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就是看，可能是要从我们后面那个多媒体控制单元那里，然后从车内走线一直走到车喇叭那边，应该是这样。
0: 是更换线束吧？不是单独飞一根线吧？
1: 单独飞一根线出来，没有更换线束。因为更换线束的话，它可能涉及到需要拆除我车内大部分的内饰，就包括我的座椅以及地板以及整个前面的那个中控那一些可能都要拆除，这个我接受不了，所以就可能就
0: 明白。那就单独给你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能解除这个问题。那么持久性呢？这个非根线的持久性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之类的？你有问过厂家或四 S 店吗？
1: 这个事情我有问过四 S 店，就是四 S 店里面主要担心，就是本来主要担心的方向可能是如果后续出车祸了啊，这根线这里后续会不会不好接或者怎么样？然后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它是单独拉一根线出来，就是走另外一边，然后顺道就是它不是直接说穿，它不是一飞一根线直接插在喇叭上，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是、
0: okay.
1: 它是在那个我们车门那里铰链那一块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接头
0: 啊，
1: 公插头，它是直接接在那里，然后我们门上的线束就不动。
0: OK， 没问题，那就行，能帮你找到一个您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没有问题，能把你这个困扰你比较长的时间这个问题给解除掉，我觉得更好。
1: 对，
0: 那行，那周先生，我能帮您的就到这儿了。
1: 哎，好的，谢谢。
0: 嘿嘿，没有问题，非常感谢您告诉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为我这个星期的做节目开了个好头。那就这样子，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周先生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开心。可能有一些刚进我直播室的朋友们不太清楚啊，就是没错，我做节目的时候都是这么特别顺利的，就节目都做完了。上汽奥迪也打了是吧？哈，喂，你好，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非常感谢您啊，因为我已经收到来自于车主的一个回复了。第一呢，厂家在积极的跟进这件事儿；第二呢，就是也帮助车主去解决了，按照他的需求去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方案。谢谢你们，其他的没有了。
2: 好的。
0: 嗯，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
0: 祝你生活愉快。哈哈，导播老师，来下一位。雪佛兰克鲁兹三缸的能买吗？就是看您花多少钱了。这真的，这看您花多少钱。你要说完全这台车子不能用，那倒就完全不会的。哎，这曾经也是销量非常巨量的一位猛士啊，但是后来呢，这突然之间就不行了，然后呢，二手车市场也崩了，所以呢，去看您这个，得看年限啊，用的情况啊之类的来判断。好嘞，请问，女士，好嘞，那么接下来呢，问及 M7 的车主孙女士，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车子有很多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的地方，所以呢，厂家到底有没有跟孙女士解释？孙女士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3: 哎，你好，一零老师。
0: 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去沟通和跟进这件事吗？
3: 当时连线以后就有我们当地的 4S 店跟我联系了。
0: 好好，怎么说这个车子？
3: 他们也拿出了当时事故出事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报告，然后最终给的结论就是说那个检修的插头是没有插上的一个状态，导致这个插头松掉了，然后所以说整个车就失速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只是在联系初期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不排除就是这个插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拔掉的，但是因为我质疑了这个问题，说我们没有拔掉，那就需要他们帮忙去排除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说我们也提出了，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从后台的数据去查询一下是什么时候，是大概什么 间节点，然后有人把这个东西给他取下来的，但是后来反馈我说的是查不到这个具体的数据了，因为整个后台的数据比较庞大。然后今天晚上的话我会去 4S 店，然后跟他们进行协商，然后需要他们去确保这个东西未来不会再出问题。
0: 对对对，是的，这个检修插头现在确定是因为它的原因所导致的。这个检修插头到底是动力电池的检修插头还是其他地方的检修插头？
3: 嗯，就是这个检修插头就是他们要检测，就是高压的配件的话就会把它取下来，整车高压就会断电。这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小小的插头，
0: 它冻掉了。您的车子有没有比方说送到外面保养啊、保修啊、送修啊之类的？
3: 我都是在他们的售后店去做。
0: 对啊，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去冻？而且您的车子不是正在行驶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了吗？
3: 对，然后他就说是因为之前没有插好，然后导致行驶中可能有抖动，然后把它给抖下来了。
0: 这个事儿让他们给你检查清、解释清楚好不好，孙女士？
3: 好的好的。
0: 我能帮您的就是先让厂家来下场帮您去看数据的事儿。第二个那个行车记录仪呢，为什么缺了30秒？
3: 他说的是偶发的这种整车下电导致的，他缺失。
0: 您当时车子没有下电？
3: 没有下电。
0: 对啊，
3: 整个车机的屏幕都是亮的，然后他说指示行车记录仪没有电了。
0: 什么叫做指示行车记录仪没有电？
3: 就是整车没有下电，但是行车记录仪它可能就那一瞬间没有电了，就缺失了28秒，准确的说。
0: 好，原因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因？什么机制呢？
3: 偶发的，
0: 行，也让他们给你解释清楚，因为我现在我是不明白您的车子没有下电，没有就是刚才小电瓶的一个亏电，因为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
3: 没有亏电的。
0: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会这样子？也要让他们去给你解释清楚。
3: 好，谢谢。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看能不能推进厂家去自己去复盘一下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检修插头它是有卡扣的，按照理论说它卡好了才能够送电，为什么在没有卡好的情况下它能够送电，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卡扣本身，有一些所谓的隐患，并不是人为的，因为就好像我不打开我的开关。这台车子是就是要么就是送电要么就不送电状态，不可能介于一个就是叫做断连的一个状态。
3: 对对对，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虚连的状态，为什么会有这种，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0: 您让对方给您去解释清楚好不好？因为抱歉，因为现在我是没有看到那些数据的。
3: 好，
0: 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我没有想到的？您这边就是这两个可能疑点会比较大一些。
3: 其他的暂时我也没有。
0: 行，那孙小姐，我能帮您的就是启动厂家的能力，先帮您去做一下这个事件的跟进和还原。就是目前您的车子之前跟您去沟通过，可能还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对对对，然后呢，那么首先说清楚原因，其次呢就保证你以后的用车安全，这两点您在今天晚上跟他沟通的时候把这个事儿给沟通清楚好不好？
3: 好，我没有想过要退换车，我只是说他要规避这个隐患。
0: 对对对，
3: 如果说他规避不了这个隐患，我可以去协商，就是他们回购，我也接受价格折损，我并不是说要他们退换车。
0: 感谢您，小姐姐，您非常通情达理。
3: 好。
0: 有您像的所谓的不好意思，我脸皮厚一点，粉丝，特别荣幸。希望这件事给您一个妥善的一个解决方案和处理的结果。那就这样了，孙小姐。
3: 好好好，谢谢依林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啊。
3: 对，好好，再见
0: 啊。就问一下各位，我是不是应该多出差？出完差以后回来都是好消息吗？好嘞，导播的时间来帮我去接今天全场手速最快的朋友。0571881010这个电话大家可以打了。欢迎各位就是在直播间所 非常感谢各位啊，能够来到我们节目，想想大家伙儿只要打这个电话打进来，我们就沟通，特别好打，听说的。今天我在做视频啊，感谢大家的催更，明天会发视频，今天做不完了，不好意思，今天做不完。好，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抱歉，这位朋友，麻烦您在节目线上稍等一下，我这边刚好进入到50分的报时，在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看您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请您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您，大概1分钟左右。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到全国手速最快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5: 哎，喂，你好。
0: 哎，小姐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5: 姓宋。
0: 哎，宋小姐，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
5: 就是我买到了库存车，然后商家现在就是不承认，然后他买的时候当时也没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后续因为是父亲一个人去提的车，没有仔细验车，然后就验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告知我们这台车就是生产日期什么的。
0: 库存多久了？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5: 就是我们是今年8月20号去买的这台车，然后他给了我们一台2025年12月份的，就是将近9个月了，一台电车，就是那个比亚迪秦 PLUS 那版。
0: 他们有没有交车手续？
5: 有交车手续，但是合同。没有任何交涉手续，只有一个电子合同，然后那个合同还是我们发现问题之后才发给我们的。
0: 没事，宋小姐，就是我来确定一下它的流程里边有没有差错，以此来倒推您这个事儿，看能不能有机会。目前您所描述这个情况，机会是不大的。当时是不是您去的，是叔叔去的，是吧？
5: 对。
0: 好，叔叔去的时候，交钱有验车的环节吗？
5: 就是有验车，但是只看了外表，也没有看什么其他的。
0: 那就不行了，小姐。原因就在于验车那个环节，如果对方做的话，我只能说对方可能，我这边大胆推测一下，对方应该给叔叔一定的优惠了。
5: 没有给优惠，因为就是确实我们是谈这个价格是，就是价格是我们先谈的，这台我们要买这台新车，然后我们就是这台车是他后给我们调的，因为他说他们这没有这个车了，然后给我们调一台，但我们没想到调来
0: 的秦，
5: 就是秦 PLUS DMI 进取版。
0: 秦 PLUS DMI 进取版。
5: 嗯。
0: 这台车子现在还有、这个、
5: 它的官网，就是官网售价是79800，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这个国补，这个省补的政策，然后落地是就是不是落地，是裸车是72000多，我们谈的这个价格，然后我们落地总共花了就是8万多块钱。
0: 我现在不确定，倒是有必要的话，您可以再去问一下比亚迪秦 PLUS 这台车，因为秦 PLUS 进取，我记得是这台车子好像没什么新车了。但是我对吧，
5: 他现在出二代了，但是我们之后才，就我们之前也没有了解，因为就比较着急买这个车，因为父亲上班代步那车坏了，然后就很快速决定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您买的都是所谓的库存车了，只不过是库存年限或长或短而已。那所以就是有这个验车的环节，叔叔当时在看车的时候没有去看这个事儿。再加上这台车的本来它就是上一个版本的车辆，它本来就是所谓的库存车，这个事儿没有办法去帮您跟进。这个对对对对，车子车况还好吗？
5: 车况就是这个东西我们都不太懂，也没有就是请专业的人看。
0: 简单的，就这台车子现在就第一什么功能上面的问题吗？
5: 没有。
0: 然后呢，这个轮胎。

0: 哎呀，漆面呀，有没有看起来异常的地方？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们都忙，没有时间就是看这个东西。但他当时验车的时候，肯定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他才签收的。
0: 那就没啥事儿了，那就高高兴兴买就好了呗。嗯，
1: 好。
0: 好，小姐，不好意思啊，我没在这方面帮助到您，但是希望您
1: 没
0: 跟
1: 事
0: 叔
1: 没
0: 叔也
1: 事。
0: 回去说一声，车子没啥事儿，那就高高兴开就行。
1: 好，
0: 啊，好嘞，行啊，
1: 谢
0: 再见
1: 谢。
0: 啊，嗯，
1: 再见。
0: 好，用车愉快。我就说我处理的特别快吧。好嘞，接下来导播老师帮我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然后呢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室里边来。在这儿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刚刚关注到我，经常跟大家去说，在验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相当于。您刚跟我见面的，您得去验验我嘛，对吧？您刚跟我见面就不熟，您得去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人。然后您验完之后再回去就变成退换车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涉及到对方有没有虚假、有没有过错、有没有故意欺骗，就要找这方面的东西了。就是两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您没有确定之前，您验车是需要。给点时间的，也需要自己保护自己。那么验哪些呢？其实蛮简单的。第一呢，就是大家伙儿非常担心的，是不是库存车的事儿？您在乎这个事儿的话，那么您就去看一下车的生产名牌。比方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身份证啊，我出生年月2005年，1月36号，这我就代表这东西我是改不了的，我只能是2005年。所以您也是一样的，去看这台车子，您担心是不是库存车，你就看它的出厂的名牌是什么样子的。好，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得看一下您比较担心的是不是运损，或者是不是有人去，修过这台车子。那么就是看漆面，怎么看呢？也是拿出您的手机来，就特别简单，不需要请专业的人士，您就看一下这个车子的漆面，在强光之下就能看得清楚。广播里面朋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现在正在打开我手机的。这个照明功能去看一下，基本上漆面的一些情况，大家就能看明白了。剩下的话就是一些更细节的事儿。我更推荐大家的是，让销售带着您把这个整个车子的功能过一遍。您在使用功能的过程当中，学习功能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去了解您的车子功能是否异常。
2: 是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位车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是怎么的礼貌的称呼您，贵姓啊？
3: 我姓张，工厂张。
0: 哎，张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3: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是海豹06GT 的一个车，然后目前大的维修有电机、电控跟那个电池都换掉了，然后这些换的时候，它这个配件等待。算那个维修时长吗？
0: 算呀，电机啊这些算啊。
3: 那因为我现在这个电机，包括这个电机电控，我现在已经有15天了，然后加上之前的电池，还有一些小的维修。
0: 不是你电机、电控、电池这三个全部换过？
3: 对，全部换过。
0: 啥情况？您跟我说说您的车子。
3: 车的话是去年3月底买的，然后呢？小大问题是电池，当时第一次坏的，坏了之后我想着就先维修嘛，就换了。换了之后，
0: 电池坏的表征是什么？
3: 就是没有动力，电池是故障，
0: 直接就报电池故障码是不是？
3: 对，
0: 好事。来，张先生，抱歉，我可能会问的比较碎一点，因为您这涉及到退换车的事儿。您告诉我一下，2025年3月份购买的车辆。电池报动力的故障是几年几月？
3: 2025年的8月10几号，应该
0: 好，没问题。对，然后呢？当时是直接进4S店进行维修的，对吧？
3: 是的。
0: 好，维修多少天？
3: 维修大概7-8天，7天左右吧。
0: 有工单对吗？
3: 有的，
0: 好，
3: 应该有的。
0: 抱歉，一会儿我问一些细节的，麻烦您先复盘一下，你等我一下。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张先生，非常抱歉让您在节目现场久等了。然后呢，您刚才说到了2025年8月份因为电池的故障进店维修，大概7到8天，这个到时候我再给您，如果真的错一两天的话，我再给您去确定到底是几天，好不好？
2: 那个殷老师是这样的，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进店时间是他工单给我开的是19号开始，然后是25号结束，大概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车应该是17号进店。大概18号左右的时候是同意维修的，应该是这样。
1: 18日同意维修的是吧？
2: 大概是这样，因为可能有交差1天左右吧。
1: 我明白，我明白。好，那么就7天没关系，我先按照这个短的去凑，看能不能凑得多，好不好？好
2: 好。
1: 那么下一个呢？您说到的是电机和电控的哪一个？
2: 我电机跟电控是现在目前还没修完。
1: 哦，还在修，正在修是吧？
2: 对，但是是从上周二开始交给他们的车，然后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1: 上周二，
2: 对，
1: 7天也是7天。
2: 对，不，上周二到现在，明天周二嘛，今天应该是2周了，15天，不是4天，而且电机还没有到，主要是。
1: 上周二，
2: 上周二。
1: 对不起，我数学不太好。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七、周一嘛？
2: 您稍等，不对。
1: 没事，是我算错了吧？
2: 没有，我想一想，我是那可能上周二，今天。
1: 那上周二到这周二的话，不是7天吗？
2: 其他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中间修了一个半轴，半轴是在，今年
1: 半轴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很重要。
2: 异响。
1: 半轴异响的话，有没有去确定为半轴损坏？
2: 已经更换了。
1: 我知道，如果不是半轴损坏的话，那么就叫客户关怀式维修，这个不能纳入到30天之内。
2: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
1: 没关系的，没事，您就把您所遇到的所有问题跟我说，我这边都能给您去判断。所以现在的话，您现在大概有14天左右还在持续。
2: 还有一个小东西，比如说座椅啊、前备箱、后雨刮臂，都坏过。
1: 前备箱，这些我听起来应该都是非功能故障性的维修。而是
2: 对
1: 体验类的维修，这个是不能算到维修30天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当中的。那么目前就算这个算进去的话，其实大概也是不到20天嘛，离总共维修需要有30天，这个差的还稍微有点多的。我建议孙先生您这边也等等对方。
2: 您稍等，我这个他的应该是上个月。17号，应该是17号留电检查，然后，到现在，是17号，是这个月的17号留电检查，到现在。
1: 17号留电检查，当时车子报的是什么故障？
2: 一开始是电控就是充电充不上，然后整个电控坏掉了。然后还有一个电机的话，它是因为，之前换过半轴嘛，换完半轴之后，又出现就是抖动，还有那个60码到80码加速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就是震耳膜共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给我排查之后换了半轴，还是有，又换了一次半轴，这次，
1: 所以他为了排查这样的一个震动感，所以呢帮您去换了电机。
2: 对，
1: 好，那没问题。也目前您确实是不能按照30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达到它的维修天数的。您先让对方去维修吧，因为这个电机也并不是功能故障所带来的， 电控确实是。那么如何去判断的话，就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它有没有跳故障码。
2: 啊，只有说跳故障。
1: 哎，对对对，就功能故障所带来的维修，这个叫做附加天数，达到了30天。
2: 是这样子吗？
1: 哎，对。
2: 那我这个，如果打个比方，如果说我这次电控或者电池、电机、电控这三样，就是维修两次以上是可以的吗？就。
1: 同样的地方，就比方说您电池维修两次以上，电机维修两次以上，电控维修两次以上。
2: 嗯，这次换电机的话，主要还是因为那个。
1: 对，所以目前您应该还没有达到张先生，您先让对方去帮您维修好了。
2: 啊，好嘞，那行。
1: 好嘞，好嘞，行，祝您早日把这个问题给排除掉，也希望您以后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啊。
2: 哎，好，
1: 张先生再见，哎，拜拜，您客气。真开心。我还把比亚迪请过来，因为我担心的是这个事儿确实达到了。喂，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
3: 您好，主持人。
1: 哎，张先生，这个事儿呢，经过我们目前询问啊，确实还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那么这件事儿呢，就是让他走质保维修就好了。非常感谢您的记录，其他的没有了。
3: 哦，好的。
1: 嗯，好，那就这样子啊。啊，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3: 好，再见。
1: 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位。对对对，直播间打的就是一个座机，座机号码0571881100就可以了。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零先生，你好。
4: 哎，喂，你好。
1: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先生？
4: 啊，我姓燕，一林老师你好。
1: 哎，燕先生你好，请你叫我一林就好了。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4: 我就是8月18号提的新车，然后提车当天我在店里面，就是还没提车之前，我就围着整车转，就是还拍了视频是吧？
1: 哦。
4: 发现车上有很多蚂蚁，我还问了那个销售顾问，我说这个蚂蚁怎么回事？他们就随口回复了我一句。他说停在那个落地停车场，爬上去正常。然后后面在提车第二天，我就发现车内蚂蚁不对劲，太多了。然后第三天就开到他们店里面，直接检查了一窝蚂蚁出来。
1: 什么？
4: 然后检查了一窝蚂蚁出来。
1: 一窝蚂蚁？
4: 啊？
1: 怎么个一？什么叫一窝蚂蚁呢？
4: 就是有蚂蚁窝在里面。
1: 蚂蚁窝在哪儿筑的巢啊？
4: 在那个坑条个滤芯那里角落，
1: 就已经是，我在跟吴琼小亮老师打电话了，是已经有那种土的结构了。
4: 土还没有，但是有一窝，我拍的有照片，就是有都是密密麻麻的爬在那里。
1: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叶先生。
4: 加。
1: 抱歉。哦，对对对，我要导播老师。导播来进来帮我拿下手机，麻烦近点，谢谢。一窝蚂蚁怎么会在空调滤芯上面筑巢呢？我本来以为最多，刚才说实话，因为正在加微信啊，我刚才其实脑海里面想到了，就比方说这台车子上面有个糖啊，有个什么东西，谁掉进去的，然后呢把蚂蚁给招过来了，那也是。像我这样的牛蚂蚁去跑到那儿，然后去把它抬回来啊，是不是？怎么就安家了？啊，稍等啊，各位，我们这边加一下。之前不是，对呀，我之前解决过车里边有蟑螂、有老鼠，有小动物，这种猫啊，这种那就是临时的，就是过客，我没有去解决过这种长期居住扎根的。

0: 有其他照片吗，严先生？我这边看到了，您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1: 就这个就是麻油的照片。
0: 啊？
1: 然后这个就是麻油的照片，然后刚就是发现蚂蚁的时候都是视频，然后我就是拍给那个销售顾问的。
0: 哦，没事，你给我发点视频。
1: 发点视频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我好像看见了，我刚开始没找到，我好像看到了。
1: 要放大看。
0: 对对对，所以你给我来点视频。
1: 好，我把
0: 我
1: 前面的，关键他后面又发现了第二窝。
0: 是啊，第二窝。
1: 嗯。
0: 你给我发。真是。
1: 他这个的话，因为要拆开才看得到里面的窝，所以我拍的这些视频都是能看到车里面有蚂蚁的那个爬行。
0: 哦，好。
1: 因为他那个是，而且是下午的5点多去搞的，然后还是打的那个灯，手机灯拍的。
0: 没事没事，你先给我发，我真是我一直以为我做的是汽车节目，怎么现在也变成了生物类节目了？蚂蚁为什么会在汽车上安家呢？
1: 他现在就是4S店就是跟我谈的，他们就是只愿意赔400块钱的油钱，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他们太那个了。然后我要求就是

0: 店在交车之前我还提出了问题，他们也没去给我检查，他们交的就是不是新车，我就是要他退车退款。
1: 啊，这个我看，哎呦，我看到蚂蚁了，我是看到蚂蚁了，这个，就是没达到退换车的标准。
0: 关键他那个他就已经属于合同欺诈了，因为我在购车之前没签合同之前就已经发现蚂蚁了，他们没有检查清楚啊，他达不到那个新车标准啊。
1: 为啥没有达到？新车指的是这台车子没有交付过。
0: 没，
1: 他这个车子上面确实有蚂蚁，这个我看着窜这么快，我有点担心这是不是红火蚁啊。
0: 这个现在他是 4S 店已经是给我就是做了那个。
1: 你等等我，不好意思。
2: 16:15。
1: 不好意思，对对，您说您 4S 店检查的是什么？
0: 他给我喷那个蚂蚁药，喷了连一瓶半进去，直接就通风管道里面的是全部杀完了，就是货体有没有现在也不清楚。然后他这个能怎么能进两窝蚂蚁，在一两个月之内能进两窝蚂蚁也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答复，然后就说以后进不进蚂蚁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
1: 不是，就是蚂蚁这个物种啊，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先是有蚁后嘛，蚁后在那个地方，它到那儿以后，然后呢把自己的家给安到那儿，所以呢您这个是不是某个蚁后进到您的车里边造成了蚂蚁开始在这儿群聚？因为只是冰蚁或者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公蚁的话，他们到那儿不会安家的。
0: 关键
1: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让对方帮您把这个车子再做一个深度检查，看有没有什么蚂蚁给您做出了一些其他的，比方说给您哪掏个洞啊，哪点给您去咬破了，有没有这方面的帮您去做一个检查，您看这样行不行？
0: 我现在主要谈的，我跟他主要谈的问题就是说，我当时提车之前我就给他提出，我说这个车上有坐的蚂蚁，他现在已经是属于消费欺诈了。
1: 这个不属于消费欺诈，燕先生。
0: 我而且他那个 4S 店里面是有监控记录的，我当时是问过的。
1: 我这个不属于消费欺诈，您这是什么车？我可以帮助您去沟通。
0: 长安 CS75 Plus。
1: 啊，长安 CS75 Plus。他这个车子当时是放在某那个露天库房还是这个封闭的库房里边？
0: 露天
1: 的
0: 是
1: 吧？
0: 草地上吧。
1: 啊，对对对，放在草地上。您这个呢，我看这个大小可能是红火蚁啊。解决的方式其实也不用喷杀虫药，对于车子来说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进高温烤漆房，高温一下，蚂蚁都全死了。然后下一步动作呢，您找对方帮您把这个车子做一下检查，如果您觉得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帮您去沟通。
0: 他现在检查是愿意给我做，但是我现在就是说他说是赔400块钱的油卡，我不同意。
1: 那您想要多少我帮您去沟通？
0: 我想要多少，我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这个就是说有什么原因诱导蚂蚁进来也没有，我首先要他一个那个自保承诺，3年以内如果进蚂蚁肯定他是那个的。
1: 不，这怎么能质保？这个也不是承诺的事儿。蚂蚁他长安他造车，他也不是说能防住蚂蚁的事儿，他车子本来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那里边进蚂蚁啊，进蟑螂，进老鼠，我这边都挺多的，但是他不能保证你以后不进。
0: 那他这个如果说以后我在哪里停个过把月，直接又爬到车里面了，那他这个是肯定有诱导因素的，那肯定是就说车上有什么原因能诱导蚂蚁进去啊？
1: 不是，对于动物来说呢，就是两种嘛。第一呢，就是那个有食物嘛，这个很正常。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比较适宜。
0: 他现在
1: 要么就是有异性，就是这三种嘛。那么那我觉得就是。就是恰恰能证明您这台车子好啊，就是您环境比较适宜，蚂蚁进去，呀呀，这大车我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车，咱奔这儿了，可能是这样的，它是偶然飞进去的，它不是说它里边有什么样东西，车里边是没有什么有机物，就比方说它的线是糖做的，不可能这样子。
0: 关键他我跟他谈的是，就是说第一窝。 然后就是说他给我做了个消杀，
1: 对，
0: 做了个消杀之后，然后我就以为只有那一窝，我也觉得也还没什么问题，是吧？
1: 没事，我知道您有这方面顾虑很正常。
0: 然后
1: 呢，我跟您说一下，您这方面顾虑打消了，不就挺好的吗？
0: 顾虑打消了是吧？就说那他能给我保证，就是说最少要一年内不是不？
1: 我能向您做个保证，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在哪儿？您是在哪个城市？就我问南方还是北方？
0: 邵阳，湖南。
1: 哦，湖南的。那我能向您保证，这个车子在今年的十一月份到来年的二月份不可能进蚂蚁，我向您保证。
0: 1月份，也就是说3个月是吧？
1: 3个月以后到来年的2月份是不可能进蚂蚁的。我能向您保证这个。
0: 现在他这个就是我当时发现了，然后他这个属于那种，就是，他没有去检查那个 KPI 呀，那些什么都没检查出来嘛。
1: PDI，
0: 这个，
1: 没错，他PDI 检查是没有生物检查这一项的。
0: 如果这个就是我，
1: 他 PDI 的检查报告能给你提供吗？
0: 找不了什么赔偿的是吧？
1: 不是，他不是已经有了吗？400块钱油钱。
0: 关键他这个2窝蚂蚁的话，我400块钱我不认同啊。
1: 那你再去做鉴定了。
0: 我跑他们 4S 店，我都跑了4趟，我去他们 4S 店都是50-60公里啊。
1: 我知道呀，那么。
0: 然后我还耽误了
1: 您这样子，您就这样子，这您从那个您家到四 S 店大概多少距离？我帮您算一下，我看对方啊，
0: 51公里，
1: 51公里，跑了4趟嘛，来回2趟，总共4趟嘛，200公里，就算这台车子4S75，我这边啊大概是我就算它10个油吧，十个油400。200公里，就20个油嘛。20个油，他送你了400块钱的油卡。现在油我算10块钱一升，那就200块钱。您这边还富裕200块钱呢。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量化了，先生？
0: 然后为了他这个，我从20号开始啊，到27号、29号啊。我一直待在家里面等他这个搞这个蚂蚁啊。
1: 你就没车用是不是？
0: 我肯定没车用啊，我本来是在那里干活干好好的，
1: 我明白。好，您几号到几号因为这事儿送电检查没车用呢？
0: 从发现蚂蚁到现在20号。
1: 不是，你这几天不是都在开着吗？你没有留电呀。
0: 啊，
1: 你这几天你不是都开着吗？
0: 我开着啊。
1: 那你不是有车用吗？
0: 有车用，我出去干不了活啊。
1: 这蚂蚁咋让你干不了活了？
0: 我要去他们 4S 店里面搞这个呢，是不？
1: 我知道有2趟嘛。
0: 啊，
1: 对，2趟，所以呢，那200块钱是油费，那200块钱不是还可以去安抚一下您的这个心灵吗？
0: 他这个是因为我就说为了他这个蚂蚁的事情，我是在从20号，就本来就是20号左右，我肯定是要出去干活了的。然后为了这个蚂蚁的事情，他就是说你蚂蚁消杀之后，你还要看情况，又要在家里面等，我也出不去，是吧？我干的这个行业是调查行业，一去的话肯定就回不来的，人家没人换的。
1: 不是回不来，不是您去了，您是开车去是不是？
0: 那肯定开车去啊。
1: 对对，您不是发现了2窝蚂蚁，它消杀完以后这蚂蚁不是没有了吗？这不影响你用车吗？
0: 那已经是27号之后了。
1: 那么这20号到27号之间，对方一直要求是你不要走，车子需要留电进行观察呢，还是说
0: 没有留电？
1: 那么就是您自己觉得我的车子有问题了，我先不要去干活，我先把这个车子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这意思？
0: 那我肯定，对啊，我肯定是要把这个车的问题先解决啊。
1: 那么解决这个事儿不是车子所带来的，可能是您主动的一个选择，对不对，这位先生？
0: 是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不现在您可以出去干活了吗？
0: 现在我是可以手指干活了。
1: 我跟对方说一下，就是多加500块钱，你看这样500块钱油卡，你看行不行？
0: 我现在是嗯前天我已经打了消费者协会，我现在就是具体打您的电话呢，我就是想问一下，然后咨询一下，就这个就是说
1: 当地的消协如果支持您更多的赔偿的话，我觉得当地消协有问题的，
0: 这是赔偿的标准
1: 啊，没有赔偿的标准的，就是刚才跟您说了嘛，如果是您车子坏了，那么每一天。从维修的第五天开始有代步费呀，有这个代步车呀，这些都没问题。
0: 关键他这个好像还给我搞了一条那个 APP， 里面我看了下了一个的什么维保的那个。
1: 怎么蚂蚁怎么会到 APP 了？ APP 观察蚂蚁还是为了解决蚂蚁？
0: 维保金都提醒我，这个上面有啊。
1: 啊？
0: 维保金都提醒上面有，只是说当时我没看，没签字啊。
1: 对，上面有提醒，你没签字可能是您的问题，不是？
0: 那他这个有没有那个维保记录的？
1: 这没有啥，这不叫维保，这可能就是检查。他也没有帮您换件，他是通过消杀的方式来帮您排除掉外来的情况。就是第一，这个不是车子的质量问题所带来的；第二，也不是车子的问题所带来的。
0: 那您觉得我现在如果说拿这个，就是说当时发现蚂蚁这个事情是吧？
1: 哎，
0: 车之前发现蚂蚁这个事情，向消费者协会举报，他交付我的就是有问题的车辆，这个要求退换能不能行呢？
1: 不能，
0: 不能，
1: 不能。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不过您遇到这种事儿确实是堵心，但是这种小概率事件。
0: 是的，是的。
1: 我帮您，我有机会帮您去问问吧。
0: 嗯，可以，可以。
1: 好，我有机会帮您去问问。好，那就这样子啊。不过、
0: 啊、
1: 我希望是您早日把这个车子开开心心用了。
0: 啊，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啊，那就行了，先生，那就不要再想了。那这100块钱我也不帮您争取了，你这4块钱差不多了，好不好？
0: 嗯嗯。
1: 啊，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等会儿啊。对，是这样的，各位，我呢就是我这个人不太好，但是哥们儿人缘还算比较好。我跟大家说一个 ID， 名字叫做龙女之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有没有听过，或者说在 B 站里边大家看过他的视频，他是专门做动物的一个博主。我去问问他蚂蚁筑巢的条件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等等，我现在现场不能跟人打电话，这毕竟是涉及到礼貌的事儿。那我如果问到的话，龙女之声回我的话，到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3: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4: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5: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6: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7: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8: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9: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0: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2: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3: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购。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5: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6: 好的，感谢节目，
17: 谢谢你主持人啊，
18: 谢谢主持人，
19: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2: 汽车维权门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0: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7: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6: 北京时间16:30。
2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22: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3: 我买到现在换了2次变速箱了，
24: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25: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26: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27: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28: 我的新车现在等严重的质量问题，
29: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30: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我给你们反映一下。
22: 找浙江之声，我是10，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3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的，
32: 跟那个银林老师说的一样，
33: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3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2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3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非常满意。
35: 好的，感谢节目，
36: 谢谢你主持人啊，
37: 谢谢主持人，
38: 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22: 人。汽车维权找10。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请等待一下，下一位车主导播老师正在沟通一下，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对，龙女之声老师直接跟我回复了，一般是这种不积水但是又被阳光所遮挡的部位是比较好的，然后周围的食物要比较丰富。车里边没有什么食物啊，我一会儿具体的问问啊。感谢，我下了节目以后我给您打个电话，询问一下仔细的，刚好我这边也了解一下科普，没错，我是个生物系的学生。

0: 大家等一下啊，接下来来等我这来，没事直接就记录贵姓、电话、车牌号、车型，然后呢，咱就继续吧，不在节目现场等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好，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啊。
1: 哎，你好，一零老师。
0: 哎，叫我一零就好了，您客气。我该怎么称呼您？贵姓？
1: 姓张。

0: 一个平台，而不是说车上向消费者去沟通的一个平台。
1: 啊，对，反正我就是在他们平台上拍了个车嘛，就只是说车况不符而已。
0: 我知道车况不符的话，那么很简单，因为五八优信拍是个第三方平台，查博士也是个第三方平台，并不是对于这台车子到底是否是属于事故车的一个最终鉴定。那么您要是对这方面有质疑的话，还得去做一下鉴定呢。
1: 也不是说做鉴，因为我只是没付尾款，没买，他就把我的保证金给我扣了。
0: 那您就看一下他那个平台上面有没有相关的条例，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扣保证金，比方说像逾期。像这种不买的情况下，
1: 对不买它是扣，但是他们有一个条件是你车况相符的情况下我一定买的。你他自己给我报告是不是事故车，我自己
0: 您通过查博士查到这台车子的事故车的表征是什么呢？
1: 后叶子板有烧焊，后纵梁有轻微的变形，然后
0: 轻微变形多少厘米？
1: 我可以查博士上面那个报告吗？查博士上面的报告大概是几厘米啊？三厘米左右吧。
0: 咱都作为车商了，您肯定知道事故车对于扭曲和遮皱这些到底多少厘米有一个说法的呀。
1: 是，但是
0: 三厘米不是啊。
1: 优信拍说他们不是事故车，但是查博士就直接给我评成D级，就重大事故车了。
0: 那你到底是找优信拍呢，还是说想去告查博士，他把你这个东西判错了呀？
1: 我觉得他最起码烧焊还有纵梁变形，优信拍全部都没有说，我觉得还是找优信拍吧，才能把保证金给我退回来。
0: 对，那么首先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关于事故车的相关的标准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而不是说直接就是。是什么样的？那么现在呢？查博士也好，还是优信拍也好，都是第三方。你想去鉴定这个事儿的话，我非常建议您去做一个司法鉴定。
1: 司法鉴定咱做不了了，车已经没付款哦，车是优信拍卖的，它是拍卖平台呀。
0: 就是我没有用过查博士啊，就是查博士只是说铺的点比较多，但是不代表它就是最权威的。我也没有用过优信拍。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优信拍现在就是您车商对车商的内部拍卖的平台，而不是消费者交易的平台，所以这事儿这两个条件都无法让我去帮助到您。
1: 哦，行，
0: 好嘞，也希望对希望您早日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好，那么再见。好，接下来下一位。查博士，没有，那两个字儿谈不上，就是面儿比较大嘛，很多小的一些原来鉴定的一些机构都可以跟查博士进行一个合作，那么这样的话，查博士所铺的面是很大的，就是真的有参考意义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真的是参考意义的。但是它不是绝对意义。你要是问查博士的话，查博士也不敢说自己是中国最权威的鉴定机构。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先生，你们好啊。
2: 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我怎么能称呼你？贵姓？
2: 我姓袁。
0: 哎，袁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2: 我是2024年在那个北京奔驰买了一个奔驰E300。然后这是今年做低保的时候，它这个变速箱漏油。然后他是那个出厂的时候铸造有沙眼儿
0: 啊，
2: 有沙眼儿，然后必须要换这个变速箱总成，就是现在就是我给厂商，他这不换了变速箱总成成了大修车了吗？
0: 对，
2: 然后他这个贬值大概在30000多点儿，就是我现在就想让他这个厂家或者是 4S 店给我们一定的这种保养补偿之类的，就是我们这样突如其来的太难受了。
0: 我要保养补偿，那你说送我个 AB 保之类的，他应该会给你去协商的呀。
2: 他 4S 店现在就什么也不管，就是说就我给你换这个变速箱总成，然后其他他们什么不管，让我们自己去找厂家。
0: 然后您去沟通厂家就好了。抱歉，这个事儿他确实是能够帮助您去换总成，先换变速箱总成。
2: 但是厂家他就是推给 4S 店，让 4S 店来做这块善意的补偿。
0: 奔驰就是这样子的。
2: 然后就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也联系不到厂家，打400的话他们就是来回推。
0: 对，奔驰就是这样子，我不能帮您去，我关键是我怎么去，我
2: 就是我们只能打400吗？
0: 你只能打400。
2: 然后就是
0: 变速箱总成的更换

0: 我这边，就是我帮您要一个小保养什么的，我直接去联系一家四 S 店，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对您来说，能弥补您心中的这样的一个落差吗？我担心
1: 就
0: 是这
1: 是
0: 个。
1: 在网上这个就是同款这种类型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变速箱换变速箱的，他们补偿特别多，就是可能是4S 店不同吧，但我们这个是什么也没有。
0: 对，我就是我，关键现在担心的是这个。我给您要一次 AB 保，然后呢，您觉得可能这个价格差的比较多，那么我可能会浪费您的机会。到时候别人会觉得，因为四 S 店会觉得，你看那个主播都说了，只给你一次 AB 保了，你现在要5次或者要10次，这个我就反而帮倒忙了。所以我建议您是自己再去跟他沟通一下。
1: 然后先跟他沟通。
0: 对对对。
1: 行，就是只能这个事儿，是不是只能去跟4S 店沟通？
0: 没错，只能跟四 S 店沟通。您去找厂家，厂家不会去关注您一个车子遇到的一个情况的。
1: 对对
0: 对，你
1: 对，
0: 打
1: 所以反正是，
0: 400-400也会把这个事儿推到四 S 店那边了。
1: 但是对他们有约束吗？就是4S 店就是说你打什么电话，反正就是我们来处理，什么也不管，就什么也没有。
0: 您这个事儿确实是他先天的问题，先解
1: 对，就是
0: 决。
1: 我
0: 如果
1: 很，
0: 真的不行的话，我给你个建议，你可以去，你有视频账号吗？
1: 有
0: 啊，你
1: 我，
0: 视频账号试试呗，
1: 就是发一下，
0: 这有说说自己情况，问问。那我只能给你这些建议了。
1: 对，行行
0: 对
1: 行，
0: 对，因为我这边也没有标准，我要有标准，我好跟你说。好
1: 行，
0: 嘞，不
1: 那我
0: 耽误
1: 们
0: 你，
1: 再
0: 不
1: 知
0: 耽
1: 道，
0: 误你。那袁先生，不好意思，也希望你这件事
1: 好，
0: 儿尽
1: 好，
0: 快
1: 好，
0: 顺利解决。好，再见。
1: 好好，谢谢。
0: 我不知道大家伙儿能不能理解，刚才我就是怕耽误袁先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到那儿我说，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得跟人补偿，一次 AP 保可能加起来就是2000来块钱。然后呢，但是车主觉得这个太少了，到时候我不是帮倒忙吗？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2: 因为我这边的话就是保险公司以我那个拒赔就是以我为顺风车，然后他拒赔我，然后呢我这边就是想请您就是帮我维一下权益金的事。
0: 哎，我怎么礼貌称呼您？
2: 我姓祝，祝福的祝，英林老师，因为现在
0: 哎，
2: 我
0: 祝先生，哎，好好好，你好，
2: 对，
0: 你保险公司说您是顺风车，那你肯定是当时出了个事故呗？
2: 是的，就是出了事故，然后他给我拒赔，我打了
0: 没
2: 好
0: 事
2: 几
0: 没
2: 年
0: 事，
2: 电话了，现在我
0: 一点一点说，几月几号出的事故？
2: 就是7月6号，
0: 7月6号出啥事故？
2: 7月6号的话，就是我追尾了一台宝马740，740的。
0: 哎，740啊，严重吗？
2: 对方的车的话，其实它是18年的，严重的话都是不怎么严重，但是呢，他就是说，因为保险公司拒绝给他，就是用
0: 你
2: 原
0: 千
2: 厂
0: 万不
2: 件
0: 要
2: 赔
0: 小
2: 偿。
0: 看18年的七系的维修啊！关键是现在尾部是什么受伤的情况，什么样子的？
2: 尾部受伤情况的话，它就是后尾门以及后保险杠，然后还有后备箱下面的话，好像全都是凹进
0: 大
2: 去
0: 灯
2: 的。
0: 呢？尾灯呢？
2: 尾灯的话，这些也是全损坏了的。
0: 哦，好嘞，行，那么就看您的这个车子是不是顺风车，当时拉着人了吗？
2: 对，我当时车上的话有个合成。
0: 那合成，好嘞。然后呢，一点一点说啊。您是通过什么平台找到的合成？
2: 我就是走的那个高德顺风车。
0: 高德顺风车合成的意思，麻烦我没有跑过，您能不能向我去借着合成意思是您一次拉俩是吗？
2: 不是，就是因为我就是先发布的路线嘛，然后呢，他就是有和我就是共同的路线需求，然后我就是顺风车，就是带着他一起去。
0: 哎，好嘞，好嘞。然后呢，那么是您是从 A 地哪儿到 B 地哪儿？
2: 我从 B 姐，我看一下我当时的订单。
0: 哎，对对对对对，当时订单您再跟我说一下。
2: 好的，我看一下。你稍等一下。
0: 哎，不着急，不着急。
2: 因为我打了好几天你的电话，我会
0: 谢
2: 感
0: 谢
2: 觉
0: 谢
2: 很
0: 谢，
2: 不
0: 这
2: 舒
0: 个电话
2: 服。
0: 您值得打，因为您现在真的小看了宝马740的维修的费用了。
2: 然后我现在有点激动，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得去看一下您这个顺风车是如何打的。
2: 谢谢老师，当时我是接的订单是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东区。
0: 哎，贵州应用技术学院啊，然后呢？
2: 然后的目的地是毕节七星关东城实验学校，
0: 毕节，
2: 对，贵州毕节。
0: 毕节是贵州的另外是另外一个市了。
2: 啊、哦，是的。
0: 您日常在哪儿？
2: 我日常的话，我就之前工作在贵阳，然后呢，这段时间的话，因为发生这个事故的话，我一直在老家，在六盘水。
0: 所以您是从，您日常在六盘水。
2: 对。
0: 这次是从贵阳拉了一个到毕节的顺风车。
2: 没有，就是毕节当地的，就是在毕节拉的。
0: 对，就是。
2: 在毕节拉的。
0: 啊，在毕节，就是那个应用技术学院也是毕节的。
2: 对，也是毕节的。
0: 一个毕节室内的，是不是？
2: 嗯，对，毕节室内的。
0: 好好好，来下一个事儿。您当时是去毕节旅游了还是？
2: 对，我就是当时去那边玩啊，各种这些。因为我放假的话，我是做那个就是销售行业的嘛，然后放假的话，时间我们公司放假基本上都是两三天一起放的嘛，然后我就是回老家的话，我就想着到处去玩一下，然后我当时就去毕节那边玩。
0: 您跑到毕节那边去玩？
2: 嗯，是的。
0: 有旅游的照片之类的吗？
2: 没有，但是发生这个事之后我就没去成。
0: 好，您在毕节的上一站您去了哪？
2: 毕节上一站我就在六盘水。我从六盘水过去的，因为我家在六盘水这边。
0: 哦，从六盘水开到毕节。
2: 嗯。
0: 那六盘水开到毕节是自驾去的，还是说中间也拉了人了？
2: 嗯，中间也拉人过去的。
0: 啊，好嘞，那么抱歉，在我这儿，判定为您这确实是个营运跨市的营运的行为，顺风车营运行为。因为营运顺风车的概念非常的简单，就是从 A 地到 B 地，比方说从我现在下班了，我从我这儿到我家这样的一个固定路线的这样的一个上下班的一个流程。您是从六盘水拉到了毕节，是因为一个顺风车，然后从毕节又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说明您跑到毕节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不仅仅是游玩。
2: 嗯，因为我的车的话是去年买的嘛，然后也是新能源的车，然后也没跑了多少公里，然后我就是反正基本上我只要出行的话我都会发布路线啊这些，然后
0: 我明白不是这个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不能代表着官方，你也看到其实我坐顺风车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不理赔的案件应该是全国比较多的。对，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能保护消费者我一定保护像您这样的车主。但
2: 是
0: 现在有个前提条件是您现在是发布信息在前，选择目的地在后，这个是顺风车的一个典型的，这抱歉，这是一个典型的非顺风车行为，而就是以带人为目的的前往一个城市的行为。
2: 就是我如果是先发布目的地，然后呢，还是这个的话也是营运的吗？
0: 对，就比方说，就是我不是教坏大家，就是我如果我去做一个顺风车的博主的话，我首先要查清楚我在无论是六盘水还是在毕节，我的当地的营运部门是怎么去规定这个顺风车行为和这个非顺风车营运行为的。应该有次数和是否能跨市，每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定。第二个呢，就是我可能会先去确定我的目的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来确定拉的人是谁，而不是先确定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再确定我的目的地是哪。
2: 我的话是先确定目的地，然后再确定人。
0: 不是，您是先挑选了一个从毕节到六盘水。抱歉，从六盘水到毕节先发布一下这个路线，您看看能不能拉到人，拉到人的话您就带他一块去。
2: 我懂了。
0: 对，这个的话，这个抱歉，这个把它判定为以顺风车我是比较困难的。
2: 因为我平时的话，我工作地的话我是在工作地在贵阳，然后呢我
0: 没错，您说我从六盘水回我工作地贵阳，然后呢这时候我发布一个顺风车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如果这时候保险公司会认定您是一个顺风车行为的话，如果您没有在次数方面、公里数方面和收费标准方面去违反了当地的规定，我一定会找您去帮您去找到保险公司来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儿。然后呢，您的 APP 上面应该也有接单记录的是吧？
2: 有的。
0: 那多吗？
2: 嗯， 目前的话一共才37单。
3: 嗯，

0: 三十几单集中在多长时间呢？
1: 就是从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抱歉啊，这位先生，然后我非常希望的是，其实拉顺风车什么的真的没关系，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能以营运为目的的前提去拉顺风车，这个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件事我不能帮助到您，但是我能给您做一个提醒。我希望的是顺风车给您去做一些油费的出行费用的分担。七夕您再去问一下对方维修费用多少钱了。
1: 好的，谢谢金律师。
0: 抱歉。
1: 才30多单，然后呢，我就是找您一下。好的，谢谢您啊。
0: 谢谢您，我也希望跟所有的其他的朋友们去做个提醒。分担路费真的没问题，我是支持的。
1: 好的，谢谢，
0: 再见，抱歉。
1: 再见，麻烦您了啊。
0: 谢谢您，先生，再见。

0: 好嘞，接下来跨省，大家问一些具体的，其实真的各地都不一样，因为我自己研究过这个东西啊，我曾经做过非常多的顺风车的一个理赔，比方说有些城市是规定为只要跨市都不叫顺风车，有些城市是这样规定的。那么比方说大家伙儿了解我了解比较多的，从西藏拉回来的，那我就是从西藏要回家，我这一路。拉顺风车，O 不 OK？可以啊，我没有这是相关的顺风车的其他的这个所谓的更多的一日超过四单啊，然后呢费用有多少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各位，您要想去做一些顺风车的行为的话，一定要知道保护好自己，千万别为了那点芝麻就丢了西瓜。这是想给大家去做这方面提醒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好，接下来下一位啊。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小姐您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我姓胡，古月胡。
0: 哎，胡小姐，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的车子就我有一辆那个 GLB35 奔驰，它是行驶过程中就怠速大概20码左右，它就熄火，然后这个问题已经就是在车现在我放在 4S 店里一年多了，它一开始。
0: 多长时间？1年多了。
1: 就去年的大概6月份、6、7月份吧，7月份这样放在那边。
0: 哎呦，小姐姐，看来家里也真不缺车是吧？这最不重要的一台车子，搁那儿就搁那儿了。
1: 那没有，那他也给我了一个代步车，就是。
0: 那这1年多，你都是用他们的代步车吗？
1: 是的，因为他那个问题，就是他已经之前。我是这个车3个月左右开出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后
0: 来导
1: 面，
0: 播老师，不好意思啊，对，一会儿你给我具体讲。奔驰全国客服中心电话，1号线打。您说一下，就是您当时买新车几年买的？
1: 23年买的，
0: 23年买的，买完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
1: 就是行驶过程中它熄火了。
0: 正行驶熄火了，那么供油泵的事儿了，还是点火线，就火花塞的事儿，点火线圈的事儿，油路的事儿，就这几个呀。
1: 不是他是这样的，依林老师，他一开始就是给我系统更新了一下，然后是没出现了，后面是倒车影像黑屏，然后他给我升级了3次好了，后面呢又继续出现就是熄火，熄火以后就去年他也就是给我也是给我更新了3次还是4次，我都忘了，后面就一直修不好。

0: 都在那边，
1: 就一直用软件，他们用软件方式帮您去排查的。
0: 对，然后也没修好，然后今年因为它只有天气热才出现这个毛病嘛，然后天气热他们试出来了，上个月试出来，
1: 哦，
0: 就是他说飞轮盘，然后他就飞轮盘现在需要换掉，他东西已经给我进到了，然后进到以后那个厂家说就是等于他说离合也要换掉，但我说我的车那么新，因为我一直想退车嘛。
1: 不是23年买的，到现在26年了，小姐姐已经超了能够退换的标准了。
0: 对，但我问题是，就这个问题，它是我车新车拿来3个月就出现的。
1: 不是，那关于车子的这样的一个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熄火的情况，也需要去排查掉是什么原因，而且也经过维修，不是说它只要熄火了，它就能退换车。比方说，您要是在我们的浙江，您新车出现了2个月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正在行驶的时候熄火，那确实可以让你考虑退换车。但是目前这个事儿，咱不能回去，不是？就倒不回去了。您现在已经超了3包漆，大概1年多的时间了。
0: 嗯，哦，这个是超了，没有吧？我3包漆还没到，到今年10月份。
1: 不是，3包漆跟质保期是两个事儿。质保期的话是今年10月份，3包漆的话是去年10月份。
0: 3包漆是2年吗？
1: 2年50,000公里，对。
0: 哦。
1: 哦，对，所以呢就超了。我这边要就不太好，就说实话啊。小姐姐，我得说一句不太负责的话，这四 S 店能给你用1年的代步车，让你就这一年就这么使用着，其实也还好。
0: 对，我一开始是感觉，但是他现在后面就换的东西太多了，又换飞轮盘，又换离合，现在就是我那个车在他们4S店里，就发动机都是掉出来了。
1: 我明白，该修修，该换换。你想，就是一年你怎么着，你这个车子得开个1年1万公里2万公里吧。
0: 嗯，
1: 但是你这个车子是一年没开啊。
0: 对，
1: 这不是省下来一些使用费吗？
0: 就一直放在他们。
1: 哎，对对对，这不是也是好事吗？你等于说是你用他的车，我恨不得所有4S店都能跟您做的跟这家4S店做的一样啊。
0: 当然是
1: 真的还不错了。小姐姐，就是他得帮你把这个故障给排查掉。飞轮盘怎么会出现这种高温情况之下车子会突然熄火的情况，他有跟你解释清楚吗？
0: 没有。
1: 我明白了，我明白。然后呢，您能不能告诉我还是哪家4S店啊？
0: 就是是慈溪，是恒河杨梅大道的一家慈溪。
1: 慈溪，我们浙江的。
0: 对，浙江的宁波地区。
1: 怪不得您人这么好，那个4S店也这么好呢，怪原来都是我们浙江的。
0: 嗯，谢谢。
1: 真想大白，不好意思，小姐姐，我有帮助了您什么？但是说实话，这样的一家4S店能处理还不错。他慈溪杨梅大道哪家4S店来着？
0: 梅赛德斯，就杨梅大道以后我也忘了，就慈溪杨梅大道。
1: 没事没事，以后我去问去。我本来是以为需要帮您去跟进这件事儿，我让厂家都过来呢。然后呢，现在听下来，小姐姐，您不用特别放在心上。
0: 嗯，
1: 我相信您并不是特别，您肯定还有更好的车子，但这台车子给您维修好了，您继续使用也挺好的。
0: 主要我现在还是担心它，因为它这个飞轮盘是应该是出厂问题吧，就是拆下来里面很多油已经快爆满了。因为
1: 我知道，没事儿，都能解决掉。
0: 嗯，
1: 好。那先这样子，没有帮助到您，也希望您以后用车愉快。
0: 嗯嗯嗯嗯，
1: 好好好，那行，那就这样，小姐再见啊。
0: 嗯，好，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啊，再见啊。
0: 谢谢
1: 您
0: 好。
1: 不客气，早日换车啊。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大家等我一下，我出去问问哪家4S店啊，我就问清楚，好奇起来了。好嘞，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哎，
3: 客官，哎，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可谓乳物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摇盏呐、
4: 啊。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5: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爱林监狱路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老七啊，也欢迎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或者视频号崔七崔七啊。这几天呢，就上一周啊，自驾川西，然后更新了三条 vlog 啊，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这个脚步啊，然后一起去感受一下那个川西风情。
1: 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
0: 电影里头最怕反复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反派复活。啊，前两天还有一个那个短视频，就是讲说，一般来讲那个恐怖片里面不都有这样的套路吗？就是最后你明明以为那个反派他已经是这个被消灭掉了，结果突然间啪一睁眼，然后反派归来。第二集开始，这个台风沙德尔啊，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这样。的这一个台风，你本来以为它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个台风沙德尔在昨天傍晚5点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

好，但是没想到这个大反派他依然扛打，可能回到南海上与季风曹合并之后复活，甚至可能是再次登陆我国。月光船儿倒映着，先放过台州吧啊。9月1号到3号呢，受此影响，全省大部分可能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啊，其中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呢，冷空气到来会给浙江带来非常明显的降温。你比如说1号到3号，从明天开始哈，一直到三号，到礼拜四白天都会有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有望缩回二字头，就会有一种好像跟北方同步了哈，因为北方立秋之后明显的就有一点秋意了，那可能气温回到二字头之后，你会觉得哎，好像早晚有点凉了。那这样的气温呢，可以试着开启风扇和空调绑定的日子就可以间断一下了。虽然湿度还是比较大，闷和黏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但是整体气温下调，体感上还是会好受一些的。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个暑期出行啊，真的我就会发现出去旅行真的是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你像我上周去到那个川西啊，自驾这个在川西，你想看雪山，你想看到你比如说四姑娘山的那个幺妹峰啊，想看到雅拉雪山啊，想看到贡嘎雪山啊，想看到格聂啊，你想看到他们最美的那个样子，因为你是被什么吸引而去的呢？是被那个网络上面的那种在晴好的天气之下，你能够看到贡嘎全貌，能够看到四姑娘山的那个双桥沟啊、长坪沟的那种天气晴朗的那个环境之下，人们在那里出的那种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你是被它吸引而去的。但是我发现我就是那种旅行的气象黑洞，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那个旅行运不是特别好的。就是我去年的年度旅行、年假旅行去的是去看梅里雪山、去飞来寺，没有看到全貌啊，赶上那种大雾天气哈、啊，感到那种云把这个主峰呢是盖得严严实实的。然后今年呢依然是如此，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呢都赶上这个天气不好，到四姑娘山的这个双桥沟下雨啊，你别说这个幺妹儿疯了啊，什么风你都看不着啊，你就是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内心在发疯啊，然后呢又跑到这个雅拉雪山，还可以啊，就是到傍晚的时候微微的露出了85%以上吧啊，算是在这一行当中比较给面子的雪山。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贡嘎雪山跑到这个冷嘎措，路非常难走，然后跑到这个山顶也是没有能够看到全貌，而且在山顶的那个小铁棚子里面遭到了冰雹和暴雨的双重袭击。所以我一直觉得旅行真的是要看天气的啊，而且就是在这个暑期，尤其是带孩子出去旅行还是自己出去旅行，都是在跟天气在做博弈啊。就这个暑期出去旅行真的是非常考验这个天气运啊，非常考验旅行运的。
1: 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0: 暑假也结束了哈，这个暑假呢可能为了让孩子更充实一些吧，很多家长在暑假之前就已经是做好了攻略，做好了安排，请好了假，然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玩得有意思，还得有意义，还得能够休息得到，然后三全其美，还得跟自己能够请得了假，然后呢能够这个凑得了自己能够带孩子出去这个时间，可以说是做足了筹谋啊，为了给孩子安排一个有意义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暑假啊，带孩子出去玩，结果孩子真的开心吗？今天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说爸妈请假带娃旅游，结果这个孩子却抑郁了。
1: 欢笑起
0: 这位男生小五啊，初中毕业马上要上高中了，这个暑假呢就被爸妈带着到处旅游散心，去了海边，去了古镇，去了名山，几乎每周都出门，可以说是安排的非常丰富多彩了吧，对不对？没想到呢这快开学了，他变得闷闷不乐，不爱说话，一提开学就烦躁发脾气，这爸妈就想不通，你说这一个暑期咱们到处玩，这玩的也挺好的，这怎么反倒玩郁闷了呢？于是乎呢就带着孩子来到了医院的心理科门诊，说看看我们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小五就跟医生说哈，暑假只想睡到自然醒，打打游戏，哪怕发呆都可以，还不想出去。但是爸妈呢仔细做了计划，特地请假带他旅游。小五就觉得呢，哎呀，不能辜负他们的好意，便答应前往。看似惬意的旅行反而加重了心理内耗和躯体疲惫，甚至诱发了亚临床抑郁状态。
1: 你我心里
0: 本来我不想出去玩的哈，哎呀，但是看你们准备的这么充分，给你们个面子哈，就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个家长最无奈的是什么呢，就有时候你会觉得还是孩子需要，但是孩子是觉得你需要，就互相在成全。医生指出这叫反向疲惫啊，又学一新名词儿。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真正的放松不是高频的奔波密集打卡的被动娱乐，而是节奏舒缓自主可控的主动休整，被动娱乐主动休整，你听听这词儿。小五全程被动配合安排，没有自主选择权，旅行成了另外的一种任务感。看完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剩下跳进冰镇的浪花，
0: 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就觉得现在家长真太不容易了，我就觉得不是现在的孩子更难搞了，不是现在的家长太胡来了，而是现在我们太去喜欢去给那个情绪去命名了。 一些非常正常的反应都会被当成是一种什么了不得的现在才有的现象，就非得给他起一个很听不懂的名字，变成一种好像很潮的话题去讨论。心理内耗、躯体疲惫、亚临床抑郁状态，还反向疲惫，这不就是不想开学吗？世界推倒太美妙。真的，我这几天我也反向疲惫啊，因为什么呢？我年假在外头玩了一圈，我玩了一个礼拜了。我昨天我也躯体疲惫啊，我一想到要上班，我就陷入了亚临床抑郁状态。不是谁放了个长假回来他不难受啊？我觉得现在的人不要老跟那些播客里面去学，就拿腔拿调的，一定要给每一种情绪去命名，一定要去归因，对吧？这孩子不想开学，放了一个假期，出去玩了一圈，不想开学了，然后感觉到抑郁了，啊，来一下归因到父母带他出去玩的啊，不是我，情非我所愿啊，我是配合我父母出去的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反向疲惫了啊。爱在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给每一种情绪去命名，一定要归因，没必要，本来不累，这样就很累。家长花着钱带孩子出去玩，钱也花了，时间也耗进去了，最后不落好啊，最后好像做了个错事儿一样的。家长多不容易啊，对吧？又要请假，结果现在可倒好了，带孩子出去反而成了让孩子被动娱乐了。我头一回听说被动娱乐，我人都傻了。那你不想被动娱乐 OK， 那不就是不想被父母安排吗？就是你的暑假，你初中刚毕业，你能不能拿出个样子来，就是你能主动娱乐吗？那你是不是具备主动的能力，对吧？你如果能规划好你的暑期，给你的父母足够的信心，那没问题，不然谁愿意花钱落埋怨啊，对吧？像当初那样闪耀你的美吗？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能什么东西，就是孩子出点问题啊，快开学了啊，萎靡不振了，抑郁了啊，放了个假回来不开心了，都归因到家长身上。因为什么呢？你没有给孩子安排好，你没有科学的给孩子安排好，家长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什么东西都怪家长不科学了。

我们过渡一小段的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各位的下班之路。节目最一开始咱们就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天气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任性的，也许在我们的下班的路上呢，会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这种通勤雨哈，不是专门针对咱们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你遇到了啊，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这首歌来自袁泉，等，因为袁泉塑造了一个太深入人心的一个形象，而且在9年之后，这部影视作品呢是，又成为了现象级火爆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的前半生》里面的糖精。于是呢，这首歌实际上已经不是他的新专辑了，是很早很早很早之前出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等》，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全网走红啊，然后很多人都说了，这不是，就不说他是袁泉唱的，说这是糖精唱的。

要说到反向疲惫，要说到这个抑郁哈。如果说你出去，你比如说你到那个国家动物博物馆，你是自己也好，跟朋友也好，带着孩子也好，可能正在那看展览，遇到这样的这一家子，你是会很抑郁的，你也会非常疲惫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说，强烈谴责四个大字儿，强烈谴责什么？人家标本放那儿好好的，遇到手欠的了。文中提到啊，几天前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蝮啊蝮蛇的这个标本前啊玩闹，以至于这两个展品、这两个标本啊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就表示啊，说事发当天干嘛呢？那个家长带着孩子在展厅参观的时候临时起意，把标本拿起来与孩子打闹嬉戏，说拿那个蛇吓唬孩子，丢给孩子，是吧？国家动物博物馆这个馆长就说了哈，这个期间有在场游客提出提醒，人游客都看不下去了，但是家长并没有太在意。这东西又不像是那个宜家的那个娃娃筐里面放的那大蛇，对吧？说实话，有时候我在那个宜家里面逛着逛着，我就发现就很多人不把那娃娃当商品，人家是要卖的，放地上，然后或者是抱着，然后或者是在那来回玩，就是那娃娃就被弄得不像样子哈，这种他又不是宜家那个娃娃筐里头卖的那条大长蛇，那是标本啊。标本是什么呀？那人放在那里是展出的呀。结果游客都看不下去了，就在那提醒，但是那家长并没有太在意。等到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这个家长已经带着孩子径直离开。那这标本被他们弄成什么样了呢？蛇头断裂，腹部开裂。这次遭破坏的是两件珍贵的标本，其中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受损严重，因为那个家长把标本拿起来逗孩子，就是扔给孩子，然后导致那个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另外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为孩子脱下鞋子去拍打他，腹部两侧出现开裂。哎，我就觉得就是这种人类多样性，你知道吗？在这种在国家动物博物馆里面，真是看到人类多样性啊！就是按道理说，正常人会不会这样做？就是拿脱下鞋子去打标本，或者说正常人，一个正常的人类，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会不会说哦，看到那个标本在那个地方，拿起来去逗孩子？我觉得一个正常人都做不出这些事儿来。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就有的人因为五官俱在，然后四肢健全，以至于被误认为是正常人哈。然后这张馆长就说了，目前还在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将找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而关于标本价值的认定，张馆长坦言说，这类标本类似于工艺品，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馆方将根据实际的损坏程度并查询相关法律案例进行综合评估。那有人就说了，说啊，那你们这个博物馆有问题啊，那你们这博物馆如果这个东西这么珍贵的话，你为什么不搞一个玻璃展柜呢？为什么不搞一个护栏呢？那说这话的人呢，我怀疑跟当年说你穿那么短就是为了让人摸的那些人就是一批人。人家馆长就说了，自然类博物馆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是非常普遍的，主要是为了大家的观感和体验，如果加上玻璃反光会影响观察，而且展厅面积不大，两侧都装玻璃会造成互相反光，标牌上也写着禁止触摸的提示，事发的时候监控第一时间发现并通知保安上前交涉。你知道这里有一个情节我觉得特别好笑，这个保安最开始上去跟这家长说你不许这样哈，去交涉，这个家长起初还不承认他们动过这个标本，结果这个保安就提醒说你摸了标本要赶紧洗手哦，结果这家长麻溜跑到洗手间洗手洗了2分多钟。张馆长就说了，问题不在小朋友，孩子不懂事儿我们能理解，但是家长居然拿着标本到处跟孩子比划打闹，这是非常不合适的。看到这个家长的反应我真的都很想笑，真是印证了那句话，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特别这个熊，那这个熊孩子可能是他们家从上到下病得最轻的一个。那我觉得这保安就特别聪明，而且这保安他特别科学，我也不跟你掰扯，我就跟你讲后果。
你知道摸了标本去洗手两分钟，但是你知道为了得到这个标本有多不容易吗？被损坏的这个蟒山原毛头腹啊，有一个特殊的来历，它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的。1984年，陈先生在医治蛇伤病人的时候，首次发现了这种未知毒蛇的线索。而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他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终身残疾。博物馆里面禁止触摸标本，也不是给游客定规矩，而是有明确的原因，手上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标本不可再生，部分标本残留防腐药剂，孩子摸完之后不洗手再摸眼睛嘴巴都是存在着健康风险。标本是真实的动物，不是模型，随意摆弄是对展品和其捐赠者的不尊重。我就想到什么呢，就像那个飞机上面就是不允许你去触碰那个比如说安全门上面的那个滑梯或者说那个，你知道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那个乘客误开安全门或者说误放滑梯的这种现象。最一开始呢，人们都是加强这个宣传，就说你不要开启这个安全门哦，在这个非紧急情况之下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哦，然后你不要去碰触这个释放滑梯的这个机关啊等等等等，但依然还是会有人去碰它。但是最后有航空公司呢就特别高明，他就明码标价，就会告诉你说你误放滑梯我给它收回来需要多少钱，多少多少，这甚至挺昂贵的，据说好像是上万甚至十几万，对吧？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钱明码标价的告诉你说就告诉你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给他让你非常直观的了解到你这一次好奇，你这一次手欠，你就要付出这么多这个代价，你先去看看你的银行余额，然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这样去做，反而非常的有效果啊。你跟他讲这样危害航空安全他是不听的，但是你跟他讲你这样要赔钱啊，而且可能是赔的你余额都不够，哎，他反而去听了啊。我觉得对于就是在这种公共场所，你比如说这种利己主义者，你必须要让他知道他到底有多痛啊。那下次也可以，如果说禁止触摸四个字不好使的话，那不妨咱们也把这个后果明明白白的写在旁边，或者说让咱们就明码标价。而这样真的能拦住这些家长熊家长啊，不对这个标本伸出自己的那双手。

好视力26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啊，在今天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31号吧？对的，今天是31号，就要全面结束了啊。那么，咱们节目呢依然给大家会送这个独一份的航天福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是看电脑、刷手机，长时间驾驶的朋友，或者说你经常会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又干又涩，很难受啊，然后呢模糊发花。看手机电视费劲儿，影响生活品质的啊。现在打节目的专线400-833-1912下单，你能够怎样呢？就能够领取6包航天定制版的中老年眼贴，这个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经常会出现的那种顽固的眼睛不舒服的那种情况而设计的，而且是跟航天合作的哈，中国航天合作的。所以不仅翻倍送体验装，而且还升级为航天品质的眼贴啊。那这个呢是专门给咱们领先一路粉丝申请的独宠福利啊，就是全国合作的百家电台只有咱们浙江之声有，而浙江之声这么多节目，然后只有咱们领先一路的听友是有的啊，就在领先一路的这个时段当中你去拨打这个电话。所以呢想试的就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订购，送6包航天定制版中老年眼贴，还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我觉得这夏凉被真的是挺怎么讲的哈，就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我还在纳闷儿，我说今年夏天怎么还没送夏凉被呢？这夏凉被就来了，周年庆的专属好礼，性价比夯到爆，一年就这一回哈，31号就全面结束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3: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22: 节约是一种美德，
23: 节约是一种智慧，
22: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3: 今天 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0: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22: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5: 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告诉我自驾难度大不大，有没有高反。那我觉得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你想自驾在川西，那个自驾难度到底大不大？那我觉得也它是有一个比例的，应该是7:2:1。就是我自己自驾下来的一个感受，就是这四天我都是全程自己自驾，然后我开了一个哈佛大狗，是在那个神州租车租的车。然后那辆车我觉得其实就完全能够应付哈、啊、就是你去很多那种复杂地形也是完全可以的。我觉得是7:2:1，七是大部分时间都行驶在国道上面，国道248、国道318、中国熊猫大道、九寨旅游环线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国道，就路况特别好的。但是这个天气它实际上因为经历了一个雨季，你要随时提防它可能会有那种滑坡。你比如说我去那个四姑娘山那个路上就遇到了一个短暂的滑坡，一个交通管制，大概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疏通的哈。唯一的挑战可能就来自于你要在那个国道上面伺机超越大货车。然后沿途的美景就是非常的养心养眼。刚才我说7:2:1，七就是大部分的路况都是这样的路，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啊。二呢就是一些水泥路啊，比如说去冷嘎措呀，走 B 线去游客中心的路上，这些水泥路大部分都完好，都很好开，只有一部分是有些破损的，小心驾驶就可以。一就是部分未铺装的道路，土路，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可能颠颠簸簸的也就过去了。但是天气不好的话，它化成那种泥泞的路的话，那可能就非常非常考验你的这个驾驶技术了。所以它是一个7:2: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高反的话，我觉得人和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呢就是4800、4500，白天你到哪里去，就是其他人都有高反了，在那儿吸氧，我是没有反应的啊。然后我还上上下下的，然后起身什么的，蹦蹦跳跳的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的高反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出现在睡觉的时候，睡觉就感觉这个气短，喘不上气儿，睡不着，就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睡觉的状态里去，就有点像什么的，就潜水我潜不下去，然后一下就浮起来了，就是那个状态。然后醒来的时候会有那个高反，就人和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伙儿，如果去到这个高海拔地区的话，还是要备好氧气。
1: 都靠在我肩膀，你知道我会在你的身旁。
0: 好晚高峰正在直播，这快开学了哈，这固定节目又上演了。
1: 像儿时一样，
0: 小孩子没有太高明的啊，没写完作业那就是丢了哈。
1: 人说山即是汪洋又怎样，那就游到海水边了。
0: 话说这两天呢，重庆警方接到了学生小张的报警，不好啦啊，我在小区的楼栋大厅玩耍的时候啊，我这个包丢了，里头有身份证，有我家门钥匙，还有暑假作业。哎呀，叔叔，我那暑假作业在里面啊，必须要强调暑假作业还在里头。本来我把这包放到角落里面，结果返回之后发现背包不见了。
1: 无人问津的港口总是开满鲜花。
0: 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发现啊，背包被一名路过群众误当作垃圾捡走了。经过联合社区逐户排查，民警很快找到了拾包居民。小张清点物品之后发现身份证和钥匙都在，唯独这个暑假作业他不见踪影，心中不禁暗喜啊，以为可以免写作业。
1: 你知道我会在你的身旁，世界
0: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还有这好事儿啊。然而呢，民警并未就此结束，暑假作业丢了这是大事儿啊，不能让咱们孩子啊，对吧，到了开学的时候交不上作业呀。再次上门去询问这个拾包者，对方表示我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背包，也没有取走里头这个作业本啊。民警随即翻查周边监控，逐帧排查，没有发现作业本被取走的任何痕迹。在民警反复的引导之下，你再回想回想，你这个作业本到底放哪儿了？是真放包里的吗？小张这时候才猛然回忆起，作业本可能遗忘在同学家中。民警随后前往其同学家，就成功的找到了这本暑假作业。经过翻查，重点来了，作业本内页均为空白，是一个字儿都没有写呀，哈，仅仅只是写了个名儿。小张坦言啊，当天本来打算晚上补写作业，因为外出玩耍导致背包遗失，一度以为可以就此躲过。你这一个晚上你能补得过来吗？你一个字儿都没动。民警呢对其报警求助的做法予以肯定啊，同时提醒学生切勿抱有逃避作业的侥幸心理，开学在即，应尽快的补写完成。 咱们的民警还是非常负责任的，不会。

伴。你知道现在这个小区隔音也不是特别好，昨天晚上我这拖着沉重的行囊回到杭州，一进屋就听到这个楼上还是楼下呀，不知道哪家传导来的，就可能就是在补作业呢，孩子哇哇大哭、爸妈哇哇大叫，隐约之间听到的台词就是那个作业没有写完。你知道上一个星期啊，听到的都是那种自然的声音，牦牛叫啊，风声水声啊，这回来之后听到训孩子的声音啊，然后真的是觉得这是回到城市里面来了、回到人间烟火当中了。该认清现实了，他的假期要结束了，我的也结束了。

的港口。王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现在的人都喜欢户外徒步啥的哈，那最近呢，徒步爱好者在浙江台州的大雷山半山腰就发现了大量的用绳索串起来的塑料瓶散落在草丛，挂在树枝上，疑似网红公益摆拍留下的道具垃圾。现在在网络上面，你知道有很多的那个博主，户外博主打着这种环保的旗号，就说啊，我到那个某某某，比如说到大雷山啊，我去户外徒步，我干嘛呢？我去捡拾这个沿途的垃圾啊，一边捡一边还在那儿这个在说啊，说你看这多不文明啊，这户外啊就出来徒步，你看把垃圾留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觉得他特有正义感啊，特别有环保意识是吧？特别有这个铁肩担道义啊，对不对？为了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啊，付出了很多，于是就疯狂的点赞啊，然后就给他点关注啊，对吧？甚至还有疯狂的打赏啊。谁知道人家摆拍完之后，那垃圾就留在那儿了，还穿成串了哈。人家歌里唱的是把你的心我的心穿成串啊，穿一个同心圆啊，结果呢他是什么呢？把你扔的垃圾我扔的垃圾穿成串，穿成一串垃圾啊，他搞了个深加工。根据当地村干部核实，除了大雷山之外哈，温岭的水桶坳等台州热门的野山徒步路线也多次出现同类摆拍遗留废弃物。这些点位都属于开放式的野山，并非收费景区，没有专职的保洁人员，垃圾清理只能依靠户外志愿者自发的进山处理。没想到这都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话题，就是博取流量的一个摆拍的话题。那你要说你为了流量，你进山真的去捡垃圾还可以，最后他把这垃圾穿成串扔到山里面去。部分网红博主以进山捡垃圾为题材拍摄短视频，提前把塑料瓶子穿好背在背包上面出镜拍摄，完成视频录制之后，我天哪，他们就根本就不会把这个垃圾打包带下山，直接就地丢弃在山林里面树上路边随便可见被遗弃的瓶串道具啊，给山野新增环境负担。镜头里面宣扬着无痕山野，镜头外制造着新的污染，公益不是流量剧本，环保更不该是一场表演。那我觉得这件事爆出来特别好，就谁是李逵谁是李鬼一目了然。接下来就是给真正那些做公益的去清理垃圾的这些人们就提了个醒，咱们拍视频在记录我们的这个公益行为的同时，咱们多拍个几十秒十几秒，把这个垃圾的去向介绍清楚。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要说到这个户外哈，男子跟着户外 APP 爬云南的雪山不幸坠亡。8月23号，哈巴雪山发生了登山者的滑坠事故，一名26岁的浙江籍男子在哈巴雪。

雪山西坡海拔4900米处发生滑坠，当场身亡。根据了解，事发当天啊，一些没有高山向导带领的私登人员试图攀登雪山，在劝导点被工作人员劝阻，后经交涉，这些人员进入安全风险较小的哈巴雪山徒步路线区域。这名男子呢，也被允许进入徒步路线区域，但他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之下，凭借着某户外 APP 上的线路，从哈巴雪山西坡登顶的必经沟槽尝试攀登，在攀登的过程当中，他从悬崖跌落至第一平台之后，又滚落到了下方约3米的乱石堆，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知情人士说，据说此前跟女朋友吵了架，他自己出来登山。哎，前两天还有一个跟女朋友吵架，跑到那个临安的，临安三间是哪个间？然后跑到那上面去登山，结果也是惊动了四方警力，然后去营救他的。这怎么现在跟情侣一吵架就去户外呢？去徒步去，去爬雪山去啊？哈巴雪山呢是地处云南迪庆，纳西语译呢叫金子之花朵，主峰海拔5396，与玉龙雪山、隔虎跳峡、金沙江相望。这里长期被认为是国内热门的入门级5000米雪山。北坡传统路线技术门槛相对比较低，南坡则是需要非常高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技能啊。我这次出去自驾318，我才发现你在城市导航用的是高德和百度，对吧？但是你到户外，就尤其是徒步爱好者走的都是野路，有一个叫做两步路的 APP， 那是什么呢？就是用户分享的轨迹，你可以搜索和下载别人走过的路线和轨迹，即便手机没有信号的那个户外野外，尤其是现在都喜欢户外徒步的，走的都是很刁钻的那种路，你知道，就是哪怕一些比较成熟的景区，就是你在高德上能搜到路线的那种，你自驾有时候也犯懵的。你更别说有些是骑那个越野摩托或者纯徒步的，你根本就没有路那个线路，所以呢他们会从这个两步路上面去看路线，就是别人走过的走通的那个路。但实际上那个走通的路，它上传的那个路线，有的时候它有很大的偶然性。你比如说那天天气很好，那天那个地方是有路的，那天那个地方是没有滑坡的，或者那天那个地方的那个路基是没有松动的，但是可能到你去的时候，那个地方那条路就不存在了。那个在尤其是在川西啊或者甘南什么，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户外徒步者特别喜欢去的那种野外的那些地方，它的这种随机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跟着两步路上它上传那个路线，你很有可能就走到那个死胡同里面去。所以你看，经常有人在网上吐槽哪个鳖孙啊上传的这个两步路的路线把一伙人带沟里去了，带断头路上去的，真的也有很多。就是这个因人而异，因装备而异，因天时地利而已，人家专业装备上传的两步路的路线，你穿个短袖穿个单衣你就去了，那能行吗？肯定不行的。而且中间他经历了什么他也不会说的。甚至有人网上宣传什么的，说故意上传那种刁钻路线啊，大有不能我一个人被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都是挺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我觉得你寻求惊险，寻求刺激，甚至是比如跟着女朋友吵架之后，你寻求一种安慰啊治愈，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对大自然有一个敬畏之心。

0: 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呢？

0: 南庄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嗨，我是千奇，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4: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几天非常牵动人心的，当然就是，吉隆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工作还正在紧张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哈。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投入关注，也有人呢不停的在里面呢搅浑水，然后呢混淆大家的这个视听，然后让大家没有办法掌握到真实的这种情况哈，然后呢再添乱。网络谣言四起，所以最近的网警就公布了十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看看你是否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个谣言当中呢揪着心啊。这些案例都是谣言，被证实是谣言。第一个，西藏昌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邱某在某网络平台主观臆断编造发布新闻说1400人遇难，实际之前有3000人失联了的谣言信息，这是假的。案例二，西藏拉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刘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中国这边已经死亡3000多人的谣言信息。案例三，网民谭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日喀则吉隆口岸几千人瞬间没命了，这是谣言信息。还有案例四，网民张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明明上千人冲走了，官方居然报道3人死亡265人失踪，工作人员近200人，建筑工人在500-600人，居然还有旅游人员与过关人员至少突破1000人了，这样的消息也是谣言。第五个，网民潘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了今天泥石流淹没了1000多人的谣言信息。第六，网民易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不算严重，可能死500个人左右，失踪人口可能全部都死了，这样的谣言信息。第七，网民周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广西没完，西藏又来泥石流，听说有上万人死亡，不知真假，官方还没通告。去年这里就泥石流死了20-30个，几千有，这一波泥石流一个寨子就没有了，不止1000，这个呢也被证实为谣言信息。还有呢，就是网民国某在某视频评论区发布起码得有上千人的谣言信息。网民杨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失联人数已经上升至826人，这也是谣言信息。还有呢，这个杨某在某短视频评论区发布吉隆口岸泥石流不实死亡人数的谣言信息。那么以上十例这个谣言信息呢，都均被当地的网安部门查明，并且已经对上述谣言的制造者进行了行政处罚。目前的搜救还在继续哈，还在地毯式的搜寻，不希望再有更坏的消息出现哈。好，马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0: 再需要。
1: 北京时间1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13: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
1: 聚焦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浙江发布2026全国科普月活动安排。
13: 全省中小学生今日返校报到，开启新学期的精彩旅程。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浙江旅游市场提前进入预订高峰。
1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3: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芯片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4: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15: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14: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0: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14: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16: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14: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17: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或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呢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18: 船舶工业是舟山向海而兴的支柱产业之一。舟山通过加快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做精做专高附加值的主流船型。今年一到七月，船舶行业完工量同比增长超95%，手持订单同比增长近3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9: 在舟山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一号船体车间，为挪威船东建造的15.4万吨穿梭游轮正在推进开工后的分段建造。型材切割型机器人、先行小组力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协同配合进行切割、焊接、打磨等操作。公司项目管理部副经理邬明波说，智能设备解放了一半的人力，有助于效率精度的提升。
20: 智能化设备的作业进度上来讲，整个建造船舶的周期缩短了很多，从质量上来讲，比手工操作的话质量是有很大的提高，效率原来纯手工制作的5到6倍。
19: 穿梭游轮是专为海上油田向陆地转运石油设计的船型，附加值与建造难度远超同吨位的普通游轮。舟山中原海运重工经过10多年的攻坚打磨，已实现穿梭游轮的自主开发设计与批量化建造。如今全球吨位排名前10的穿梭游轮中，一半出自舟山中原海运重工。在9项穿梭游轮核心造船业务指标中，企业有6项超越了曾占据霸主地位的韩国企业。公司技术经理冯海炳说，经国内外权威机构检测认证，今年5月交付的一艘第4代15.4万吨穿梭游轮，油耗、动力定位、节能环保等关键指标满足国际同类船舶先进标准。目前企业已启动第5代穿梭游轮的研发。
21: 这一代的穿梭游轮呢，它设计啊更加优化、更加节能、更加高效，包括能效设计指数呢现在是达到2级，我们也在慢慢优化。新的一代产品又能满足3级的能效指标的一个要求，3级是最高的一个能效指标。
19: 另一种高附加值的主流船型双燃料集装箱船，应具备2套独立燃料供应系统，可在清洁能源与传统船用燃油之间灵活切换动力模式，已成为全球主流班轮公司打造船队的重点船型。舟山长虹国际自2024年开始建造双燃料集装箱船，陆续攻关了轴发吊装技术等新技术新工法，不断降低造船成本，缩短造船周期。目前企业的双燃料集装箱船 船新接订单全球第一。这两天为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建造的19000箱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已经进入船坞搭载的制造阶段，预计11月中旬出坞，并于明年4月交付。公司总经理耿卫红说，新造船生产计划已排至2030年。
2: 公司现在整个接单在27条，其中22条是这种19000和21700的双燃料的集装箱船。
19: 随着舟山船舶工业持续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迈进，今年舟山重点船企在高端船舶制造与交付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创下多个全球国内首个首次记录。舟山市经信局副局长孙宇说，2022年到2025年，舟山船舶行业年产值平均每年上升100亿元，今年预计突破600亿元。接下来，力争招引落地一批船舶配件产业链项目，推动船舶修造行业高质量发展。
3: 加快定海万马海洋装备制造园、普陀船舶配套基地等船配平台建设，结合我市重点船企的船配采购实际情况，持续梳理更新全产业链招引图谱和重点目标企业，争取落地一批船用机器人、船用电气自动化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持续推动我市船舶产业链沿链补链。
13: 作为全省首个美丽健康产业链链长制试点区域，丽水市莲都区依托科创与招商双轮驱动，打造百亿级美丽健康产业赛道，为区域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2: 在位于丽水莲都区的浙江龙建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有序开展基因样本处理、检测等各项实验工作。和传统基因保存依赖深低温环境不同，龙建基因目前采用的离液技法，只需口腔黏膜刮取，采样盒可常温邮寄全球，大幅降低了基因储存、运输和养护的门槛与成本。浙江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药学博士后董伟仁说，通过与企业联合攻关，这一技术成功打破行业壁垒，让基因保存技术得以走出实验室。不久前，浙江大学与龙建基因再度签约，达成新一轮深度合作，加速前沿生命科技成果迭代落地。
23: 我们要把这个新的这种提取的方法转化成为可以进行市场化应用的一个产品啊，变成一个提取的试剂盒。最终我们是希望是提取的速度更快啊，效率更高或者成本更低，最终是完成这样子的一种称之为一个迭代型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提取的一个试剂。
22: 公司董事长张秋燕说，他们已与多家大型医院达成合作意向，同时有序推进新生儿健康服务，计划将基因保存技术纳入新生儿健康管理体系。
24: 我们依托浙江大学的博士团队，正在丽水筹建基因领域的博士工作站，让高层次人才在丽水扎下根，在基因保存方法、检测技术、新应用场景上的持续深耕。另外，我们还在打造浙西南基因科创平台，吸引更多基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丽水落户。
22: 以科创突破的同时，莲都还不断优化招商政策，聚练城市。走进白桥美丽健康创新港崭新的办公楼，山东鲁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总经理林志坚满脸笑意。今年1月，他将创业新起点选在这里。除了园区优质的生态环境，最终让他下定决心扎根的是切实的成本优势和政策支持。
25: 第一年，园区也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入驻政策，对我们刚来丽水发展的企业是真的非常的友好。在丽水有很多办企业的朋友来了之后，对这里都是赞不绝口的。
22: 目前园区已招引入驻企业30家，全部投用后可吸纳就业近850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此外，莲都区还先后出台关于支持丽水市莲都区美丽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丽水市莲都美丽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等专项文件，围绕美妆、茶咖、医美等六大细分赛道，从企业营运、科创平台建设、人才招引到金融赋能，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目前，莲都区已集聚美丽健康产业规上企业26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89亿元，今年将冲刺百亿大关。纳爱斯生态智能工厂、汉尔西未来工厂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先后落地投产。莲都区产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孙岩说：“
26: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完善功能配套、丰富文体活动、精准招商引资为抓手，全面激活园区内生动力， 持续汇聚人气，提升活力。
18: 今天下午，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通气会在杭州举行。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明天就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浙江准备了一场怎样的科学之约呢？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4: 马约你好。
18: 能不能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今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的整体布局，以及有哪些重磅的活动呢？
4: 好的，今年的全国科普月的活动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那么主题活动呢将贯穿全年，那集中的活动将在9月份举行。那这将按照这个百场千项科普会万家的总体布局，举办超过100场主场示范活动，超1000项重点活动，示范带动各类科普活动达10000场次，串起全省的科普资源。那同时多项国家级高规格活动密集落地浙江，含金量十足啊！比如9月4号到6号，那么首届的全国科普创作者大会将在湖州德清举办，这是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落户浙江的一项重点的国家级品牌活动。那么9月4号到5号，2026年世界针砭健康传播大会将在衢州举行，那中国科学院院士等顶尖专家将亲临现场做科普主旨报告，把前沿的生命健康理念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的养生智慧。那9月7号到11号，中科院老科学家演讲团将走进嘉兴的校园，点亮青少年科学梦想。那9月19号，全国航海科普季收官讲座也将在浙江开讲，传播海洋强国的力量。那么一系列重磅科普活动的密集落地，不仅带来了顶级的科普资源，各位创新浙江全面城市厚植深厚的科学土壤。
18: 可以感受到活动非常的丰富啊。那么对于普通的市民还有青少年群众来说，可以参与哪些特色的活动呢？
4: 今年科普月的一大亮点啊，就是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唱好科普大

0: 合唱，那各类接地气可体验零门槛的活动呢将遍布全省。那比如市民可以参加的这个内容会非常的丰富，那喜欢沉浸式体验的可以到 M511 光影会观看丛林秘境上映，用光影语言啊读懂浙江生物多样性。那带孩子的家庭可以报名吉利杭州钱塘基地的开放日，亲眼看看新能源汽车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那对网络安全感兴趣的年轻人呢，可以参加 AI 安全课堂和工坊体验剧本杀。那关注健康的市民可以参加这个医学组织的这个围绕骨骼健康、宫颈癌防治开展的一些义诊的宣教和科普舞台剧啊。此外，这个全省各地的科技馆也将同步推出像 AI 研学路线、这个科学家面对面、科学实验秀、夜游科技馆等百场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国秋。
2: 现在正值开学季，全省中小学生怀揣憧憬和期待返校报到，开启新学期的精彩旅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上午在杭州采荷第三小学，一年级新生陆续报到，老师在小朋友们的额头上轻点红色朱砂，寓意朱砂启智。校园里布置了稻麦等中华饮食文化元素，新生们现场认识五谷，了解饭菜里的营养知识，还玩起了蔬菜主题的套圈游戏。一年级新生孙诗涵和妈妈一起拍下了入学的第一张纪念照片。
4: 我喜欢小学，因为我喜欢有很多朋友，
5: 蛮期待的，希望小朋友能学习更快乐，两不耽误吧。希望他这六年当中能交到新朋友，然后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为以后打基础。
3: 校长黄生浩说，他们会开展幼小衔接的相关课程和活动，让新生熟悉校园环境，加强同学间的互相交流，建立新的友谊。
6: 今年我跟孩子们写信的时候提到了五个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游戏，好好学习，让孩子们幸福、快乐、健康、舒展的成长。
3: 开学报到首日，各地中小学进行打造开学第一课，聚焦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文明礼仪、劳动实践等多元主题，为学生的新学期成长赋能。在台州温岭九龙小学，新生们在一场多巴胺主题沉浸式亲子闯关游乐会中，完成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小学生的身份过渡。校门口放置了五色球，新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彩球，写下期许，投入多巴胺成长罐。副校长陈慧敏说，
7: 通过一个多巴胺的色彩，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多巴胺的游乐场，玩着玩着校园就熟悉了，笑着笑着安全感就来了。我们就像在孩子的第一天就确认一件事情，这里欢迎你，这里很好玩。
3: 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吉水小学内开设长征路线主题打卡活动，同学们手持五角星贴纸，共同点亮完整长征路线图，在趣味互动中回望革命峥嵘岁月。学校大队辅导员赵梦玲说，
8: 2026年呢，恰逢我们长征胜利的90周年。本次我们开学报到以长征红色文化为核心，打造了兼顾仪式感、教育性和趣味性的迎新活动，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打卡聆听、动手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涵养舞会品格，以弘扬向上的精神姿态去奔赴新学期的成长之路。
3: 小学迎新童趣满满，温情治愈，中学开学则尽显书香风骨、青春朝气。金华浦江县月泉中学精心布置学生书法作品展，一幅幅优秀作品集中陈列，让学生们在浓郁的书香氛围中迎接新学期。学校党支部书记黄东晓说，
9: 希望同学们传承月泉书院勤学善师的文脉精神，学校将用心做好各项教育教学与后勤保障工作，护航全体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1: 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之间仅隔三个工作日，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让不少上班族很是心动。超长假期催热了人们的出行意愿，浙江旅游市场提前进入到了预订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记者走访了杭州多家旅游平台线下门店，看到已有不少市民专程前来咨询，敲定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方案。杭州小伙李阳打算趁着长假奔赴南疆，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11: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12000到15000之间。
10: 不少年轻人也在蹲守机票、酒店价格，规划错峰长线行程。台州姑娘何俏英和朋友计划川西加成都的组合路线，
12: 想去川西七八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10: 除了跨省深度游，也有市民选择自驾看海。湖州市民王云浩就把目的地定在了山东
13: 青岛、烟台、威海，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10: 据携程数据，截至八月底，中秋国庆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约50%，酒店订单量同比接近翻倍，品质住宿需求旺盛。行业预计九月上旬到中旬将迎来预订高峰，国内出境双线、长线游走强将成为今年双节旅游最鲜明的特点。面对拼价带来的多元出行需求，浙江各家旅行社也快速响应，推出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长线游轮游等丰富产品。其中不少赏秋主题的多日游产品备受追捧。携程旅行网高级公关经理杨展望说，
14: 90后、00后是绝对的主力，行程以7天以上的中长线为主，游客更倾向于深度慢节奏的出行。那么总体来看，长线深度游品质化的体验成为今年中秋国庆最受欢迎的产品方向。
10: 超长拼价窗口同样点燃了出境游市场，不少热门长线游出境产品库存已经告急。浙江中青旅相关负责人陈差透露，九月底错峰出发的出境团基本售罄，
15: 像9月24、25、26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售罄了。目前散客的机票的价位也是非常贵，像9月24号的北欧加冰岛的这个产品，我们的售卖价格在4万块钱左右一个团的话，我们是30人左右。29、30号出发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零星的。
2: 这个夏天，全省各服务区及收费站点纷纷推出了特色清凉服务，从定制杨梅汁到卫生间加装空调，用贴心的举措为过往思城送上了一份浙式的清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6: 在建津高速马甸收费站出口，一辆大货车缓缓停下，驾驶员李师傅摇下车窗，收费站工作人员快步上前，递上一杯冰镇杨梅汁。李师傅接过，仰头喝了一大口。
17: 这一次送的这个杨梅汁酸甜可口，我们跑高速跑了一天，感觉很累，这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
16: 马甸镇是杨梅之乡，收费站深挖这一本土禀赋，把冰镇杨梅汁和各类杨梅小食送到过往司城手中，让清凉服务有了舌尖上的记忆。工作人员葛叶说，
18: 希望通过我们的特色送清凉活动，可以驱散司城人员夏季行车带来的燥热，同时也传递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
16: 舌尖上的清凉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司城真正歇好脚，浙江对金华、慈溪、嘉兴等10对服务区的卫生间进行了全面升级。浙江交通集团高速一网服务区绍兴组团负责人陈玉说，
19: 主要是加装了一个独立的空调，使司乘人员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区域，他就能感受到空调带来的凉爽。我们还对公共卫生间里面的新风系统呢，也进行了升级改造，空气会更加的清新凉爽。
16: 硬件升级的同时，软服务也在加码。针对亲子出行需求，仙霞服务区升级打造小候鸟驿站，不仅免费提供消暑饮品，还联合高速交警开展安全宣讲，让长途奔波的家庭有了安心休憩的空间。浙江交通集团仙霞服务区相关负责人徐建立说，
20: 我们仙霞服务区是那个省际站点嘛，过来小候鸟这边接驳的人比较多，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就把小候鸟驿站进行了一个升级，里面给他们设置了一个儿童阅读角，然后准备了绘本、益智玩具，还有滑滑梯，只有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放松的玩耍。
16: 太湖服务区则更进一步，规划独立儿童游乐区域的同时，面向单人带娃出行的家长推出免费临时托管服务，解决家长如厕、打水、采购等临时需求。浙江交通集团太湖服务区经理张启红说，
21: 服务区的全天候开放，便民补给点，免费提供我们手机的一些充电设备，像一些夏季的防暑降温药品、饮用水等物品。针对长途乘车容易引发晕车跟身体不适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随时提供快速的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协助就医，全力守护我们孩童出行的一个健康跟安全。
1: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流通恢复良好，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秋季蔬菜和水果集中上市，价格有望稳中有降，开学季叠加中秋节日拉动，猪肉市场消费逐步回暖，预计价格在低位企稳，鸡蛋价格和需求量明显上升，蛋价将小幅走高，随着海产品供应持续攀升，价格继续下跌，而草鱼、鲫鱼等淡水鱼受需求带动，价格反而有望小幅走高。
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一到七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超46万亿元，同比下降2.4%，利润总额25000多亿元，同比增长0.6%，应交税费36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用品商品消费等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一款是全球首款基于红基因组技术的呼吸道病原体检测试剂，一款是国内首款用于血流感染的红基因组检测试剂。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转移安置，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1: 尼泊尔方面今天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当天稍早公布的数据显示，失联人数达到4247人。
2: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当地时间31号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2: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4: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姿
25: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2: 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2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2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8: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9: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8: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8:30，
3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

0: 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2: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11: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最近呢，网上有一个热帖啊，大家讨论很高，叫做人一旦决定开始省钱，哎，你就会发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你花钱了。刚刚立下这个存钱的决心，然后突然一下你就发现怎么话费啊、沐浴露呀、卫生纸啊，所有的一切日用品好像就集体告急了一样，然后你好像不得不又这个省下的钱是一点儿没存住又全都花出去了啊。又或者也有的朋友呢，是比如说为了省这个几块钱的交通钱，哎，这个就是坐公交坐地铁，但是转头呢啊，马上买一杯20多30

贯彻执行属于你的长期主义呢？我们也用歌曲来验证一下这些经典的歌，他们也是音乐界的长期主义。今天最老的一首歌到现在已经唱了40多年了，最年轻的也唱了10多年了。其实昙花一现的旋律很多，但是真正能听进岁月里的歌很少。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都是一些硬通货了。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有什么好歌或者是经典的歌想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平台啊，然后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尹四仪，尹是君子的君，没有口，四是汉字四，仪是阿姨的仪。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视频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说到歌曲界的长期主义啊，相信现在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已经蹦出了很多经典老歌了。那我觉得一定要放在第一首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流行了47年的老歌啊，不仅仅是传唱了，真的是流行。在1979年的时候，邓丽君把这首歌唱进了千家万户。其实这首歌它本身的曲调是来自印尼的民谣，然后呢，作词人庄奴只用了5分钟就完成了整首歌的填词。47年过去了，我们的这个介质是有在改变的，比如说从一开始的磁带，到后来的 CD 啊，到 MP3， 再到手机耳机，播放的机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了，但是几乎人人到现在依然能够接上那句甜蜜蜜的后一句是什么？你笑的甜蜜蜜。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从这首歌开始呢？也是因为我觉得长期主义的第一课就是真正的经典呢，就是时间盖过章的硬通货。就像省钱，哎，省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衣柜当中天天留下来穿的反而永远是那几件最耐看的，最简单的。所以呢，不仅是衣服如此，歌也如此，物质如此，日子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生活当中歌曲当中的那些长期主义。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践行这件事儿了，就是希望自己做的努力规划或者说自己的生活品质都是从长期主义的角度去出发，而不是消费主义了。那省钱这件事儿其实拼的我觉得从来都不是狠劲儿啊，是时间，谁能坚持下来，在漫长的岁月里能做到真的是日积月累，谁就真正的能省下钱来。在1982年的时候，罗大佑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叫《知乎者也》，把光阴的故事也放在了这张专辑里。那个披着长发、一身黑衣的，我们说的愤怒青年吧，就在这首歌里忽然就柔软下来了。歌词唱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而这首歌好像确实就像他歌词所唱的那样，在之后的40多年时间里，他几乎成了几代人的毕业歌曲。操场、礼堂、 KTV， 好像每到分别的季节就能准时的响起这首歌的前奏。2013年的时候呢，他又被电影《中国合伙人》选作了主题曲，和三个年轻人啊折腾了20年的这么一个故事绑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利的故事啊。什么是复利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发行的时候可能它只是专辑里的普通的一首歌，但是随着时间年复一年，这首歌的利息一年年滚下来，就真正的成为了我们公共记忆的一部分了。所以呢，存钱也是一样的啊，单看着可能一天1块钱2块钱的微不足道，但是你把时间拉长到5年或者10年这个跨度呢，那就是一笔能够改变选择的不可小看的可观的费用了。

们聊的是那些歌单里的长期主义。刚才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了啊，说 CE 我觉得这个老鼠爱大米这首歌算不算，就是我想给大家重新定义一下所谓的长期主义。它还不单单是这首歌它的时间年代比较久远，或许它曾经啊红极一时，还不是这样。我们想说的长期主义的歌是无论它是哪个年代风靡的歌曲，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爱唱它，爱听它，并且觉得这首歌它就是好听的啊！无论你换了多种风潮啊，这个潮流也好啊，它还是依然是我们现在说叫扛打的啊。吐鲁番盆地说周杰伦的《稻香》啊，这个我觉得算一首，确实到时至今日还是依然非常深受大家的喜欢嘛。还有这个青杨桃小明说放一首盛夏的果实。哎，你别说，今天这两位朋友点到的歌曲虽然不是我也选到的歌曲，但是歌手是我也选到的歌手啊。在2000年的十一月份，有一个哎说话不是特别热闹，不是特别外向的年轻人发了一张专辑啊，他就叫周杰伦。当时呢，主打歌《心情》从词到曲到和声都是他自己完成的，编曲是洪进尧。那为了贴近完美的和声，他前前后后录了21轨。但有意思的是，其实这首歌还有个小故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年这首歌差一点儿就进了别人的口袋了，因为音乐人黄舒骏听完这首歌的 demo 之后，他觉得哇，赞不绝口，非常想签下杰伦这个新人。但就在他的公司犹豫的那么一点点功夫当中，杰伦已经开始录他自己的专辑了。那再后来的事儿大家就知道了啊。这首《心情》拿下了第24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金奖，一个时代就从这张唱片开场了。歌曲当中最广为流传的那句歌词，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攒钱的样子嘛，对不对？不着急不停下，哎，你数着数着攒着攒着，哪一天它就会连成线了。

接下来这首歌呢，像是为我们今天的节目量身定做的一样，来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1997年，它收录在莫文蔚首张国语专辑《做自己》当中。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那姚谦写词的时候，其实他当时是没有见过莫文蔚的，他只能从合作过的其他音乐人那边去了解一下他的性格啊，他的风格，然后他定下了城市、夜晚、车上，哎，这样一个关键词来作为整首歌曲想塑造的一个画面。其实第一句歌词浮出来的时候，整首歌就好像自己自然而然的就能流淌完成了。今天为什么会在这期节目里去放电台情歌，而不是刚才其他朋友在我们直播间提到的莫文蔚的，比如说慢慢喜欢你啊，比如说忽然之间啊，这些也很好听经典的歌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唱的那句词其实挺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那就是我们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我们今天无论聊什么歌，那都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省钱呢、啊、是不是、啊、省钱省钱省到深处，其实就是这五个字，什么才是你最需要的。购物车里躺着的一半是想要，一半是需要，分清这两者的人才能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来让我们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大家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进行购买，每个人都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啊，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特权。但是我们额外还会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这个就需要大家打电话啊，先抢占名额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那尤其是我们平时眼睛会觉得干涩酸胀，然后呢怕光刺痛的朋友啊，迎风就流眼泪的啊，严重的这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不清的，或者说家里有小朋友啊，视疲劳，经常你发现他在揉眼睛眨眼睛，年纪小小就戴上小眼镜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啊，真心的建议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因为我们也有同事是使用过这个眼贴的，贴上去冰冰凉凉的，非常舒服，而且它有中草药的成分，用料是很讲究的，再搭配我们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快吸收，贴完效果非常明显，眼睛的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那看手机电视也会清楚很多啊。如果说有还没有使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也不用犹豫，可以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然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这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大家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着眼贴去使用，效果会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以及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头一个，10分钟内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11: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0: 用歌词讲述故事，
11: 用旋律表达情绪。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1: 用音乐交个朋友，
10: 交个朋友。
11: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今天我们聊的呢是这个歌曲当中的那些长期主义啊，主要是因为聊到了省钱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啊分享分享，探讨探讨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工作当中啊，或者是你的这个人生规划里啊，你的歌单里啊，那些你觉得能影响到你的长期主义。那我们也来听一听舌头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歌曲，他唱的是什么。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有走，还有我。这是不是从这首歌有以来到现在，就是 KTV 必点的一首歌，就是大伙来一起啊。
0: 我觉得这首歌选的非常的妙，为什么呢？首先歌曲本身就像舌头说的啊，它是经得住考验的啊，对不对？到现在大家在 KTV 也是必点歌曲，它是经得住时间的打磨的。那另外的一个视角就是这首歌它唱的这个主题朋友，其实也很符合今天我们想探讨的长期主义，对不对？其实选择朋友那真的是一个完全是践行长期主义的过程啊，除非你说我交朋友就是交这种次抛朋友啊，那没办法了，你这个次抛朋友没办法了。一般来说那大家交的朋友那都是10年20年，对不对？或者说发小，从你这个青春时候孩子时候就天天黏在一块儿的，我们才能把它叫做朋友。所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朋友啊，也可以通过舌头的歌声送给大家。除了这首以外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在1993年 Beyond 发行的专辑《乐与怒》当中的这首《海阔天空》。其实和刚才舌头唱到的这个朋友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因为《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也是黄家驹为乐队成立10周年写下的礼物。这10年来他们被质疑过，被劝退过，但是最终他们是证明了自己的。在2022年的时候，这首歌也成为了我们海外社交平台上第一支播放量破亿的粤语歌曲。而发布了近30年，到现在还在被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听众按下那个播放键。为什么这首歌能唱得这么远，能精准的这个锚定的这么远呢？因为我觉得它瞄准的其实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自由、理想这两个永远有人需要的关键词。就像我们的钱包一样啊，钱可能只有这么多，那与其撒在满屏的直播间里，不如攒起来，留给那些真正能让我们眼睛发光的人和事儿。不管是自由也好，是理想也好，是你生活当中的一次惊喜也好，一次仪式感也好，就像这首歌送给他们的成立10周年一样，你也可以把你精心省下来的精力、时间、金钱留给那些你最爱的人，最向往的事。

2013年的时候，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请来了小柯写了一首主题曲，然后呢，陈奕迅把这首歌唱得克制又温柔。在漫长的岁月当中，陈奕迅的歌声我觉得一直是有力量但是又很治愈的，他唱过太多大场面的歌了，但留到今天还在被一遍遍单曲循环的却偏偏是最朴素的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为什么稳这两个字这么值得呢？因为我觉得真正撑住一个人的其实从来可能不是高光时刻的挥霍，而是平静。

子当中的那些底气。平常的日子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当变化来临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记账软件里的数字，你的存钱罐里的硬币，或者你的银行卡里的余额，我觉得就是那个能让你说不的底气。不喜欢的工作敢辞，突然的账单敢付，想等的时机敢等。其实这份稳稳的幸福就是从稳稳的账户余额开始的。希望能让这首歌啊伴着大家开始自己的安稳的储蓄计划，开始自己的存钱生活，开始自己的长期主义吧。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时集，又到了我们的音乐混音期的时间。今天呢，规则照旧啊，两首歌混放在一起，听完之后大家一起来猜歌名儿。今天的提示线索只有一条，那就是这两首都是2000年代传唱至今的，注意了啊，励志经典歌曲，来听听看。

这个今天这个应该蛮好猜的吧？我觉得难度不是特别大。扶摇九万里说最初的梦想，没错啊，恭喜扶摇九万里答对了今天的婚姻器。这首最初的梦想是2004年发行的，原版是比较苍凉辽阔的，但是中文版呢，把它唱成了一个这个比较励志的，但是又比较温暖的这种风格啊。在2012年的时候，这首歌还入选了新华社评选的十大青春励志歌曲。其实走过弯路的人都明白，最难的从来都不是出发，而是在折返点上的那个转弯。所以呢，就是你的长期主义，就是从此时此刻你给自己定下的那个目标开始的，就是从你的初心，你最初的梦想开始的。

Monday Eleven 猜到了，第二首歌是《隐形的翅膀》，来自张韶涵，2006年发行的。那年张韶涵的声音是亮的，就像刚擦过的玻璃一样，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呢，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在低谷的时候去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在课桌前有很多学生会听他，在地铁上有很多打工人会听他，在深夜里跟自己较劲的人也听他。可以说励志的歌年年有，但是能陪那么多人熬过那么多时间的很少。这首《隐形的翅膀》就算一首。把《隐形的翅膀》四个字唱得这么笃定的，我觉得华语乐坛再找不出第二首歌，也再找不出第二个能把它唱得如此响亮的歌手。

们节目的盲盒来自听众阿素，他说从去年3月开始记账，砍掉了乱七八糟的开销，一年半存下来一笔钱。上个月我用这笔钱带妈妈去了趟海边，她在沙滩上脱了鞋追着浪跑，回头喊我快点呀，笑得像个孩子一样。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省下来的不是钱，是选择权。非常谢谢阿素给我们发来的来信啊。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人一旦决定开始省钱，就会有更多地方需要花钱，这句话这种自嘲它或许是真的啊，但是它的下半句也是真的，因为一旦你把时间的复利熬到手，就会等来一次值得的绽放。一年半的记账截图换来妈妈在浪花里回头的一秒一笑，你说这笔账我觉得怎么算那都是赚的。所以接下来也把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阿素，也送给每一个走在长期主义路上的人，来自五月天的倔强。

在 CE 的眼中，我觉得长期主义不是抠门儿，是把有限的钱和热爱和精力投给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事物。歌单如此，人生也是一样。所以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手里每一块钱，心里每一份热爱，都花在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地方。我们明天再会。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秋天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就是干呐，眼睛干，鼻子干啊，皮都干。北方就这样，江浙还行，因为江浙比较潮湿，还热一些啊，外在的体感没那么明显。但秋燥已经在悄悄地影响我们的身体了，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嗓子干的人多了。哎，嗓子干，嗓子痒，干咳，这种咳是没有痰的那种咳啊，就算有痰也是一点点啊，反反复复的，老也不爱好，这就是秋燥伤肺啊。 啊，还有的人呢，夏天没有湿疹，但这个时候起湿疹了，啊，而且往往是干性的湿疹，季节交替的时候容易出现。肺乃焦脏，喜润恶燥。秋天的燥气从口鼻进来，最先影响的就是肺。为啥？肺为华盖嘛，它像一把伞一样保护着下边的脏器。它顶在上面的伞呢，它就容易受伤。肺呢，就像一块海绵，水分足的时候软乎乎的，一燥，哎，你拿吹风机一吹着海绵，里边干巴巴的，嗓子就干痒干咳。那说我们这边天天下雨啊，潮乎乎的，哪来的燥啊？中医的燥啊，它跟我们自然环境里的空气不一样，它不是说你空气干不干，它是个时令之气的概念。秋天这个节气带来的身体变化，不论你下不下雨，秋天天地间的大势是往回收的，它是往下降的，湿度在降，气温在降，我们体内的津液阳气也在往回收。你就算外面在下雨，肺还是能够感觉到秋天的燥意。今年呢，有一个说法说今年的咳嗽格外难缠，不好调理，主要原因就是今年从大暑一直到秋分，主气客气都是太阴润土啊，就湿上加湿啊，湿气没干净，秋燥又来了，湿气裹着燥气，外边湿乎乎的，里边干巴巴的，黏糊糊的混在一块儿，这种外湿内燥的状态，最难为的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相当于身体里水液的中转站啊，被湿气压着转不出去，所以就反反复复的咳嗽。怎么办呢？既要润燥又得祛湿，

0: 啥用啊？哎，太阳一出来，水都蒸发掉了啊！润肺呀，要养肺阴补肺气啊，要用足够的力量让它恢复生津润燥的能力啊。食疗不够啊，那怎么才能够温和的把肺啊这个生津润燥的能力养复回来呢？冬虫夏草啊，虫草归肺经和肾经，这平啊。有人说冬虫夏草吃完上火呀，你太外行了。冬虫夏草根本不上火，它是个平性植物，对吧？不寒凉，不偏热啊。温燥咳嗽的人用凉药伤阳气，那凉燥咳嗽的人用热药助火。虫草不站队，它就是补肺阴，它把肺气巩固住，让肺存得住水，生得出津啊，这就是基础啊。肺的底子厚了。嗓子干痒这种症状就能慢慢的好转。有人说冬虫夏草好啊，多贵呀、啊！普通老百姓谁能吃得起？你说太对了，普通老百姓吃不起。但是现在呢，生物技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现在的科学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啊，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技术了。从青藏高原海拔4800米以上，新鲜的野生冬虫夏草里分离出核心菌种，叫中华被毛孢，然后通过低温深层液体发酵，在发酵罐里模拟野生的自然环境，让菌种生长繁殖，最终得到菌丝体的干燥粉末，这就是发酵虫草菌粉。有研究表明，它的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跟天然冬虫夏草高度相似啊，和野生冬虫夏草的 DNA 指纹图谱相似度能达到97%以上啊。关键是便宜啊，咱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啊。但还提醒一下啊，说我现在正发烧呢，比如说吐黄痰，哎，发高烧，那你可不能用冬虫夏草进补。有人说你不刚说完，它不上火吗？不是上不上火，这个阶段你要进补，我们叫闭门留寇啊。所以正热的时候不要进补。好了，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9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铁峰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年6月份做了个体检了，
0: 嗯，
7: 说出来那个有甲状腺结节1公分，乳腺结节也1公分，还有那个肺膜玻璃结节4毫米，还有我们那个子宫肌瘤已经好几年了。
0: 哎呀，你这血瘀太严重了，
7: 对呀、啊，
0: 血瘀太严重了。
7: 目前这么多结节，我是

0: 所以我要跟你通个电话嘛，我这么多病怎么办呢？还有那个，我那个胃也不好，去年做了个胃镜，那个做出来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带糜烂，带食管反流，再带还有那个十二指肠球炎，还有那个肠镜嘛，他说我是黑肠病变，
1: 黑肠病啊，哎呀。那我得问一件事儿啊，你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是54周岁，54。
1: 我想问一下啊，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你得多委屈啊！你这个病就是心情不好得的。
0: 心情不好得的。
1: 对对对。
0: 我这个人性子很急的啦。
1: 你急不急不要紧，我现在问题就是你这个病是因为情绪来的病。
0: 是情绪来的病啊？
1: 对，就情绪来的病。你这情绪不好，你吃啥药都好不了。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一呢是现在积极的接受医生的治疗，你这些结节你得定期复查，如果有某个结节有恶变可能，咱该手术手术，这是你当前必须要干的事情。
0: 那其他没办法，现在怎么缓解也没办法。
1: 你的情绪，你说我有办法让你好吗？你说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委屈，我也不知道你情绪点在哪儿，但是我知道你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一定是很委屈的。
0: 那我现在那个目前啊，那个胃啊，就是吃下去要那胀要痛。
1: 对，这个胃是一个情绪的器官，你的情绪不好，你吃啥药都是这样的。
0: 那我去年做的那个肠胃镜是不是今年又要再做了？
1: 对呀，每年都得做一次啊，你也得看着别变成癌呀。你第一要紧的是情绪问题，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解决你情绪问题。你情绪要是好了啊。你这些病不用治，自己都能好。
0: 好的，
1: 好了，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90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头疼啊，有很长时间了，估计可能有6-7年了。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头上呢就是一个位置有点那个针戳一样的痛。但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感觉位置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在呢是整个头，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难受，其他的时间啊就都有点头疼。
1: 那你这个头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作？每次会发作多长时间呢？
4: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做那个企业管理的啊，那就是那事情特别多、特别忙或者特别烦的时候，就头就
1: 明白
4: 就会更痛一点
1: 啊。明白。明白。
4: 然后呢，我自己休息天啊，因为自己我这在调节呢啊，去爬爬山啊，去外面给那个去跑跑步啊什么，就自我。空间的时候呢，相对好一点。
1: 明白。
4: 但痛是一直痛的，是一个，难受就不难受而已。
1: 好，多大年纪了？
4: 我现在是49。
1: 49岁，有没有医生给你看过？
4: 我去看过了，就说我开始的时候，那个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可能是拍那个 X 光什么的话。他一直拍不出来，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大概在2-3年这样吧，我又去看了，看了医生觉得我这么难受，他说，做个磁共振吧，那我就做了一个磁共振。
1: 你发现什么呢？
4: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我头里面那个。

0: 这个血管啊，可能他说比一般人稍微细了一丢丢。
1: 哦，那就行了，我知道，我得到结果了啊。
0: 嗯，
1: 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啊，我在想是不是紧张性的偏头痛呢？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疼痛啊，只是在放松的时候会减轻，但并没有消失，一直都有。我跟你讲道理哈，你比我小几岁，我跟你说哈，人类的偏头痛绝大多数就100个偏头痛，怕不得有90个是由于血管痉挛引发的。这个血管痉挛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血管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血流量啊，就血流速，我们测那个血流峰值嘛啊，它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低于这个水平的时候，就是单位时间里通过一个横截面的血流量一旦低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血管就会变细。这个变细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抽筋儿啊，痉挛是一个道理的，它就会变细。一旦变细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少，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疼。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狠命的快速的吃雪糕，吃冰棍儿，然后吃冷饮，结果头有的时候就会丝儿疼一下，很疼很疼的。你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0: 这个的倒好像我倒是倒没有，
1: 没有体会过哈。你记住我这话，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就是快速的、大量的、短时间吃雪糕、冷饮经过我们口腔的时候，这个温度会导致整个口腔温度降低，进而影响颅内血管，也导致颅内血管温度降低。这个时候颅内血管也会变细，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就会疼。这个疼跟你的头疼很像，但比你那个要剧烈的多，啊，比你的疼要严重，但是它持续时间特别短。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血管痉挛性的头痛。但是你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核磁共振结果表明你的血管天生比别人细，别小看这个，直径短一点儿，那么单位截面要小多少？要小这个派的平方，要小不少啊。那么你的单位血流量就比别人少很多，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头痛。而当我们在紧张的压力大的情况下，血管会变得更细，于是你就更疼。这个事儿的原因捋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我建议你有机会和神经内科做一个脑血管的造影，看看你是全血管直径都细，还是就那么一段血管细。如果就是那一段血管细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一个支架把它撑开。如果是全直径血管都细，那么我建议你单身呐、三七呀、纳豆激酶呀，你恐怕就得常年吃了。
0: 哦，
1: 哎，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31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是这样的情况，就是2020年5月份的时候，我装了一个那个牙套了，门牙装个牙套，在一年不到呢，就很痛，痛的没办法了，我就找医生，医生拍了片子，他说，大面积阴影，叫我马上拔掉，拔掉以后呢，我就发现哦，这个舌苔了，但中医开舌苔嘛，就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在生出来。在门牙拔掉以后，我发现里面哦，一颗颗的东西长出来了，一颗颗的。其实这个东西什么是不是牙齿拔掉了以后长出来的？它等于是什么时候长出来我都不知道。但我去找牙科医生看，他说是人字形乳头。
1: 人乳头瘤病毒。
3: 也不影响吃东西的，我就很害怕，会不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3: 我看电视上用阴唇跟那个侏儒啊漱口，好像退嘛稍微退一点，但是人就还在的啦。我想问问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东西退掉，行不行？
1: 第一呢，没有必要急着把它拿掉。第二呢，这不过就是一种病毒感染。说白了就是猴子长在嘴里了，就这么理解就行了。那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病毒，
3: 那会不会退下去的？
1: 免疫好，正常能下去。
3: 我一直在那个用输乳跟妊娠漱口，但是好像效果不大。
1: 本来也没有用嘛。
3: 没用呢，我。
1: 嗯。抗病毒治疗啊，要么是内服内用药物，要么就外面把它冷冻，把它拿掉。
3: 我内用药西药医生是给我开那个西药头孢子，这种西药我不敢吃，因为伤肾伤肝的嘛。
1: 头孢也不治猴子呀。
3: 哎，他们牙科医生都给我开这种消炎药，我不要。
1: 那是因为你拔牙了，需要消炎呢，那跟猴子没关系啊，它不是治猴子的。
3: 我牙齿拔掉就不痛了，就是。
1: 但是你拔完牙之后，它有一个新鲜的窗口，医生要用点消炎药防止感染，这都没什么毛病。
3: 就是长在舌根里面了，不是前面了，已经快到喉咙口了啦。
1: 那不管长哪，不管长哪，那都是个病毒感染。事儿不大啊，事儿不大，但是口腔里长这个东西还是不太好的，这得上口腔科，口腔科接受治疗。如果你需要系统的抗病毒治疗也可以，但时间很长啊。
3: 好，谢谢你啊，秦峰老师。
1: 嗯，好，再见。
3: 谢谢啊。
4: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两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2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风和日丽，我入秋就爱感冒，有什么办法吗？这我都讲过了，原理我都讲过了，你要具体怎么办，吃点啥呗，抵抗力下降呗，吃点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都得是破壁的，不破壁人身体用不了啊。然后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告诉大家一点，灵芝孢子粉口味很重要，真正好的灵芝孢子粉就从它一喷出来的时候就搜集完了之后马上跟氧气隔绝，它就不会哈了，因为灵芝孢子粉里边有油啊，对吧，它就不会哈了，就不会变质，只要不变质，它的口感就跟巧克力一样，它是没有苦味的。说你吃的孢子粉有苦味，那就不是好孢子粉，不管多钱，知道吧。我曾错过
5: 彼此眼中。唯有遗尘，他说这孩子16岁，晚上磨牙很厉害，怎么用药呢？孩子要是磨牙16岁，首先考虑还是情绪的因素，休息不好，劳累，思虑重，是不是学习给累的，压力太大了，想办法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吧。唯有东北，他说请问长期服用他汀类的药物能够引起手臂疼痛吗？现在稍微一用力就痛啊，这个高度怀疑是不是他汀类药物导致的一个副作用，我们叫横纹肌溶解啊，横纹肌溶解，上医院查一查吧，好不好？如果是的话，这药你就吃不了了，而且啊，各种类型的他汀类药物你可能都吃不了了，也就是说用西药控制血脂这件事情你恐怕无法进行，你就是这种体质，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啊，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控制你的血脂，但不管你用什么药，血脂管理都是要首先改变生活习惯，然后用一生去坚持。微友木木，他说腹股沟结节需要治疗吗？你这个描述好像不太准确，你是腹股沟那个位置发现了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是什么你不知道，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你光是在体检探查的时候发现腹股沟这位置有些结节，但这个结节是淋巴呀还是长了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对结节性质做任何描述， 所以我的意见是你也是继续完善你的检查报告，搞清楚它是什么，因为那个位置

只有很多淋巴，淋巴也是有结节有增生的。如果是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感染，可能免疫力低下，对不对？微友淡雅奢华，他说：“请问我父亲啊，他73岁了，前列腺肥大好多年，总是夜尿多2-3次，吃6味地黄丸可以吗？不可以。前列腺肥大是由于肾阳肾精不足，而不是肾阴不足。六味地黄它是补肾阴的，会越吃越重的啊！你应该给他吃那些补肾阳的药，你刚好给补反了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69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李峰老师，你好。
0: 哎，
1: 这样的，我呢前两天那个喉咙痛，你们医院里面去了看呢，他那说的是鼻窦炎啊。
0: 啊、哦，鼻窦炎。
1: 还有怀疑那个估计你是有那个有一点真菌给感染，哦，他是说是慢性鼻窦炎，疑似真菌感染，这个病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是真菌感染的，必须在这个五官科接受规范的治疗，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治不了的病。
1: 那么他就说呢，是要微创，他说全麻，那我就怕嘞，那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0: 那你不想一想，再拖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对不对？真菌呐、啊，在我们身体内部啊，轻易不会得，但一旦得了就很麻烦，知道吗？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啊，很麻烦的，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在这个事儿上还是积极一点好，好吧？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好的。那么平时要注意点什么吗？
0: 免疫好的人根本不会被真菌感染。比如说我、嗯、我以前呢左脚的小脚趾甲是有灰指甲，那么经过这些年，我从2016年开始健脾温阳改善免疫，我灰指甲自己都好了。灰指甲就是真菌感染，我们的免疫系统完全可以自我清除真菌感染，但是如果你免疫不够，你就有这毛病。所以呢，一个人一旦有了真菌感染，而且深入脏腑。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0: 深入内部啊，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免疫很差。有这么一个奇葩的病例，有小孩年纪不大啊。他有什么毛病呢？爱闻自己那臭袜子，天天闻，天天闻，闻来闻去，那袜子里有大量的真菌感染，结果呢，随着空气进入肺部，导致肺内感染，差点没要他命。
1: 啊，那么假如说那我现在免疫好的话，那这个病会好吗？
0: 如果你免疫好的话，不用治自己都能好，但是免疫得好到什么程度啊？ 对吧？你得好到什么程度啊？你敢说吗？说不了啊。
1: 那么现在我需要免疫需要吃什么呢？
0: 最好的免疫调节方法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但是极其漫长，以年来计算。
1: 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啊，谢谢，谢谢。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930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是啊。
0: 哎，你好，是我，我是铁峰。
12: 我呢就是那个要经常打嗝嗳气。
0: 哦，打嗝往上反气哈。
12: 我打嗝嗳气呢有很长时间了，有2年多了。
0: 哦，你打嗝是往上排气是不是？
12: 喂。
0: 哎，你呀，这事儿简单啊，你就吃益生菌就可以了啊。你是往外排气，总是有气往上排，你就吃益生菌就好使啊，浓度大一点，时间长一点就能解决问题啊。手机尾号273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13: 你是铁峰老师？
0: 是的。
13: 哦，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3: 就是我问一下啦，这个叶黄素我这次就是吃眼睛的啦，早上吃肠右地那个雾的感觉哈。
0: 啊，眼睛早上起
13: 来、
0: 就
13: 是、就吃了我叶黄素，药店里买的。
0: 嗯，
13: 就是吃了呢，已经有个3个月了吧。
0: 嗯，
13: 好像有点好，
0: 有点好转，
13: 有点好，
0: 但不大。
13: 这就是我这个这次的话，那个一般要吃多少日子啊？叶黄素？
0: 哎呀，叶黄素，我第一次吃叶黄素是2010年。我2010年吃到多少年呢？我吃到2015年1月份，这中间没停过。
13: 哦，这么多年
0: 了。我第一次吃叶黄素，那是。
13: 哦。
0: 2015年，我2010年吃叶黄素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是眼底动脉硬化2期A级，然后呢，我开始吃到2015年1月份体检说动脉硬化好了没有了，我就停了一段时间。
13: 哦。
0: 后来呢，到了48、9岁，这年纪大了，眼睛开始花了，又开始吃了。哎，所以你问我吃多长时间，我没法回答你，看你要求，那玩意儿也不贵，对不对？
13: 我药店里买的是200多一点一瓶。
0: 哎，那你就
13: 40克，
0: 那你就买贵了呗。
13: 哦，
0: 买贵了呗。像这种事儿啊，多听听我们节目有好处。
13: 哦，我基本上每天都听的。
0: 嗯，对，就是我这人吧，有个特点，因为我认识的药厂啊太多了。
13: 嗯嗯，
0: 所以一旦我要吃点什么的时候，我都得打听打听。哎，你家有没有？你家有没有？你家有啊？你家多少钱？能给我便宜点不？我尽可能少花钱。
13: 嗯，
0: 我不花冤枉钱。哎，你也知道，有一些东西啊，在我们这个市场上啊，它这个利润点很高啊。那怎么办呢？通过我的关系，我多少能给大家便宜点。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大家跟着一块儿便宜。
13: 是的，是的。
0: 哎，这就是我的习惯。
13: 这个呢，就是我问一下，同时呢，可吃那个，如感冒啦，还同样可以吃那个维生 K 二和氨糖吗？
0: 可以，什么都不耽误。
13: 那么这个那个维生素 K 二氨糖呢，如果吃的话，要半个小时以后还是？
0: 这种天天吃、常年吃的东西，饭前饭后其实影响不大。这个
13: 现在时间呢？
0: 对于餐前餐后。要求最高的是什么？是纳豆激酶。
13: 嗯，
0: 纳豆激酶必须空腹吃。
13: 哦。
0: 然后呢，益生菌最好是餐后半个小时吃。
13: 嗯。
0: 哎，这都是有特殊要求的，别的没啥。
13: 哦。
0: 别的东西都没啥要求。
13: 哦，就是我一往事吃好之后，马上就可以吃那个安糖啊什么东西的。
0: 对对对对对。
13: 啊，没关系的。
0: 没关系的。
13: 哦，这么那个这个维生素 K N 和安糖呢，我已经买了一年呀，老，我先吃不一年可以吗？
0: 可以。
13: 天天吃。
0: 可以可以，因为我是天天吃。我要有一天没吃，那是因为我忘了。
13: 哦，是的，是的，嗯，
0: 就这么个情况，不用太担心啊。
13: 好的，好的，
0: 嗯，好了，完有事打电话啊。
13: 哦，好，谢谢，谢峰老师，
0: 再见。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边，碧海蓝天，和这世界。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4: 微友海波说，55岁男性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超标，饮食控制降不下来。55岁男性低密度脂蛋白，单纯靠饮食控制降下来难度可老大了。我觉得你该用药得用药啊，你要没有别的啥事儿，吃点纳豆激酶吧，像我似的，啊，很有用。
0: 微友杨维玲，他说我长期失眠，心率非常快，现在失眠轻了，比以前好多了，但心率还是很快，有时候能达到每分钟140。我想问问你，我应该吃点什么药？控制心率的药都是处方药，必须由医生给你开。市场上最常用的像贝特勒克那类的药你可以考虑用，但是一定要由医生指导你，因为这些药物的应用要求非常严格，不能突然间吃，也不能突然间停。微友艾米他说，我经常听你节目啊，想咨询一下家里孩子的事儿。4岁女孩平时啊，这嗓子老是他说嗓子痒，但我听着没有痰也不咳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痰湿啊，脾虚的表现啊。这个人只要是嗓子眼里感觉黏糊糊的不透溜，那都是痰湿过重的表现。而痰湿过重因为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问题啊，这个鱼呀、肉啊吃的太多，还有一个就是脾虚。我常说《黄帝内经》上啊，说儿童小孩是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问题就应该经常性的从脾上找原因，所以我们家长应该养成给孩子健脾的习惯。
14: 唯有平妈，我男性50岁，脚脖子凉，大便稀，每天早晨2遍，尿频尿急，瘦，吃什么都不长肉，这些症状吃什么药能缓解？填精补肾，这人就是典型的脾虚肾阳虚，长期坚持填精补肾吧。说长期是多长啊？3年5年我都不觉得长啊。
0: 唯有红苹果他说，我妈妈今年91了，身体什么都挺好的，就是间断性的头皮瘙痒啊，前胸后背也瘙痒，用点什么药呢？我建议你上药房给他买点啥呢？绿药膏。绿药膏这个东西便宜，稀烂贱，3块多钱一瓶，能暂时性的缓解他的症状。说你就不能用点什么办法把老人这病根给绝了吗？哎呀，91了，他为什么会痒？其根源就是因为脾虚肺虚。为什么是肺虚呢？肺主皮毛啊，对吧？而91岁脏腑的衰老是不可避免，你要想给它补上来，那就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啊，非常非常漫长。打比方说，一个18岁的小伙子补3天就见效，一个38岁的中年人

补3个月见效，一个68岁的老人补3年见效，那么一个90多岁的老人同样是这种情况，要是补的话可能10年都不一定能见到效果。这个道理你明白吧？就好像玩的网游练级似的，对不对？你3级的时候你打一个怪可能一刀就升一级，但是到你99级的时候可能要打10000个怪才升一级，难度就在这里，它是几何式积累的，非常难。所以我给你出的是一个迅速的缓解症状的，那是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能，刚才我说健脾益肺，什么能健脾，什么能益肺，什么药物浓度高，你就给他用什么样的药物就得了啊。当然，组方越小越好，越简单越好，不要太复杂。微有冰，他说：“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女儿手指甲上有一块白色的，这是不是缺什么呀？我瞧瞧这照片啊，排得挺清楚呢，小手啊。”啊，指甲上这块白斑不算什么病，不能说明什么啊，不用太担心，继续观察。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2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我女儿8岁哇，她是大概2-3年之前检查出来，她是那个，就是，弱视加那个散光哇，那么配了眼镜之后呢，近半年时间，最近的半年时间，她老是眨眼睛的，问她什么情况呢？她说是那个眼睛里面痒。这个有什么办法呀？
1: 这得上眼科看，
2: 这个上眼科去看一下，
1: 对
2: 吧？
1: 我们得知道他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某种感染，这个必须得让眼科医生看完了才能定，这不是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事儿。
2: 他老是眨眼睛，频繁的眨眼睛。
1: 我知道，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你想自己给孩子吃点啥就解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2: 好的。那么，铁峰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爸1年前坏了一个膝盖哇。坏了个膝盖呢，就是同时期坏的人呢恢复的比较快，他呢就是现在总归还有一点不舒服，痛呢是不痛，就是没有这种以前这种感觉了。有看看有些人坏好了之后呢，跟以前一样了，就是。
1: 这个原因很多。有的是换完膝盖之后呢。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在物理上都是好的，但是呢，功能康复没做好，有这种可能，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骨头啊，密度不是很强，换晚了，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换骨头之前呢，没有吃足够量的维生素 K2 强化骨质。导致这个就像那个木头都已经糟了，
2: 对，
1: 哎，你再往上拧螺丝，它拧的就不准，然后就走形，这都有可能。原因很多，具体是什么我没看见，我不敢说。但是这人到了需要换关节的年纪，一定要足量的补维生素 K2 和氨糖。
2: 氨糖是吧？哎，我是上次听你老师讲那个一个钙了一个氨糖啊，比较对这个骨质疏松方面比较好的，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可以吃氨糖了那个补钙的哇？
1: 氨糖是氨糖，钙是钙，这是两个东西。氨糖不是补钙的，钙也不是补氨糖的，它俩是两个东西。
2: 这两种东西可以同时服用的了？
1: 可以啊。我在接你电话之前。趁着这个间隙，我喝了口水，我就把我今天的钙和氨糖吃了。
2: 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要补来啊，像你像这个
1: 持续终生，想活多久补多久。从我们成年之后，钙和氨糖就应该终身补，想活多久补多久。
2: 不是有一种传言，就是说钙补多了，这个人身上钙要多了，就是那个要吃吃停停这样的。我们这边
1: 那是因为身体里没有维生素 K2。我刚才说了，补钙一定要足量的维生素 K2， 维生素 K2 是负责把钙送到骨头里去的。你没有维生素 K2， 那个钙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沉积在脏器上，导致前列腺钙化、肺的钙化、肝脏的钙化、肾脏的钙化，
2: 就是一定要有。

0: 生素 K2 做引导。
1: 对，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而且得足额足量。每消耗500毫克的钙，就需要使用90微克的维生素 K2。
0: 哦，
1: 你运50吨货物，你就得烧2000块钱柴油。
0: 嗯，
1: 这是有标准的。
0: 对，
1: 说我拿一节5号电池，我就把50吨货开到1000公里之外。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东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平时啊，老有人给大家讲补钙、补氨糖多重要，但是没人给大家讲细节。钙对于35岁以上人必须要有维生素 K2 参与，没有白补。而氨糖每天必须保证750毫克摄入，像你父亲这样每天必须1500毫克，少了没用。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你这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不行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只是盲目的补钙嘛，外面店里买一下，这是钙片就吃了，就这么个情况嘛。
1: 哎，店里的店员是不会跟你说这个的，为什么呢？他卖你的那些氨糖和钙呀，如果没有达到这些量，它利润高嘛，它纯度越低，卖的价格越高，它越挣钱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
1: 啊，
0: 谢谢你，田峰老师。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52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田峰老师，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4: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4: 田峰老师，就是我有小孙子哈，今年是6周岁，他几年前哈到医院去检查，医生给看就是那个脚是扁平足
1: 啊，
4: 医院说他医生好像是说需要动手术，但是哈我们现在很纠结哈，就是我们对这方面的病还不太了解，如果动手术的话会不会对以后有什么后遗症？如果说不动手术的话，对成长发育啊身高有没有影响？这我想咨询一下田峰老师。
1: 对生长发育身高都没有影响，扁平足主要就是说这个人的将来他的运动能力肯定要比正常人要弱，而且呢在年纪较轻的时候，就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疼痛的症状。
4: 嗯，
1: 这样的人一般是不能从事什么体力劳动的。
4: 那这时候他这个可以动手术吗？
1: 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
4: 啊，
1: 因为扁平足给我们带来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疼痛
4: 啊
1: 和行走异常，他没法走道或者是不能走远路。那么对他进行治疗的目的就是要改进他的这种现象，减轻疼痛。所谓的手术呢，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理解为给他脚底下加个弹簧，加个稳定器，来改善症状。如果他的畸形非常严重，那么对这个治疗结果又特别期待，那就得考虑手术。
4: 这样的。
1: 这吃药是没有用的。
4: 我问一下，假如说要动手术的话是他现在是6周岁，那几岁到几岁间可以适合动手术呢？
1: 6到12岁。
4: 6到12岁。这样的。那我知道了。铁峰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
4: 那个就是我老公哈，就是这几天就是有3个月了，就是总觉得就是膝盖往下，就两个小腿就是特别特乏。就是要是干活或走路吧不觉得，尤其是静下来或是往床上一躺或坐下来，就觉得两个腿哈特别乏特别酸，就放哪都不舒服。 我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可能有腰椎的问题，可能有下肢血管的问题啊。
4: 啊。
1: 也有可能和气血不足有关。
4: 啊。
1: 嗯，很多原因，这只是一种现象。
4: 啊，那假如说我要到医院去查的话，挂什么科呢？
1: 先查下肢，
4: 啊，
1: 先查腰椎，先查骨头，它是多学科的。
4: 啊，这样的。啊。
1: 嗯。
4: 啊，我想他一高血压没关系吧？嗯，血压高没关系啊。
1: 高血压也可以的。
4: 啊。
1: 嗯
4: 啊，这样的啊，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铁峰老师。
1: 嗯
4: 嗯，别的没有什么了，我就是问这个问题。我主要关键是，我就那个小孙那个扁桃足那个手术的问题，这我很，我们大家都很纠结，很担心。我就怕手术以后落下什么后遗症了怎么办？就考虑这方面。
1: 那个是这样的，扁平足手术不是最有必要的那个方案。扁平足手术往往都是病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因为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患者他病情到什么程度了，但绝对不是说只要是个扁平足我们就要求他做手术，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只有在扁平足非常严重不治不行而且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做手术，就加这个稳定器，就是我们叫足弓重建
4: 啊，
1: 有这么一个过程，这得是有必要。
4: 嗯，不过他现在看出没什么问，没什么那这样那个大的问题，就是走路玩啊什么干什么，就是各方面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大影响。
1: 你提的这个要求太低级了。如果你对这个孩子今后这双脚的功能只停留于走啊玩，那么你的要求太低级了啊。
4: 啊。
1: 因为扁平足的患者随着他人生的发展，随着他年纪的增大，他年纪越大扁平足带来的痛苦越大，而且无法缓解，就是说扁平足的人只要天天站着走就一定会有问题，他一定比其他人要遭罪，年纪越小越看不出来
4: 啊，
1: 嗯，年纪越大越能够体现的明显，但是年纪越大越没有办法处理。你比如说他到了20岁以后，你再给他做足跟重建没意义了
4: 啊，
1: 那时候怎么办？那就只能在鞋上找了。
4: 啊，
1: 嗯，
4: 啊，这样的啊。
1: 所以说，这个扁平足的患儿是否需要做手术这件事情，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外科问题，
4: 嗯，
1: 一定要由医生来帮助你们指导。这个我给你的只是个建议，
4: 嗯，
1: 是技术上的分析啊。
4: 嗯。
1: 但是呢，对于你们做决定做与不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没啥帮助，因为我做不了这决定。
4: 啊。
1: 这不是我能定的。
4: 啊啊。
1: 嗯。
4: 那我知道了。啊，铁峰老师，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4: 打扰你。
1: 嗯，
4: 哎，
1: 好，有事打电话，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625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那个叫什么？头发白。
1: 你多大年纪头发白啊？
6: 40岁。
1: 哦，40岁有白头发，
6: 就是发白了，就是
1: 有点早。调倒是能调过来，那你能下功夫调吗？
6: 这个没问题的。
1: 那我告诉你，你记住，人只要头发不好，一定和两个系统有关，一个是肾，一个是血。肾藏精，精化血。这人要是肾和血不足，头发好不了。所以要想养头发，让头发好，一定要养肾补血。这玩意儿得常年吃，可慢可慢了。还有外部环境得好，别老熬夜，别老焦虑，别老操心。
6: 头发就是现在啊，头皮屑也比较多，这个有关系吗？
1: 头皮屑多一般是感染，这个跟免疫机能下降，跟休息不好有关。
6: 啊，
1: 嗯，你按照我说的方案，大概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比以前精神了，精力好了。
6: 那
1: 时候你再看怎么样？
6: 那我先吃一段时间。
1: 坚持一下，要坚持。你记住啊，这个东西你要想干，就别有停的打算。说我想吃一段时间试试看，你这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你能坚持3年不？
6: 半年。哦，那我也是半年。
1: 所以我问你，你能真下功夫干这事儿吗？我从2005年开始补到现在，我都没有停。你要想先比划比划，试试看情况再说吧。那你别干了。你会白花钱的。
6: 那我知道，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1: 嗯，
6: 那我明白了。
1: 好了啊，再见啊，
6: 谢谢啊。
1: 这位我们听众通话质量不好，不跟他多说了。跟大家讲，我老铁啊，2005年啊，2005年之前那真是 放纵的不得了啊，身体就不好。2005年开始补，补到现在，我的头发量发量越来越多不说，而且一根白头没有。为什么？就是我的功能在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的十多年的坚持补。但是你要是就坚持个一年两年或者说是半年，那你这半年的功夫要我算别补了，没有意义，钱白花，时间白搭，这是个态度问题啊。给大家分享几个秋季养肺的手段啊，老生常谈了，老说这话，晨起一杯水啊，早晨起来先喝水，为啥呢？这个睡一宿觉了啊，肺通过肺代谢出去的水液需要补充啊。第二，辛辣的东西少吃，我以前可爱吃辣的，哎，我发现这人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知冷知热了。你看我都56了，快60的人了，哎，我现在就不碰这玩意儿，以前主动去吃，现在不吃了啊。但是有能也能吃两口，不是能不能吃的事儿，是不去追求了。啊，什么烧烤啊，油炸呀，你说我一北方男人，以前呢隔个三天两天不得整顿小烧烤啊，今年入夏我一顿烧烤都没吃，就不想了啊，你说说。第三个就是做深呼吸啊，找个空气好的地方，就我教大家的，用鼻子往里吸，吸的把肚子鼓起来，然后挺三秒，再用嘴把气呼出去，这就是最简单最初级的吐纳法啊，道家养生法，这个能够有助于肺气宣发速降啊。什么时候最好呢？早晨起来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没出来，阴气过重，阳气不足，阳气不足你这个时候吸就不好啊。等太阳升起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升腾之力来练这个，这是最好的啊。好，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2: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7: 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讲到了，已经80岁高龄的马奶奶，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想喜儿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左天宝的陪伴下，千里迢迢，一路颠簸的从西藏山南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喜儿的学校。结果到了北邮，天色已晚，左天宝在四处打听之下，确认了喜儿居住的宿舍楼。在好心的宿舍管理员老师的善意提醒下，知道了下午5点以后在宿舍楼门口等待孩子回宿舍是最有机会遇到喜儿的。然后左天宝就带着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北邮招待所。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焦急等待的马奶奶。 马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也算安稳了，然后连连地说：“晚上好，晚上好，白天喜儿上学不耽误，晚上放学咱们再去看她。”昨天宝也一边给马奶奶洗着脚一边说：“那娘，咱们今天就好好睡一觉，等到明天我带你去

幻想着喜儿与自己重逢之后的喜悦，幻想着自己被喜儿介绍给每一个同学，幻想着每一位同学对喜儿说出的夸奖和赞美。想到这些的马奶奶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而马奶奶的笑声也把正在熟睡中的左天宝吵醒了。左天宝迷迷糊糊地对马奶奶说，娘，这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而且咱们是下午才能见到喜儿呢，您再多睡一会儿吧，明天见到喜儿之后，你们祖孙俩不得聊到很晚呢，好好养养精神呐，再睡一会儿吧。马奶奶笑着答应着，但是她哪里还睡得着了呢？恨不得马上就到五点，马上就能见到喜儿。左天宝翻个身，看到马奶奶依然没有睡意，索性也从床上起来，对马奶奶说，娘，如果你实在睡不着，咱俩就去学校周围转一转，正好给喜儿买糖果。马奶奶听完高兴地点着头啊，然后左天宝啊就给马奶奶打完了热水，投好了热毛巾。等到马奶奶洗完脸之后呢，左天宝又帮马奶奶梳了梳睡了一夜有些凌乱的头发啊，带着马奶奶走出了招待所。北京深秋的清晨，街道上除了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还有一些早起出去遛弯的老人。与北邮一墙之隔的小街上，一排平房搭建的早餐店，门口一屉屉冒着热气的蒸笼，一根根刚刚出锅冒着香气的油条。炸油条的人一边吆喝着喝豆腐脑、豆浆、热包子，一边翻滚着油锅里滋滋作响的油条和甜圈。左天宝看了看眼前的场景，感慨说，娘，等儿子有钱了，一定带你在北京安个家，然后咱们跟喜儿就在北京生活了，光一顿早餐就有这么多吃的，喜儿在北京一定是缺不了吃的了。马奶奶也高兴地点着头。这娘俩吃完早餐，左天宝带着马奶奶在北邮学校的周边又转悠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在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了几种不同包装的糖果，就走进了北邮的校园。一边走着，左天宝是一边给马奶奶描述这个学校的场景。当走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才过中午一点多，马奶奶对左天宝说，娘有点累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喜儿吧。左天宝看了看时间，对马奶奶说，天还早着呢，老师让咱们五点过后来就行，现在还不到一点半呢，要不咱先回招待所，等快到时间了我们再来，您要是走不动了，我先背你回去。马奶奶摆着手说，不回去了，这一来一回的，我走得再慢点儿，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别麻烦了，就在这儿等着吧。左天宝也知道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情已经是按耐不住了，于是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叠好之后呢，给马奶奶垫在宿舍楼门前的长椅上，让马奶奶坐在长椅上等，然后对马奶奶说，自己就在长椅后的花坛边上转悠转悠，毕竟喜儿对自己呢还有很多的芥蒂啊，别因为自己的出现再影响到喜儿的心情，有什么事儿您就喊我，我就在您旁边。马奶奶微笑着说，这一次见到喜儿之后，就会把左天宝为喜儿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没有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喜儿还是非常懂事儿的。左天宝听完笑着答应啊，就去不远处的花坛转悠去了。此时的马奶奶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静静地等着，
脑子里全是喜儿，见到自己之后老

0: 遥远的奔向自己，扑在自己怀里的场景。姚记起喜儿上小学的时候，自己每天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拄着拐杖等着喜儿放学。每次都是距离老远的时候，就能听到小喜儿用稚嫩的声音一边喊着奶奶，一边向自己跑过来。那种幸福感真是让人睡着了都能被笑醒。就这样，马奶奶从下午一点半就坐在宿舍门前，一直等到了五点。五点以后，上课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地从教学楼回到了宿舍。左天板每当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宿舍大门外向院里走过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寻找喜儿的身影。而马奶奶更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拄着拐杖，侧着耳朵用心听着向她走来的说笑声，生怕喜儿认不出自己。要说这个人呢，一着急就容易灯下黑。咱说马奶奶和左天宝啊，是真没有在大学校园里找人的经验。其实他们只要跟宿管的管理员告知一声有人找喜儿，等到喜儿回到宿舍的时候，管理员就会直接通知到喜儿了，或者是写一个人名做的牌子举着。即便是喜儿没看到，那他同学看到了也会告诉喜儿的。结果这两个人就这么一直坐在长椅上等着。亏了是深秋还没入冬，这要是入冬了，能把这两个人都冻坏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喜儿早就不是放学就回宿舍的孩子了，他甚至都不怎么去食堂吃饭了，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的玩伴去校外游玩了。要不是90年代初大学对学生管理的严格，不允许住校的学生夜不归宿，马奶奶就是等他一宿都等不到喜儿啊。最后到晚上9点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回宿舍了，已经看不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了。左天宝正准备进宿舍里再问问老师，结果刚走到马奶奶身边，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见马奶奶说：“喜儿回来了。”左天宝转身向大门口看过去，隐约看到四个女孩子有说有笑地走进大门口。左天宝转身就躲到了长椅后面的花坛边上，兴奋地等着看喜儿见到马奶奶之后的喜悦情景。随着喜儿他们四个人一点点走回宿舍，马奶奶激动地喊了一声：“喜儿，我的孩儿啊，奶奶来看你了。”原本四个有说有笑的女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苍老的带着颤音哭腔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随口就说：“这谁呀，吓死人了。”就在其他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声中，喜儿愣愣地看着奶奶，她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她在想奶奶是怎么来的。当马奶奶听到其他同学评论自己的声音，马奶奶没有听到喜儿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喜儿，奶奶来看你了。奶奶还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糖果。”说着话，用手摸到了座位旁边的糖果袋，递给喜儿。当喜儿看到奶奶手中的糖果袋的时候，她马上抬头环看了一下宿舍楼，看到很多同学都探出脑袋在往这边看。这个时候，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弱弱地问了一句：“老人家，您说的这个喜儿到底是谁呀？我们这里是学生宿舍。”还没等马奶奶开口， 喜儿就快步地走到他面前，对着奶奶说：“老奶奶，这里是北京邮电学院，没有您口中说的喜儿，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谁带您来的呀？”马奶奶听到喜儿的声音，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对喜儿说：“喜儿，我是奶奶呀，奶奶太想你了，来看你了，是你天宝叔叔带我来的。你不认识奶奶了吗？你看，奶奶给你带糖果了。”喜儿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三名同学，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对着奶奶说：“老奶奶，我不是喜儿，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可以送您回家。”这个时候身边的同学拉了一下喜儿的胳膊，小声地说：“你别乱送人家回家，这马上就要熄灯，你要熄灯前没回来的话会扣学分的。”喜儿听完同学的话，然后清了清嗓子，又一字一顿地对奶奶说：“这里没有您说的喜儿，您听清楚没？”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她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不论是喜儿还是她的同学说的所有话，马奶奶都听得非常清楚。她知道自己给喜儿丢脸了，她知道自己不应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来到学校找喜儿，她给喜儿添麻烦了。想到这些的马奶奶流着眼泪颤抖着对喜儿说：“对不起了，孩子，我岁数大了，我认错人了，吓到你们了，对不起了，因为我是个瞎老太太，我认错人了，你们快回去睡觉吧，给你们添麻烦。”喜儿说：“快别这么说，老奶奶，您住在哪里？我送您回去，我可以跟老师请假。”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马奶奶马上说：“不用不用，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快回去吧。对不起了。”这袋糖就当我老婆子给你们道歉了。喜儿刚要接过奶奶手里的糖，就被同学拉走了。就这样，把马奶奶一个人丢在了深秋宿舍的院子里，愣愣地站在长椅旁，手中的糖果袋也掉在了地上。此时听到一切的左天班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了。看到喜儿他们走回宿舍以后，左天班快速地走到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娘，咱们回去吧，今天也就这样了。”“娘，娘，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言语，然后又反复地叫了几声。这个时候的马奶奶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应了一声之后，便在左天宝的搀扶下走出了宿舍院子的大门，去往了招待所。左天宝看到了面无表情、精神恍惚的马奶奶，心里一阵酸痛，然后就把他刚刚他看到的、听到的，给自己心里带来的一切愤怒的情绪全部的说了出来。这喜儿啊，真是长大了，这学上的可是真出息了，连辛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都不认了。一个80岁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北京看他，他连认都不认，这孩子这大学算是白读了。这个事儿绝对没完。娘，今天晚上咱们先回去住下，明儿我必须找到这个丫头，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左天宝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一路，马奶奶也沉默了一路，直到最后也没人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想了什么。 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自己省吃俭用供到大学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不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是怎么想的，但是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却让左天宝愣住了。天宝啊，是咱们来的太突然，咱们没有提前跟喜儿打招呼。喜儿刚刚都说了，整个宿舍的学生都看着他呢。大家不知道他小名叫喜儿，孩子毕竟大了，有自尊了，是咱们给他添麻烦了。这一切都是娘的错，娘不应该突然到学校来看他。左天宝听了马奶奶的话愣了半晌，他不知道刚刚被喜儿伤到的马奶奶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难道是被气糊涂了吗？虽然左天宝没读过太多书，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为了养大一个孩子，为了供这个孩子上学，一个住在敬老院里没有任何收入的盲人老太太要付出多少艰辛，付出多少辛苦，难道这个孩子不知道吗？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拖着虚弱的身体千里迢迢的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他为什么来北京啊？还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吗？还不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委屈做难吗？这孩子这学算是白上了，这不是供出一个白眼狼吗？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听到马奶奶刚才说的这番话，他选择了把自己的愤怒埋在心里，他选择了安慰马奶奶，于是一边扶着马奶奶一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对马奶奶讲，娘，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全，咱们来得太突然了，要是早跟喜儿说，让他心里有个准备，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没关系娘，反正咱们已经来到北京了，明天我来宿舍找他，您就在招待所等着就行。这时候马奶奶突然想起了刚刚掉在地上的糖果，对天宝说，糖掉在长椅那儿了，你快去取回来。左天宝让马奶奶在路边等着他，他快速地跑在路边等着他。他快速地跑回宿舍，把掉在长椅旁的那袋糖果取了回来。马奶奶从袋子里拿出3块糖，为左天宝吃了一块，自己也吃了一块，还有一块放在了自己兜里，然后对左天宝说，娘小的时候一受委屈了，娘的妈妈就会给娘吃一块糖，他说这个甜味儿能让人不那么难过，不那么愤怒。天宝，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点儿了？左天宝笑着说，只要娘开心我就快乐，我的心情随着娘走。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又伸手摸了摸天宝的脸，和蔼地说，天宝，咱们回家吧，你也挺忙的，我也有点累了，娘想回家了。左天宝想了想之后就回答道，行，我听娘的，咱们明天一早就走。马奶奶冷静地说，娘现在就想回家，回敬老院。左天宝刚想说已经晚上10点了，没有飞机了，但是他知道马奶奶心里不舒服，他马上就回答说，好，听娘的，咱们这就打车去机场。结果可想而知，机场 已经没有飞机了。于是左天宝和马奶奶在机场找了一个旅店住了一晚。

0: 第二天买完机票就回西藏山南了。回到山南的马奶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对他们说这是喜儿给他的爷爷奶奶们买的，又说喜儿现在功课实在太忙，没时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昨天宝看到奶奶的反常举动，他也没有回玉树，就留在敬老院每天陪着马奶奶了。那咱们回头说喜儿啊，当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到奶奶却没敢相认，以后跟随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的楼上，听着同学在讨论自己的奶奶，他的心里一直在想，奶奶一个目盲80岁的老人是怎么来北京的。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看着独自站在楼下的。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走到奶奶身边，然后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出了宿舍楼的大院。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到了奶奶瘦弱佝偻着的身体，慢慢此刻的喜儿心里像刀剜一样疼，他不敢再向窗外的夜色望去，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如泉涌一般倾泻而下。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5: 什么是3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此刻喜儿的心里无比的自责，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敢与千里迢迢来看我的奶奶相认？我到底怕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虚荣？怎么会这么没良心？那狗还不嫌家贫呢，我竟然连狗都不如吗？就为了在同学面前保留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连含辛茹苦养自己长大的奶奶都不认了，我还是人吗？他虽然是有忏悔的心，自责的心，但是伴随他许久的虚荣心，那种微不足道的脸面。那天喜儿没有去上学，等到同学都去上课的时候，他在宿舍看着自己哭肿的双眼，还有渐渐消肿的脸颊，以及自己早已经掐得青紫青紫的大腿，他知道自己此刻做什么也无法改变昨天犯下的那个大不孝的过错。他一个人在宿舍整整待了一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室友因为在课堂没见到喜儿，便快速地回到宿舍，发现眼睛肿得像灯笼一样的喜儿，然后好奇地问喜儿这是怎么了。此时喜儿的虚荣心又回来了，他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课了，同学让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没去。

他还想着，奶奶可能今天还会来宿舍长椅那儿等他。如果是见到了，他一定要给奶奶道歉。整个一个下午，喜儿就趴在宿舍的楼上，看着昨天奶奶坐过的长椅。一直等到下午放学，其他同学都回来了，喜儿也没看到奶奶的身影。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奶奶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奶奶一定是伤心了，奶奶一定是不想再见自己了。同学回来之后看到喜儿还在宿舍，了解到喜儿一天都没吃饭了，硬生生地将喜儿拉到了食堂。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这个暑假一定要回西藏陕南，一定要当面给奶奶道歉。结果在到了食堂之后，正好看见食堂的电视里在播放着当年的热播剧《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慧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拥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开心地生活着，他仿佛就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奶奶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突然间，喜儿快速地站起身，跑出食堂，找到了他的导师，想跟老师请15天的长假。这一次的喜儿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全盘托出了。包括自己从上高中以后一直到上大学是怎么样迷失的、堕落的，还有自己的奶奶千里迢迢来北京看自己，自己却为了照顾面子没有与奶奶相认的事情都跟老师说了。老师看到喜儿泣不成声地忏悔着，明显地感觉到他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醒悟了。于是老师走到喜儿身边，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任何人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都很难做到方寸不乱，从容面对。更何况你还是个孩子，只要你现在悔过了那就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学子在存善守孝的前提下学习知识，为国为民。但是存善守孝才是根本呐！你的假我批了，这一段时间把落下的课程补习一下，别耽误毕业考试就行。就这样，喜儿算好了日子，计划在下个月的5号就回陕南敬老院，他要当着奶奶的面给奶奶忏悔道歉。所以喜儿每天夜以继日地赶着自己的功课，结果就在10月25号这一天，早上正在上课的喜儿突然接到了从西藏山南打到学校的电话，说要找扎西桑克。当他听到是西藏山南打来的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慌慌张张的就跑到收发室。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左天宝，你是喜儿吗？喜儿听到左天宝的声音一时间愣住了，然后电话那头便又连续问了两遍，你是喜儿吗？我问你，是不是喜儿？是不是扎西桑克？喜儿赶忙说，我是我是。电话那头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马婉琼最近这一年多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近这两天，你奶奶的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能抽出时间的话，就回来看看她。如果没时间就算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此时的喜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收发室的老师在刚刚喜儿接电话的时候，也都听到了电话的内容，然后把喜儿扶起来，对喜儿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还是抓紧跟你们老师请假，回去看看你奶奶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听了老师的话，喜儿马上找到自己的指导老师。在得到老师的准假之后，喜儿没敢做任何停留，马上奔赴回西藏的路程。这一路上，无论是坐公交车、大巴车，还是坐在飞机上，小时候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场景，全都浮现在了眼前。院长说着说着，禁不住都哭出了声。这个时候的平措爷爷俯下身子，轻轻拍着喜儿的肩膀说：孩子，你从读大学以来到现在，你也没回来，你都不知道你奶奶生病期间，你的天宝叔叔就背着他从泽当到山南，从山南到拉萨，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都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大夫。你天宝叔叔真的是竭尽全力了，即使换作是亲生儿子，还有能怎么样呢？喜儿听完这些话以后，瞬间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他上学的学费，一切的花销，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这些漂亮的衣服，在同学面前伪装自己的那份虚荣，都是面前这个男人这些年默默付出的。奶奶原来跟他说的有退休工资的事儿，全是为了能让自己安心读书，不委屈不遭罪，所编造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他自己却为了保全自己这张虚伪的脸，不愿意回到敬老院，甚至不愿意与奶奶相见，给自己编造了无数个真实的谎言，把自己从小到大奶奶教他的这些所有做人的道理全都忘到了脑后。此时的喜儿无比的自责和愧疚。当再次抬起头看向左天宝的时候，快速爬到左天宝的面前，不住地给左天宝磕头，不住地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奶奶，我对不起您，我错怪您了，我欠你们的这些恩情，我该何以为报？左天宝马上扶起了喜儿，轻轻搂着喜儿的肩头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天宝叔叔从来没怪过你，奶奶也从来没有怪过你。在我们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懂事儿、最听话的扎西桑格。奶奶在去世之前还总跟我念叨，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而我和你奶奶也总说，我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奶奶，一个就是你。如今奶奶走了，在这个世上我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你要听小叔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

0: 你长大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像奶奶一样去照顾你。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7: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0: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9: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0: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9: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0: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9: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8: 近日，温州瑞安滨海新区上望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竣工验收，标志着瑞安又一项重点民生工程正式落成。项目将推出576套高品质保障性租赁住房，为瑞安集聚青年人才、优化人才营商环境、夯实安居保障。值得关注的是，该批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保障瑞安稳定就业的无房新市民、青年人、创新创业人员及基本公共服务从业者等群体的住房需求。温州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1至7月温州经济运行数据，11.2%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4.8%的行业增长面，22.2%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速，一组组热力值拉满的数据，彰显温州实体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0%。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 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您相信吗？嫦娥成仙之后变成了癞蛤蟆？今天咱就在古画里把这事儿搞明白。先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嫦娥奔月图》。唐伯虎给嫦娥编了一个故事，就写在题跋里：月中玉兔捣灵丹，却被神娥窃一丸。从此凡胎变仙骨，天风贵子跨青鸾。月兔做好了灵丹，被嫦娥偷了一颗，然后脱胎换骨，骑着神鸟成仙了。仔细想想，如果嫦娥吃的是月兔做的灵丹，那么相当于月兔是嫦娥的大夫。然后您看唐伯虎笔下的嫦娥什么样啊？容貌清秀，衣着华丽，然后抱着他的大夫。这哪是只偷了丹呢？这连兔子都偷下来了。但最让我在意的是网上对这幅画的介绍。您看，图绘嫦娥在月宫之景，月亮在这儿呢，月宫也肯定在上面。此时的嫦娥怎么可能在月宫呢？都叫嫦娥奔月图了，明显月宫应该是目的地呀。但各种网站都是这么介绍的。还有一幅画也很有意思，名字应该都是错的。这是明代陶成的《蟾宫月兔图》，蟾宫就是月宫，月亮在这儿呢，兔子正拜月。

梯形薄画，在薄画里最上面两个角很明显，右边是太阳，里面有只神鸟，左边就是月亮了。您看看这里面画的是什么呀？月兔和蟾蜍。现在您了解了背景之后，就知道这画的也可能是月兔和嫦娥，这也许就是嫦娥还没化妆的样子吧。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
13: 二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
12: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0: 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100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2: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真有钱啊，就是任性。
2: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3: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
4: 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4: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昨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含辛茹苦给喜儿养大的马奶奶，在干儿子左天宝的陪伴下，永远的离开了。他最终也没能等到喜儿，没能把他给喜儿留的糖果亲手送到喜儿嘴里。就这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人，因为马奶奶的离世，让喜儿和左天宝互相成为了对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而故事讲到这儿，也到了我正式给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了。我从到这个节目吧，一直没有给大家正式的介绍过我自己。记得第一天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 乐龄芳华。乐龄的乐是欢乐快乐的乐，而乐龄的龄就是年龄的龄。这个词儿呢，是最早源自于新加坡，是对所有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别称。它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开心，快乐的享受幸福惬意的老年生活。因为人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养儿育女的烦恼没有了，竞争激烈的工作放下了，那生命中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所以用乐龄来表达快乐人生和乐龄之命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芳华这个词儿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还寓意着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所以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乐龄芳华也是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心愿，它也是我正在努力践行的事业。它是一个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幸福的晚年。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年人都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这里的老年人都已经成为了乐龄老人，实现了乐龄芳华。当然这个事业在我刚刚发起的时候很少有人支持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所要实现的这个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我把这些年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我的一切都投入到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当中的时候，刚开始我身边很多人都是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了，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哎呀，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像我们走在街上啊，如果你看到目盲的老人啊，他自己没有办法过马路，我们会扶他一把。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站在公交车上气喘吁吁的老人，我们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他起来，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坏事儿的人啊，他一定是有做坏事儿的原因，而做善事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是寻求一个做善事之后的结果。这叫做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于我叫马玉坤。马是马奶奶的马，马碗穷的马。玉是穷字的另一种解释，美玉则为穷。
9: 而坤，是乾坤的坤，厚德载物，大地母亲的坤。这个名字时刻提醒着我，我是马婉琼，像厚德载物的大地母亲一样，用善良的心，包容的情，慈母的爱，养大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马玉坤。孝顺父母真的不需要等待，也不能等待。城里的房子不大，但挤一挤还是可以容得下父母。你赚的钱不多，但是省着点花也能够养家。你的工作很忙，但是再忙都可以抽出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你工作的地方和父母家距离很远，但你依旧可以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别等了，从现在开始好好爱父母，让人生少一些遗憾。所以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你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你出生的道路绝对不允许选择，那就是你的父母爹娘。奶奶虽然走了，但是她对我的谆谆教诲，她对我的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无时无刻不在我耳边萦绕着。百善孝为先，为孝莫等闲。奶奶的离世让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目标，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孤儿，是奶奶给了我父母般的爱，是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我欠奶奶的这份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回报不了了。但是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还在，我要把我对奶奶的这份孝心回馈我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够享受有儿女陪伴的晚年。所以当我跟小叔把奶奶安葬在沈阳辽中潘家铺老家以后，小叔是送我回到了北京。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跟小叔也聊了很多，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奶奶和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精心照料下长大的，奶奶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还有小叔你，我上高中读大学花的这些钱都是您在背后默默的，甚至是用命换来的，而我却为了爱慕虚荣深深伤害了您和奶奶的心。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小叔你的这份恩情。在火车上我也对小叔郑重表态了，从今往后我一定加倍努力，绝对不让您失望，我将来一定多赚钱，努力回报您对我的这份恩情，回报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这份恩情。小叔听了我的话，微笑着对我说，你能有这份孝心，我相信你奶奶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娘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但是她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用他那颗善良的心感染着身边所有的人，他对任何人所做的善举从来都没有想过回报。所以你也不要因为亏欠你奶奶或者说亏欠我让自己活得太累。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要懂得感恩，
8: 要把这个恩情啊永远的记在心里。小叔会替你经常回敬老院去看望他们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小叔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小叔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将来才能更好的回报社会，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对得起你奶奶对你的付出。在生活上，学费上，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操心和顾虑，更不要为了提早赚钱耽误自己的学业。大侄女，你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一定要幸福，而这个幸福的基础就是多认字，多多的学习文化。小叔的话从来就没有华丽的语言作为包装，他永远都是把自己想的直言不讳的说出来。我一边听着小叔的话，一边流着眼泪点着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我唯一的亲人？但是我知道，我想要回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我想要回报供我读高中读大学的小叔，我想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享受拥有儿女陪伴的幸福晚年。我那个时候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努力学习，好好读书。更重要的是，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所有人。送别了小叔，我回到学校，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补习生活。我要把我堕落这一年多的课程补回来，我还要把目前在学习的课程跟上。更重要的是，我的钱包里一直都带着小叔和奶奶在拉萨拍的那张照片，他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我引以为傲的亲人。当同学们看着戴着黑纱的我的时候，关心地问我，这是给谁戴的孝？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他，这是我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是一个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敬老院里，在一群孤寡老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奶奶，他用他丰富的学识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奶奶，她用她慈母般的爱呵护着我成长。我的奶奶叫马婉琼，她就是那天在宿舍楼下找喜儿的那位目盲老人。我就是他口中的喜儿，那个不孝的孩子。当同学和室友听到了我的身世之后，他们全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投来我曾经最怕看到的目光，这让我明白了，正视自己，撕下伪装，用真实的心去结交朋友，你得到的一定是真挚的友情，同样也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大二的结束前，我把大一没考过的两门课程成功的考过之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每天不用学习到深夜的我，可以用奶奶曾经教我做的手工换取一些生活费。尽管小叔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 但是彼时早已不再爱慕虚荣的我，穿着之前买的衣服就已经很好了。我不想让小叔那么累，我想把小叔寄给我的生活费一点点的积攒起来，等我毕业之后一并的交给他，到时候让他再给我找一个婶婶。因为奶奶对小叔的牵挂就是希望他能找一个媳妇儿，有一个自己安定的家。他有家了，我也就有家了，因为他是我的亲小叔，我唯一的亲人。这也算是我当年的一个小私心。总之，小叔的工作既危险又辛苦，他当年都快五十了，整天骑马扬鞭奔走在西部四省，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把辛苦赚来的钱都给我汇过来。我想就算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是做不到这样的。大二的暑假，我回了一趟西藏山南。小叔由于要做虫草生意，没有跟我一起。我用我自己做手工赚来的钱，给央吉阿姆、旺姆奶奶、伦珠奶奶，还有平措爷爷，这些敬老院里看我长大的老人，每人买了一套秋衣秋裤。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光着身子穿粗布衣服，然后套上藏袍，裤子里更都是光着腿儿，所以一到冬天都需要把裤腿给扎起来。这回有了秋衣秋裤了，他们穿着不仅舒服，而且更加暖和。另外，我还给平措爷爷买了一把全新的口琴。大家看到我之后都非常惊讶，我还能回西藏敬老院去看望他们。他们认为奶奶不在了，并且安葬在了东北老家，

自然就不会再回山南了，自然就慢慢的把他们忘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他们就像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一样，帮助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人可能会把我们忘了，但是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回报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做了。千万不要让善念的传递就停在我们这里了。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看到我到来时，他们惊喜的表情、激动的言语，让我深深感受到被人想念的幸福，还有爱和付出的喜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我们大家马上就想一想啊，但一定是我们帮助别人、爱别人的时候，而且这个帮助它一定是不求回报、不求得到的。那这种帮助，我们会收获快乐。你就像，我们把自己家院子种的蔬菜啊送给邻居的时候，邻居就说一声谢谢，就会让我们高兴一天，有没有？当我们把自己家果树上啊结的果子摘下来送给一些门前的小朋友，他们说了一声谢谢，我们也能微笑着说一声乖，但是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了，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啊，你路过过马路的人，我们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行人跟你示意招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的心情一整天都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愉悦。所以爱、给予、帮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事儿。被爱是幸福的，这我体会过，爱人是快乐的，我践行着。平措爷爷见到我之后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你奶奶还活着，她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会非常开心，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也流着眼泪笑着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桑琪，她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我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望你们。央吉阿姆接过我的话说，对，扎西桑格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的，到时候谁也不能缺席。不缺席，我们谁都不会缺席的。大家迎着央吉阿姆的话一起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最期盼的就是逢年过节孩子们欢聚一堂，但是也都害怕逢年过节，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的分别，下一次会不会有人离开，会不会有人永远的缺席了。所以尽孝一定要趁早，因为父母真的不会一直等我们。就像我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目盲的老人满头的白发，一身藏袍下穿着那条粗布的裤子，手里拄着早已磨亮的拐杖，站在风中等我回家的奶奶了。平措爷爷问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啊，和我的天宝小叔联系的频不频繁呢，让我不要忘了天宝小叔，我都一一答应着。
央吉阿姆问我，在学校有没有遇到心仪的男同学？毕竟在西藏，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姑娘，早已经当妈妈了。我泛红着脸没有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真就住进了一个人，但是他的家境非常的好。而且各方面也都非常优秀，我总感觉自己配不上他，所以说就只能默默的把他藏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呀，是我上一届的学长。我大一入学的时候，他就作为学生代表去机场。啊，接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坐飞机入学的新生，其实他就是我口中的校园歌手和运动男孩儿。只是那个时候的我，还在被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着，被新鲜的事物所俘获着，我的内心也正在被虚荣心侵蚀着。我们平时的接触也都是在我和其他同学的陪伴下交流的。总之，那个时候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有一种面红心跳的感觉。当时的我没办法形容那感觉是什么，就是特别期盼每天能见到他。包括我买了新衣服、新鞋子，都特别想得到他的关注。可是直到奶奶过世，我都没有得到他的关注。尽管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跟小叔回辽宁安葬了奶奶以后，每天都会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在图书馆里见到他。但是当初那种心跳的感觉啊，已经就被我整日赶功课、备考给冲淡了。我们的交流也没有任何增加，直到这一次，在山南敬老院被央吉阿姆问起，我才再一次把这个埋藏在心里的那个男孩回忆起来。其实他的家境是非常优越的。父母都是公务人员，上面有一个姐姐刚刚参加工作，下面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大一，姐弟三人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大家说，就像他拥有这么显赫的家世，而我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对吧？所以说，就把这份单方面的心上之情放在了心里。再就是，由于奶奶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买过新衣服，再也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像从前那样独立不群。每天除了功课之外呢，就是做点手工，赚点生活费。对了，我还有一个很自豪的事儿啊，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我是北邮第一个靠给同学洗衣服赚钱的在校生。要知道，1993年那时候啊，有一部分呢、啊，有一部分人他已经率先的富裕起来了，但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啊，任何家庭都不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就买一台洗衣机呀、啊。那尤其是家住在南方啊、广东啊、江浙一带的这些孩子，家里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洗衣服，尤其是北京的冬天，他们根本就受不了冷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赚钱了。我记得。那是我从西藏山南敬老院回到北邮开始大三学年的时候，啊，我的室友也是跟着我之前一起挥霍的好朋友啊，李美玉。我记得她是给她男朋友在洗毛衣，
一边洗一边抱怨，说我自己都没给父母洗过衣服，没想到竟然给这个臭小子洗上衣服了，这大毛衣太重了，再加上水一打湿就更重了。他当时啊就在那个水房里就嚷嚷，谁要是能帮他洗衣服，他就给谁五毛钱。93年五毛钱哈，在食堂是能买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馒头。我当时就把他手中的毛衣接了过来，然后就开始低头我就洗起来了。他一看我在洗毛衣，马上惊讶的就问我：“扎西三哥，你不会吧？你缺这五毛钱吗？”因为从我们开学第一天哈、就分到同一个宿舍，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吃好吃的，买漂亮衣服。我们之前花钱从来都没手软过。尽管后来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但是我每个月都能收到小叔给我寄的一笔笔的汇款单，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包括我之前做手工赚生活费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不理解，因为在大家眼里我就是不缺钱的人呢。况且最近这半年我也不出去玩了，也不买新衣服了，每天放学除了补习功课就是做手工，好不容易把之前落下的课都给补完了，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呢？这扎西桑哥是钻到钱眼里了。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不差这五毛钱，就一定有人缺这五毛钱，不然谁给你洗衣服呀？这叫市场经济，雇佣关系。结果呢，就从我开始啊，校园里还一下子就刮起了一阵洗衣服的风。外套、毛衣是五毛钱，衬衫、秋衣是三毛钱，裤子是两毛钱。啊，生意真不错。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大礼拜嘛，都是单休。我每到周日啊，我都拿着大小四五个盆儿，然后带着一大堆衣服，在水房一洗就是一天，能赚9块钱。这9块钱要是放到去年，它只够我和其他同学出去玩半天的，但是现在我可以花3天了。哎，不过呢，伴随着大三女生宿舍有一个西藏的同学，啊，有偿给人洗衣服这个事儿传开了，我也成公众人物了。走在校园里，曾经和我要好的同学，渐渐的和我疏远了，他们感觉和我在一起有点丢脸了。但其实我早就看淡这一切了。我当时只知道努力学习，勤俭朴素，才能对得起当初奶奶对我的教诲，才能对得起小叔对我的支柱，对得起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就在我越发形单影只的时候，我当年情窦初开心里埋藏的那个人正在一点点地向我走来，他叫董建军，直到现在，他都是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最优秀的、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如果说最开始我会因为出身怕自己配不上他，现在我都已经成为全校公认的洗衣工了，那更不可能对这个董建军同学有任何的幻想。不过我们常说，虚伪的人得到的永远都是虚伪的朋友，真实的人交到永远都是真挚的情感。就像我刚上大一爱慕虚荣的时候，身边围绕的一群都是爱慕虚荣的朋友，但是当我不再隐瞒身份，我对他们说出自己是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尤其是我不再跟他们一起出去游玩，最主要的是我成为全校的洗衣

工，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的洗衣工之后，他们自然就跟我划清界限了。这其实吧，和人品也不挨着，只不过说他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罢了。但是相比那个曾经爱慕虚荣的我，我更喜欢真实的我，不戴面具的我。这个董建军同学呢，是在1993年的11月2号的晚上，就在晚自习的时候，他突然就找到我了，对我说出了我们第一次独处，第一次身边没有其他熟悉同学说的第一句话：扎西桑格同学你好，请问你明天能去我的宿舍取两件衣服吗？我有两件衬衫和一件毛衣想让你洗一洗。当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既激动又尴尬。我可以给全校所有人有偿洗衣服，但是唯独这个在我心里偷偷喜欢了这么长时间的男生，我心里顿时觉得很尴尬，极其的别扭。我既期望我和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又感觉这么美好的第一次谈话竟然是这种结果。当时我就红着脸跟他说，那明天中午下课之后我去你宿舍去。说完我拿着书本我就从自习教室跑出去了。第二天中午下课之后呢，我出了教室门，我就看到他站门口等我呢。然后我们就从主楼啊一路沿着这个银杏小路走到了他的宿舍。一路上我是一直低着头啊，他也没跟我说话，但我感觉所有同学都在看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害羞。其实从前我也去过男生宿舍取衣服，但是这一次的感觉是最特别的。现在我都已经50岁了啊，再给大家回忆起那段过往的时候，这心里还是避免不了那种乱跳。爱人是快乐的，真是一点不假啊！无论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喜不喜欢你，只要你跟他在一起，不管任何原因，你都会感觉特别开心。当我走到他宿舍的时候，我被大家关注的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仿佛每一个走在走廊里遇到的同学啊，都主动给我们让出一条路。我当时脑子里就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呀，这是我自己草木皆兵啊。直到我就来到了他们宿舍门口，他跟我说他要去一趟厕所，宿舍有人就让我先进去。我听到宿舍里就一阵慌乱呢，再一看他已经进厕所里了，我就站门口敲了敲门。然后我听到里面有两个男生说，是扎西三哥给建军取衣服吧，进来吧，门没插。当我打开他们宿舍门的时候，他们寝室4名男生突然间说着 surprise， 然后就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当时就感到惊慌失措，我转身就想往外走。我看到在我身后的董建军，他手里捧着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对我唱着生日快乐歌。我这一刻才恍然大悟，11月3号是奶奶见我的日子，也是奶奶给我定的生日。那一刻我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既惊喜又羞涩，双眼捂着脸，我就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蛋糕。这时候董建军对我说，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再过一周就是白露，白露名字挺好听，夜里气温会降下来，草木上凝出露水，清晨一看白白的一层，它是24节气里最应该提防的一个节气。别光看它的名字，因为从白露开始，夏天的余热基本就散干净了，北方的冷空气开始转守为攻，冷暖气流反复拉锯，天气是说变就变。我们江浙一带啊，现在还是夏末秋初的状态。

这个时候的热呀，跟夏天闷热不一样，叫秋老虎，太阳挺大，晒在身上干巴巴的燥，燥比暑气还磨人，它损耗人的津液和体表正气。爱美怕晒的人要注意，这个时候的太阳晒黑了，更难缓白呀，因为空气干，皮肤没有夏天那种湿气的缓冲，晒伤的恢复也慢。这个温差呢也更讨厌，因为白天还有点热，后半夜凉气就下来了，这一冷一热来来回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感冒的人就多了。你有发现没有？哎，同样一个单位啊，一个群体里，哎，什么时候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感冒请病假的人多呀？就是这个时候。很多人把感冒换季归结为体质差免疫力低，其实差在哪儿低在哪儿啊，它得有具体表现呢。今天给大家讲讲，中医讲肺主皮毛，肺不管是呼吸，还管人的皮肤毛孔以及运行的胃气。胃气是什么呢？是人体最外层的那个防护罩，肺气足，胃气就结实，毛孔该开放的时候啊，该闭合的时候，哎，要完成它的工作。那白天天热，毛孔张开散热，不觉得燥；夜里降温，毛孔闭合，寒气进不来，就等于带了一件智能外套，它能根据温度自己调节厚薄。肺气虚弱的人呢，体表的胃气呢，就像一扇关不严的门，白天关不紧，热气往外散，越散人越虚；夜里寒气重，门关不紧，冷风顺着门缝往里钻，肺受寒，鼻塞，打喷嚏，咳嗽就都来了。好不容易感冒好了，肺气没补上来，门还坏了，下次冷空气一来又中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整个秋天冬天反反复复感冒，总也不好，好了还会再犯。而且肺气虚呢，对人的精神头也有影响。为什么呢？肺藏魄呀，魄是人的底气、决断力、精神力。肺气充盈的人说话洪亮，做事利落；肺气虚，整个人蔫儿，说话也没有劲儿，遇事退缩，哎，就是气不足。所以调理换季感冒这件事儿，关键不在于感冒了用什么药把它压下去，而在于感冒来临之前把肺气补上来，把体表的门修好，底子好，外界的风寒燥这些就进不来，人就不容易感冒。那养肺固本用什么呢？有一味药材很有名啊，就是冬虫夏草啊，它肺肾双补，益气固本，既能直接补益肺气，收敛肾虚，又能滋养肾气，从根上巩固人体的根本，这是中医的基础理论。而且它是平补的，什么意思呢？就它不上火，它是温而不燥的。而且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虫草里的虫草素、虫草多糖能够提升血氧含量，增强呼吸道抵抗力，修复受损的肺组织，对反复感冒、老慢支、肺功能弱的人很有针对性。但是有一点呢，野生冬虫夏草啊，那得多少钱呢？这不是普通老百姓啊能吃得起的。好在现在科技发达了，从野生虫草里能提取出核心菌种蝙蝠蛾被毛孢，通过人工发酵培养成高纯度的虫草菌粉，它的活性成分、功效机理和天然虫草基本一致，但价格亲民，这就能让那些需要长期养护的人用得起、用得久。日常养护除了补肺气，还可以晨起搓鼻翼啊，搓鼻翼呢，就是用食指沿着这个鼻翼两侧上下搓，搓热为止。为什么呢？鼻为肺之窍啊，啊，肺开窍于鼻，搓鼻翼振奋肺气，提高呼吸道对冷空气的适应力啊。还可以喝润肺饮，因为白露之后燥气重了，肺喜润而恶燥啊，所以用雪梨、用百合、用冰糖蒸水代茶饮，嫌麻烦那就用蜂蜜水，

0: 哎，吃点儿蒸完的白萝卜片也行，关键是让肺保持滋润，燥气不易伤。再有就是要注意背部的保暖呐、啊，人的后背呀、啊，有一条督脉，有肺腧，有风门，是风寒入侵的主要通道。白露之后，早晚出门得加一件薄外套护住后背了。晚上睡觉别让风扇空调直接吹后背，后背暖，肺才暖，寒气就进不来。哎，还得适度的秋冻啊，春捂秋冻嘛。不是所有人都是硬扛的啊，体质太弱、肺气虚的人，你该加衣服加，别跟自己较劲。秋冻是指的健康人适当的得锻炼耐寒的能力啊，比如像我这样，你本来就虚的人，你冻一次病一次犯不着。这些事儿啊，不花您什么钱，也不费什么事儿，关键在于坚持。养护嘛，就得是一天一天攒呐。好了，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74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就是我去年那动了那个直肠手术嘛，在日月王的液体就是
0: 有液体渗出。嗯，那到医院查一查看液体哪来的。
7: 我去查过了，他说过一个月一个月会好的，我一个月去查查，他说再过一个月会好的。后来我到浙大医院去看了一下，他说叫我那个提肛做一下肛超，防止里面出了问题，他说没有问题的。
0: 是，如果是感染，其实啊，就是这种渗出液本身是正常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如果是不正常的，那它是有症状的，它红肿热痛，它是感染来的，它会有表现的，你得发烧啊，你哪得疼啊。如果这些一概都没有，医生把这事都问完之后发现啥事都没有，那就是一个机体愈合时间的问题，我们叫正常的创面渗出，那可不就是等吗？那没啥玩意儿，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啊。
7: 对，他说药也吃不好的，反正你就提肛做一下，肛超做一下。
0: 啊，那就做嘛，它就是伤口的愈合时间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愈合了，有的人肝长长不上啊。
7: 对，我手机查了一下，他说两三个月可能会复好。
0: 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不一样。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这个渗出是生理性的创伤渗出还是感染性的？你的医生查完了说没问题，那就说明不是感染，不是感染就不用处理，明白不？
7: 我房子里面感染了，我去后来到大医院有去看了一下，他说、啊、没问题，
0: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那就等着啊。
7: 哦，谢谢你啊，
0: 再见，再见，
7: 啊。
8: 广告时间。 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6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田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哎，是这样的，我呢是就是双子宫，有2次子宫，
0: 嗯，
10: 也是都是分开的毛，
0: 嗯，
10: 那呢2次子宫呢破，那个宫破产2次，左边一次右边一次，
0: 嗯，
10: 那么从去年4月份开始呢，就是突然就是先等于是雪崩。
0: 雪崩啊？是2个子宫都雪崩，还就一个？
1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雪崩，那个检查做出来都是好的。
0: 哦，你是哪里人？杭州的。
10: 对。
0: 你妇科查过了是吗？哦，那就得看中医了。
10: 得看中医啊。
0: 对，看中医。
10: 中医我也吃了半年的中药，没啥效果。
0: 嗯，那你这是人没找对。
10: 人没找对，你秦芳老师这边有推荐的医生吗？
0: 那你上我们浙江省中医院。
10: 省中医院，
0: 省中医院那妇科那讲学路呗，那就是。
10: 哦，省中医院讲学路是吧？
0: 讲学路啊，好吧。
10: 好，那谢谢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1: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2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2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3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0: 手机尾号187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田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2: 就是啊，我的这个儿子啊，他这个近视500多度，散光200多，上课的时候啊，特别是下午灯光或者是阴天灯那个光线暗的时候，教室里要打开灯光，就感觉有点疲劳，不打开灯光嘛，还好。还有嘛，他就是疲劳的时候锻炼一回，然后20分钟之内，是好的，看书看手机都是舒服的。过了20分钟之后就又疲劳了。
0: 这个高度近视是可以导致这种疲劳状态的，所以他得学会科学用眼，然后及时的对近视状态进行矫正，眼镜得配。
12: 检查，昨天也检查了一下。就是什么验光啊，眼的 B 超啊，眼底啊，都做了，都没有病变，
0: 但是快了，
12: 就是有点疲劳。
0: 那我知道，那也得对、
12: 这个、
0: 对近视进行矫正。
12: 他还有一点这个，他还有一点点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一点点。
0: 那太早了，什么时候开始人有玻璃体浑浊呢？在咱们这个年纪，像我这50多岁的玻璃体浑浊。
12: 哦。
0: 你这是10几岁的孩子就开始玻璃体浑浊了，说明什么？高度近视对我们的眼睛长期用眼疲劳状态。其实他现在这种情况啊，不是一个治疗方案的问题，他现在需要的是纠正状态。
13: 得让孩子本人知道他的视力情况有多糟，他面临的情况有多糟。他这种情况到我这年纪那就应该看不见了。
14: 哦，
13: 哎，他得知道这些事儿，改变生活状态呀，就别再玩手机了，然后要主动的休息啊，用眼到一定时间要放松啊。其实科学用眼的这个程序我们这些学生都知道，他不执行吗？
14: 哦，
13: 现在这孩子一放假了给个手机拿叭叭盯瞅就玩，你说话他也不听啊。
14: 哦，
13: 而这些都是毁掉他视力的行为啊，他得知道我要再这么下去我将来要看不见了，就孩子得知道深浅轻重了。
14: 哦，
13: 嗯，
14: 那别的也没办法，就是注意用眼嘛，
13: 就是这么回事儿。
14: 哦，
13: 哎，500多度近视，200多度散光，年纪轻轻玻璃体混浊，用点眼就视疲劳。这假如说是一台车的话，这车还能开多久啊？对不对？你想想，刚出厂一新车就要报废了，对不对？
14: 也是
13: 啊，所以现在怎么办？赶紧维护保养啊，该换件换件啊，该调整调整，然后那个该四轮定位定位，对不对？让这车尽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然后金贵点好好用，哎，别再过度疲劳使用了。这样不就能够延长它的使用年限吗？我们对眼睛的要求是什么？我活多长时间这眼睛能用多长时间，别100岁的寿命到60岁眼睛不能用了，你那不完了吗？
14: 就是嘛，医生也在说嘛。
13: 嗯，对嘛，我其实就是眼科医生，包括我这一个健康教育工作者，我们把这事儿看很明白，不是怎么给你治眼病的问题，他眼睛就是老得太快了。为什么老得太快了？因为用得太狠了。
14: 是哎，
13: 你就跟孩子讲哈，他的眼睛啊，这个使用年限，就我刚才觉得用车来形容挺好的。
14: 这个我知道了。
13: 一台车就100万公里报废，他呢正常这100万公里呢要跑100年，他呢才15岁，这车就已经跑60万公里了。还继续跑不？你要还像以前那么跑，等你到35岁、45岁，你这年限报废了，用不了了。就有这个可能。他现在可能是没有事的，但他等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一定视力大减。
14: 这个我知道了。
13: 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什么？让他剩下这40万公里能再跑85年，怎么办？省点跑吧，没事儿别玩手机了。不用看黑板，赶紧闭上眼睛，多用耳朵听一听，别再累了。
14: 是啊，
13: 你把他要把这个事儿做好了，他这种情况很快就能缓解。
14: 老师，你说不用搞什么食疗啊或者药疗之类的吗？
13: 前提是把生活习惯调整好
14: 啊。
13: 他要能调整好了，有那个越橘叶黄素啊，天天给他吃
14: 啊，
13: 就比不吃强。但是如果他生活习惯没调整，你就一天给他吃8斤叶黄素也没用啊。
14: 这个我懂了。
13: 哎，好了，有事打电话啊。
14: 好，谢谢你啊，老师，
13: 哎，
14: 谢谢，啊，
13: 再见，再见。哎，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玉湖春说，我年轻的时候体质偏弱，更年期就开始骨质疏松，这些年呢也一直在补钙，吃的也是钙和 K2 和 D3 3:1。我现在想着要不要把剂量加大一些，效果是不是能更好呢？钙呀，每天的摄入是有剂量要求的，没有必要特意加大。但是有一点，就是人群，我们中国人平均日常饮食每天提供300毫克的钙，那人体需要多少钙呢？800到1000毫克。但这800到1000毫克是指什么人呢？是指健康的青年男子。大家记住啊，国家的很多标准那个参考数值都是参考25岁青年男子的身体标注的。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指标是按照25岁健康的青年女子设定的啊。那么一个健康的青年男子每天需要800到1000毫克。那像我这样呢，我都快60岁了，就老年男子了，那我得多少？我得1200毫克。说我35岁，但是呢我有一些病，我常年在吃一些药。啊，比如说我吃完这个激素药，钙质流失，那么你需要的钙就不是800到1000毫克了，也是1200毫克。那么在1200毫克这个基础之上，减去300毫克，还剩900毫克，那么你每天就需要补接近1000毫克的钙。所以你看一看，你吃那个钙多大剂量？我吃的那一粒儿是500毫克，所以呢，像我这个年纪的就可以吃2粒儿。
0: 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还想加，就算

超量了，啊，这很重要啊。我们不提倡盲目的增加钙的摄入量，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每天有多少钙能够沉积到骨骼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钙补多了，你还不能够用足够量的维生素 K2 让它正常的沉积，它就会沉积在骨骼以外的位置，比如说血管壁上啊，比如说前列腺上啊，比如说肺啊、乳腺啊、甲状腺上，你这些地方异位沉积一旦多了，就会导致这些地方钙化，一旦钙化，这些地方的应有的组织功能就没有了。也许我们一步一步重回到的你。唯有平安一生，他说74岁老人男性，昨天上楼没上好，滚到楼梯里，现在就是疼，用点什么药啊？他现在应该马上上医院检查，马上上医院检查，而不是用什么药的问题。一个高龄老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你是不知道他可能伤到哪的，有没有骨折根本不知道，而且这事儿刚刚发生，必须尽快往医院送，不能拖啊！这一道看不见的时差，这时差让人未有海狸。请问8岁的女性碱性磷酸酶416怎么回事？需要接受怎样的治疗吗？这个定不下来。最近有好几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啊，碱性磷酸酶单一指标升高啊，有很多病症和它有关，有的病症啊轻到不必理会啊，类似于脂肪肝，对吧？你都不用管它。重的呢，重的可能是白血病啊，对不对？有可能啊，没法说啊，所以你要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就要接受更加详细和深入的检查。最重要的是结合临床，结合临床什么呢？结合临床患者症状和医生发现，这个事儿不是你我在这通过谈话能解决的，必须到医院去，就这么个情况。唯有英姐，她说我给你发个图片，我每次抽完血都这样啊，胳膊肘总是有淤血，有10天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用不用检查？我瞧瞧啊，你这不是胳膊肘的地方有淤血，这也不是胳膊肘啊，这叫臂弯处，就是抽血的这个位置。为什么会这样？说明你的小血管弹性特别差。这个血是从哪流出来的呢？是从你那个血管破溃的地方渗出来的。说为什么你容易渗出来？因为你那个血管弹性差，针从这扎完一个眼儿，把针拔出来之后，它不能够马上的回缩，导致血液从那个缝隙里往外流。别人怎么不这样？别人那个血管弹性特别好，你想象一下，那个胶皮如果特别有弹性的话，扎一针之后把针拔出来，只要这针够细的话啊，这个胶皮自有原来的弹性，就把能这个孔给封上。你这个封不上，它弹性不够啊，就是这么个原因。我为什么要号召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吃抗氧化的东西，都是为了提高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越好，灵活性越好，血压就越不容易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5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是说血压这么高，有什么办法治疗？
1: 血压多少？
2: 血压下面100，下面160。我老公。
1: 他多大岁数？
2: 50周岁。
1: 50周岁，你说用食疗啊？
2: 有没有？
1: 没有，必须吃药。
2: 啊，好的。
1: 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吃降压药。一定要把血压降到130-90以内。
2: 好的，
1: 自己心里有数啊。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您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嗯，我老伴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病
0: 啊，
5: 完了之后呢，就是什么东西也记不住，你说话他也听不懂，就跟理解不了似的。他用的是一个，那个安理森这种药，吃一段时间了也没有效果，就说是我第一个问题呢，想问您，就是这个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安理森可以长期用。
5: 啊，
0: 但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
5: 是的，那就是他开药的时候都不随便给多开啊。
0: 对，一般一个月一次就给你开四盒吧，应该是。
5: 对，他都开不了那么多
0: 量。
5: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病啊，有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去治疗它呢？
0: 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目前看是无法治愈的疾病，所有的经验都是只局限于维护症状，控制病情发展。改善患者体验啊，也就是这些，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5: 啊，
0: 心疼老伴儿是不是？
5: 哎呀，他这个你说也倒是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在这说话他也听不懂，干点活东西南北都不知道，着急替他。
0: 这种疾病的患者，其实最需要的不是医生，而是家人和社会的关爱与照顾和理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安理森是目前你能够买到非常不错的药了，
5: 我们在医院开的，
0: 也就用它，用它也不是治这个病的，它就是尽可能的改善一点症状，
5: 维持。
0: 现在是不当吃不当喝，但是早晚有一天会到那一步的，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5: 要不着急呢？我听别人说，最后有人他都不认得人。
0: 对，没有更好的办法。
5: 可着急了，比他自己不着急，就是别人看着着急。
0: 他啥也不知道，他着急啥呀？
5: 对呀，那个这个病挺奇怪的呢。开始前我们就以为他这是怎么回事了呢？就是好像是带大不了似的，就是。
0: 所以说这人呐，在年轻的时候，这人一定要运动，一定要合群儿，人不能太孤独。如果年轻的时候特别好静不好动，跟人不爱交往，没啥爱好，老了就容易得这病。
5: 好，谢谢您了，
0: 有事再打电话吧。老先生，
5: 可以。
0: 再见。
5: 谢谢，再见。
4: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586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是这样的，我老是上火，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哎呀，这个上火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概念。有的人上火是因为内因啊，什么叫内因呢？就身体内部的问题。中医认为人的身体里是由水火阴阳来决定的。 如果这个水少火多，你就上火，或者是这个水火不缺，但是火比水旺，啊，这也会上火，这是内部因素，它失去了平衡啊。那么外部，西医认为是什么呢？是认为情绪的因素，免疫力下降。
6: 哦，
1: 更多人上火往往是由于生活的不规律和情绪的影响。您属于哪一种？你觉得？
6: 我是老是内火，就是那个鼻涕怎么鼻涕上嘛，旁边两边那个颗粒长出来，还有那个牙龈里面最里面的那个牙龈里面，长起来，那个牙龈重要的。
1: 那你这火真不小啊！
6: 是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6: 我52。
1: 做什么工作的？
6: 做管理的。
1: 哎呀，做管理的。
6: 啊，
1: 管理的呢，这天天上火呀，这个操心呐，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啊。哎呀，那你怎么办呢？那吃点药。
6: 我吃药是这样的，调理已经调理的，已经前前后后有5年了。调理中药调一下有好一点，不调了就有上起来了。
1: 调理就下去，就是，不调理就上来。
6: 嗯。
1: 那说明这个。
6: 血小板也低，血小板只有80。
1: 啊，血小板哈，不，那都不是最主要的，咱就说你上火这事儿，这还是跟你的环境有关呐，
6: 环境有关系。
1: 对，
6: 如果是回家休息了就好一点，是有的。
1: 如果现在开始一个月什么都不用，你干，天天就出去旅游啊，挑一个你最喜欢的男明星，天天陪着你溜达，一个月一年给你500万，哎，你保证不上火啊你。
6: 那是有这样情况。
1: 就是人呐，他就是。他在我们在这个职场当中啊拼搏哈，你看我都50多岁的人了，跟我同龄的人呐，都转行当领导去了，但是我依然在一线工作，为啥？我爱干这个，你让我坐办公室我才上火呢，所以说每个人他的环境不一样，你这种情况啊，吃点药火就下来，就说明你这个火呀，不是实症。是由环境变化的，你只要一放松下来，火就没有了，说明你的机体平衡能力尚可。你要是想调理呢，咱就说调火这个事儿，你按照你的习惯，以前吃啥药还是吃啥药，这个就是顶药啊，它就是来给你解决表面现象的，就好比那个车发动机热了，热了咱就停机熄火，然后浇点凉水给它降降温就完了，再用还会热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坚持用中医中药。全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那这个时间长，周期长，而且成本很高啊。
6: 中医吃饱的还好，就是那个药难吃，天天吃，有些吃一段时间又停掉嘛，停掉好了，放一段时间又吃掉了，是这样的。
1: 妹妹
6: 啊，我看见你的节目嘛，好多人就是吃点这样，像你说那个脾也不是很好嘛，我的脾胃消化功能也不是很好。
1: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你想坚持用。这个中药学的手段来调理自己身体，就要制定一个长远规划，由专人来指导你，而不是心血来潮，今儿吃点明儿吃点。你看我从2005年，我35岁那年我开始吃中药，到现在风雨不误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我希望我过得好一些，条件允许，我成本还够，对吧？你得有这个心才可以。
6: 可是铁峰老师这样的，因为我问过中医哈，他说我也不能补，就要天天吃蔬菜，饭吃下去就好了。他说
1: 那是因为你现在需要清泻，我没说你一定要补，我是说你要用中医手段调整的话，中医手段调整首先要坚持，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第一要紧的是坚持，就怕吃3个月俩月不吃了，那你前功尽弃呀。你得找个中医给你看一看。
6: 我中医在看，我的意思不是中医看了嘛，一直在让医生看的，看了他也了解我，就是叫我不要吃太好了，就鱼啊肉啊，
1: 清淡饮食，清淡饮食，但是药物呢，药物让他来给你保证啊。
6: 他说给我中药嘛。
1: 对啊，药物让他来保证啊，吃什么药听他的。
6: 是变那个方子吗？
1: 对呀，吃什么方子你听他的就可以了。
6: 就是我的意思，问一下你，我看你广播现在了，我已经听了1年多了，我觉得想问一下你，长期吃了别的东西能不能维持，就是说不要吃中药。 情况
1: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6: 不行了，
1: 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6: 嗯，
1: 五十多岁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人就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
6: 嗯，
1: 这个时候靠食补就来不及了，
6: 哦，
1: 哎，因为食物和药物它的浓度是不一样的，老百姓话说劲儿大劲儿小不一样啊。
6: 如果是不缺到这个岗位，在这个岗位上确实要好一点的。
1: 对对对，这个事儿不用讨论了啊。
6: 嗯，好，
1: 好，嗯，没有事打电话啊。
6: 嗯，谢谢谢谢田文老师啊。
1: 哎，再见。
6: 好好。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
1: 边碧海蓝天，和这世界。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7: 微友花期如愿，说我的情况跟您讲的一模一样，现在只要天气啊一凉就容易感冒，我不光伤风还腹泻呢。哎，一到早上就拉肚子，你这个肺气虚啊，晨起拉肚子呢，这是什么呢？五更泻，你就不但肺气虚，你肾气也虚，你不但胃气不足，阳气还不足。大家这么理解，胃气是能不能打的问题啊，阳气呢？阳气就是这车把人体比作一台坦克啊，你的胃气就是你坦克战斗力怎么样？阳气你坦克里油装的多不多？能跑多远？你就是这种情况。你不但肺气胃气不足，你还肾气阳气不足啊，要肺肾同补啊。其实像你这样人很多的，吃点益生菌啊，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啊，调节调节肠道菌群啊，把肺肾之气补上来。我想的海阔。
1: 微友暖暖，请问主动脉夹层 B 型有没有保守治疗办法？保守治疗办法就是下支架呗。这就是保守治疗啊，主动脉夹层非常危险。这么讲吧，把人放在急诊室，眼瞅着等啊，所有医生都准备好了，告诉说这患者五分钟之后犯病。好，五分钟之后犯病了，在急诊室现救你都不一定能救活。所以说这事儿咱是不是得重视一下？我认为主动脉夹层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治法就是用支架，提早做啊，做的越早。
8: 微友人生如戏说，我以前没有皮肤病啊，去年四月份到现在皮肤痒的严重，特别是见到水更痒，我是一个洗碗工，能不能有好的治疗办法呢？听你描述症状，我首先想到的是神经性皮炎。那么如果是神经性皮炎，最要紧的就是不要接触水，还有就心中不要恐惧水。我建议你啊，这个得接受规范的治疗，而不是自己吃什么药。如果是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心理态度控制的好啊，是可以不用药物就能治好的。
1: 微友王晓说，怎么在饮食上注意三高呢？这个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简单。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管理好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众多慢性病的源头，它是我们身体里大量垃圾堆积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里清理干净。怎么清理？本来我们身体是有自洁系统的，但是更多人的自洁系统由于在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之下，已经超负荷运转，无法胜任现有的工作了，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叫人为的帮助它清理。这种说法啊，在老百姓口中叫什么呢？叫排毒。那怎么做呢？记住，一定要依靠更多的药物，因为你自己身体的那个自洁系统它干不了这些活，能干这活你也不会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了，对吧？饮食上怎么控制？导致我们血压增高、导致血脂增高、导致血糖增高的东西要少吃，甚至不吃。比如说我常说饮食要清淡，清淡是什么意思？就不要搞得油乎乎的，那尽量以蒸煮为主要的烹饪方式。第二呢，要少油。这个少油是指什么？第一，锅里要少放油，有那么一点够一个人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就是食材里少用那些脂肪含量高的食材，你比如说五花肉，五花三层，好大一块肥肉片子就不要吃了啊。还有呢，牛肉羊肉带肥牛肥羊的东西不要吃了。鱼也是，没有鱼鳞的鱼一般来讲脂肪含量都比较高。什么叫没有鱼鳞的鱼呢？比如说鳗鱼，比如说带鱼，这些鱼脂肪含量都比较高，
0: 说尽量不要吃没有鳞的鱼。然后呢，比如说鸡我们不要吃它的皮，鸡皮里脂肪含量非常高，吃只吃肉，而且这个肉呢还要以蒸以煮为准，这刚才我说过了，对吧？然后摄入的总量，一个人一天呢吃两张麻将牌大小的两块肉就够了，剩下的全是多余的。我说的是一天，可不是一次啊。而这些习惯都能够持续一生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的饮食上就能控制的比较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61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找我有事儿啊？
2: 啊，那个有个这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我家有个亲属，他今年31岁，男孩儿，他结婚1年多，但是他的最近吧，从去年到现在，就是脸上啊，有时候脸蛋两侧吧，老起那个疙瘩，疙瘩完了呢，还出那小白尖儿，完然后呢，后脖梗子那个地方呢，也随时长。后脖梗子和后脑勺之间吧，它一长呢，完了脖子的两侧淋巴就起来。

0: 导致他这个脾就后天之本不足。
1: 嗯，
0: 然后呢，所谓起的那些白尖儿，其实就是毛囊感染、毛囊炎。
1: 毛囊炎呢？
0: 对，就是毛囊
1: 炎。哦，
0: 就是感染。
1: 哦，
0: 啊，
1: 哦，
0: 说
1: 那
0: 感染是怎么回事呢？感染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不能够抑制身体里的那些细菌。
1: 哦，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第一呢，在饮食上应该节制一下。
1: 嗯嗯，
0: 这个节制指什么呢？少吃寒凉辛辣油腻。
1: 哦、
0: 要我说、这几个东西尽量别吃。
1: 可以。
0: 就是所有凉的东西别往肚里放。
1: 哦、
0: 到盛夏季节冰凉凉的东西别吃。
1: 哦、
0: 啊，冬天更不能吃了、永远应该吃热乎的东西。辛辣、那辣椒贼辣贼辣那种、吃完身上都发烧的东西就别吃了。
1: 嗯、
0: 还有啊。辛辣之物啊、还有这个中国饮食当中讲的第五荤、什么叫第五荤、葱姜蒜韭菜香菜、第五荤、啊这几样东西都不能吃。
1: 这几样就是主要忌口是不是
0: 忌口饮食上少吃别不是一口不动啊、不是说菜里有根香菜怎么都得挑出来、不是这意思啊。还有什么呢油腻的东西吃就吃肉、肉指什么一丝儿一丝儿红色的纤维、那叫肉、除了它之外、皮和油都不吃而且这道永远忌口都不吃、剩下的就是各种蔬菜、而且以什么呢以蒸煮为主要的目的如果他能这么生活的话有一个月俩月他这些毛病全好
1: 包括他那个就淋巴结就是起也能见效、不是
0: 就是说那些小白疙瘩他淋巴结反复的起是因为感染控制不了是因为正气不足实际上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我给他用药就给他用什么呢用益生菌我相信这个人大便不成形
1: 对痰池完了还挂
0: 沾便池子
1: 对
0: 上厕所一蹲不知道多少能我说能看一集电视剧因为他老觉得没便完这样人很多像这样人要我说就是用益生菌长年累月的吃他等到一定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些毛病全没有了。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12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铁峰。
4: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
4: 我呢，两个问题呢，先咨询一下啊，铁峰老师，向你帮一下忙。
0: 那、你说。
4: 我呢，年纪轻的时候呢。11、12岁时候，这个膝盖了，膝盖旁边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没，11、12岁辰光没，到宁波啊、余姚那边啊，节目去开好了，到现在了，今年来这个左腿左边有病了，很明显了，这个左脚。明显肌肉萎缩。
0: 你多大年纪了？
4: 52岁，铁峰老师。
0: 腿是受过伤啊，还是怎么的？怎么这么早就肌肉萎缩了呢？
4: 年纪轻的时候，搞伤的嘛。年轻时候嘛。
0: 哦。
4: 从11、12岁时候就伤了，冬天去看嘛。
0: 哦，你是哪里人？
4: 看好了没？肌肉萎缩嘛。
0: 你是哪里人？
4: 宁波余姚。
0: 你上咱们宁波二院。
4: 宁波二院。
0: 对，疼痛科找主任王秋生。
4: 等疼痛科主任啊，王秋生，
0: 王秋生，你让他给你治。
4: 我的呢，铁峰老师啊，我的腿天气冷了，等于讲，天气冷了，容易要酸麻麻。
0: 加重。对，寒冷啊，不会导致。
4: 寒冷嘛，等于。

0: 寒冷会加重病情，所以一定要保暖，人一定要补肾，要补阳，要有能力对抗寒冷啊！你先去找王秋生，先把你这个萎缩的事儿解决了啊！
1: 好的，好的，金峰老师啊，
0: 哎，
1: 我还要一下个思想问你一下，我的阳这里我不该可不可以补的？我一个肾结石了，阳病毒也有肾结石啊，
0: 你
1: 该可不可以吃的？
0: 你可以吃点三偏方，三偏方和钙都应该吃。
1: 是怎么给好，金峰老师？
0: 钙就是带维生素 K 二的钙呀。
1: K 二的。
0: 对，一定要带维生素 K 二的钙啊。
1: 带维生素 K 二的。
0: 对对对。
1: 好的，金峰老师。
0: 哎。
1: 我还有一件事，我想我老婆了，我要问你想，天气冷了，没有出汗了，晚上这是什么原因？
0: 这个年纪，你老婆年纪跟你差不多吧？
1: 哎，跟差不多的，52岁。
0: 她这个很有可能是更年期导致的。
1: 更年期导致啊？
0: 对，很有可能是更年期导致的。
1: 该问吃什么药？
0: 你上市场上找一个药，名字叫加绒丸。
1: 加绒丸，
0: 对，单立人加两个土那个加。
1: 加绒丸，
0: 对，加绒丸，这个药是专门治更年期妇女更年期出汗的。
1: 嗯，对对对，加绒丸。
0: 对，加绒丸，加绒丸、加绒颗粒都可以，这是一个普药，应该是哪都有卖的，你去找一找。
1: 好，
0: 就关键是这个药呢，它在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就是针对更年期出汗的。
1: 好的。
0: 还有你老婆也得补钙啊。
1: 嗯，对，好，
0: 好，好嘞，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

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吧？
0: 嗯，是我。
1: 哎，好好，你好。哎，我今年我69岁，我那个糖尿病有30年的那个病史了，23年了，那个裤头有那个异物，完我就检查一下，那个做一个那个彩超，就是妇科的彩超，说是宫腔有积液，盆腔积液，宫颈多发，腺体囊肿，就这样说的，我就不知道用什么药了，就请教铁峰老师了。
0: 宫颈的那几个囊肿啊，不重要
1: 啊啊啊，对，
0: 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也不会恶变
1: 啊，
0: 这个不严重。你那个盆腔积液和宫腔积液，对于一个69岁的妇女来讲，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1: 就是那个我检查几年来了，检查就是做那个尿检的时候，就是有那个
0: 有一点血，
1: 白细胞有2个加号，
0: 有一点血是不是？
1: 没有，就有白细胞有加号，
0: 只有白细胞有加号。
1: 有2个加号。
0: 你白细胞有加号的话，你应该考虑糖尿病引发的肾病。
1: 哦，
0: 这跟你宫腔的这点反应没关系，
1: 没关系是吗？
0: 对，如果你发现有血，那和你宫颈的那几个囊肿有关系。
1: 哦，但是他检查的时候里头说有血，他让我上的是保富康酸。
0: 刚才我问你，你说没有血。
1: 哦，对，他那天给我做检的时候，他说里头有血，但我还没发现似的。
0: 我说的不是拿肉眼可见的血，而是你化验发现有血没有。
1: 没有，
0: 那就是到底有血没血你也不知道对吗？
1: 对
0: 啊，那就重新查一下，重新查一下。您今天跟我说的事儿，因为说的很乱啊，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要问糖尿病的事儿，还是问糖尿病肾病的事儿，还是问你的这个宫颈囊肿的事儿。
1: 积液这个事儿，他让我打那个消炎针呢，还是那个吃什么消炎药，我就没敢动这个，我就请教。
0: 如果你关心的是宫腔积液和盆腔积液的话，那你记住从现在开始补阳就行了。
1: 那行行行，那好。
0: 好，那就这样啊。
1: 好，谢谢。
0: 我们这位提出的问题非常乱，他把他所有与健康相关的东西都掺在一起了。所以说呢，我给他的解答呢也表现的也好像毫无头绪一样。实际上他的情况主要还是糖尿病的问题。至于他这次妇科检查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不必担心。白露将至，雨水增多，到了这个时节，有些人就容易犯皮肤问题，皮炎、湿疹、荨麻疹啊，反反复复。这个啊，跟前面我们说的换季感冒的根源是一样的，核心都是肺气虚弱，胃气不固。中医讲肺主皮毛，肺是人体的一道屏障啊，肺气亏虚，体表胃气锁不住，外界风邪湿邪轻易入侵肌肤，风邪善行易变，来去无常。荨麻疹就是这种状态，忽起忽消，游走瘙痒，那像风一样吗？所以荨麻疹叫什么？荨麻疹又叫鬼风疙瘩。那么湿邪呢？你比如说黏腻啊，重浊啊，像胶水一样淤积在皮肤的底层。湿疹老也不爱好，总犯，缠绵不休，就这样。所以调理换季皮肤问题，要补足肺气，加固体表屏障，肺气充盈，胃气稳固，风湿邪气无法入侵，不管季节怎么变换，湿气怎么加重，都能扛住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听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 很信任您。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它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他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他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日。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天，其中浙南和沿海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雨水在九月继续打卡，这几天啊，全省都是有雨的天气。它到了4号呢，全省会转为多云到阴天为主，但是后期天气还会随时变化，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了。到了9月初，高温天几乎没有了，白天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缩回了2字头，最低气温也很清凉，大部地区停留在22到24度之间，妥妥的初秋体验券限时派送，体感舒适度直线拉升了。
3: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4: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3: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2: 在金华若阳乡周务村海拔800米的高山梯田上，这两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火红收获。在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全程护航下，曾经只能产出低效益茶叶和毛竹的高山梯田，如今呢种出了加工型辣椒。农户们不光是学会了技术，更不用担心销路。
5: 清晨，周务村30亩高山梯田里已经热闹起来，一串串饱满鲜亮的辣椒挂满枝头，农户们戴着手套穿梭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红火丰收的景象。
6: 今年呢，在农科院的那个指导下呢，叫我们种辣椒，刚好是适合我们这里种了，因为它这个魔鬼椒跟这个黄金椒，它刚好适应这个海拔500至800米左右。
5: 说话的是周务村的种植带头人戴章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按照目前的涨势，辣椒亩产可达3000至4000斤，一亩田就能有10000元的收入。
6: 技术反正都有农科院提供，小路乡里也跟帮我们在这里打，如果种得好，每亩大概是3至4千斤，市场价如果批发是4块至5块一斤，这样子算它成本剩了5000，也有还有5000收入了。
5: 周务村海拔750多米，生态环境优越，气候条件独特，依托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村里整合流转出180多亩优质梯田，此前主要种植大豆、黄金椒等农作物。去年依托科技特派员项目，金华市农科院在这里开展辣椒品种筛选试验，发现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十分适配高辣度辣椒品种生长。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张真说，
7: 我们是总共有10来个品种，然后就筛选出一个黄灯笼和一个红灯笼，它们都非常适合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区种植。黄辣椒它的皮比较厚，非常适合就是做辣椒酱，现在全部都送往那个泰顺进行加工成辣椒酱，销路是很好。然后我们今年呢又引进了这个 红灯笼，红灯笼的辣度是比黄灯笼还要辣，提取辣椒素。
5: 经专业检测，这批红灯笼辣素含量达60万至70万单位，辣度理想，亩产可达3000斤，产量也十分可观。与此同时，为解决山区农产品外销难的老问题，若阳乡政府主动靠前服务，积极搭建销售渠道，对接市场资源，功夫大篷车上门收购。市农科院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联动对接各地采购商，不少客商更是专程奔赴基地实地采购订货，彻底打消了农户的产销顾虑。张真说，
7: 我们不仅提供他们的技术指导，也要把他们的那个销路给打开，联系了很多的加工的企业，让他们的辣椒进行后期的加工，让农民不用愁销路，产品能够直接变成实际的收益。
5: 如今市种的30亩高山辣椒迎来丰产，实打实的经济效益让村民们看到了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这种科研院所提供两种良法，地方政府对接销售渠道，企业负责精深加工的模式，正在激活山区闲置土地资源。戴章兴说，
6: 我有信心明年还要扩展，明年大概种个100亩左右。
2: 在玉环石门湾观光农业园的精品果园里，20多亩的湖景蜜露水蜜桃迎来了丰收季。依托独特的盐碱地水土条件，加上绿色生态的精细化管护，今年的湖景蜜桃甜度更高，果香更浓，品质更优。虽然说呢，受到气候整体的影响，产量减产，但是桃子的口感全面升级。
8: 走进玉环老木家庭农场的桃园，沉甸甸的蜜桃挂满枝头，粉嫩饱满，果香四溢。玉环老木家庭农场种植户黄辉说，
9: 我们那个这个湖景蜜露水蜜桃，我2021年在农业观光园承包过来的。其实我们这个桃在盐碱地上特点就是那个糖度比我们外面的要高，然后那个口感要更脆更鲜甜。
8: 好品质源于好管护，多年来种植户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采用有机肥培育、物理防虫、套袋护果、科学修枝等精细化管理方式，最大程度保留桃子自然本味，复刻儿时纯正桃香。黄辉说，
9: 我们用的都是有机肥，比如像我们盐分啊这些东西，化肥我们基本上都我不用的，就是为了我们增加我们那个桃子的口味，食物我们种出来的东西能够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8: 受去年暖冬天气影响，今年桃树花芽分化不佳，作果量大幅减少，产量缩水，但高温干旱的天气条件配合果农成熟期控水管护，让果实养分集中沉淀，实现减产不减质。今年湖景蜜露甜度口感较往年更优，这也让今年蜜桃售价小幅上涨。依托观光农业园的采摘优势，回头客稳定，采摘客流充足，产销形势十分喜人。黄辉说，

0: 采摘的人也还有也挺多，我们的效益在这里面，我们的效益也是比外面要好一点。
1: 在稳定现有优质桃品的同时，种植户不断探索提质升级新路径，通过主动引进试种蜜桃新品种，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以新品种新品质积蓄产业发展后劲，为本地特色桃产业长效发展打好基础。黄辉说，
0: 去年是刚刚引进了

0: 小小蜜桃不仅擦亮了本地特色农品名片，也依托采摘经济口碑营销，拓宽了富民增收渠道。随着新品种的迭代升级，玉环本地特色水果产业将持续焕发新活力。
1: 近日，东阳蔡路村23亩巨峰葡萄种植园迎来了采摘期，果农通过严控产量、精细水肥管理，种出的葡萄果粒硕大、汁水丰沛，糖度达16度以上，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中旬。
2: 来到了城东街道蔡路村巨峰葡萄采摘园，看我的头顶，一串串硕大饱满、紫青相间的巨峰葡萄缀满了藤蔓，看起来呀、是既好看又诱人。走，跟着我一起采摘一下吧。
3: 在这片占地面积23亩葡萄种植园，一串串巨峰葡萄鲜嫩水灵，晶莹剔透，挂满枝头。据种植户周军介绍，园内种植的葡萄品种均为巨峰葡萄。
4: 我们现在已经采摘了有半个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葡萄呢，就串形都很漂亮。我们总共有25个棚，从0号棚到24号棚呢，我们是轮流来的，也就是说，圈下来的话，一个周期下来的话，基本上每天能摘出1000多斤吧。
3: 巨峰葡萄作为市面经典的葡萄品种，凭借果粒硕大、紫黑透亮、果肉软糯、汁水充沛的特质，深受消费者喜爱。种植户周军告诉记者，受前期台风多雨天气影响，今年葡萄前期上色进度稍缓，品相略有影响。但近期晴好天气持续，充足的日照让葡萄着色稳步提升，甜度和口感也达到了最佳状态。
4: 巨峰葡萄，我们要是让它口感好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叶子。
5: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补贴，只给50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经常发干发胀酸胀的朋友们都有资格来领取眼贴的补贴。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眼贴特别添加了多种中草药的成分，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酸胀流泪效果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记 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离水

0: 以双碳引领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能源布局，加快企业绿色改造，将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转化为绿色优势，培育壮大绿色经济新增长点。
1: 在丽水市沁源县百花岩风电场，40台风电机组沿着山脊错落分布，叶片迎风旋转，将高山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汇入电网。浙江沁源中能绿电风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江远浩说，
2: 该项目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可满足沁源县近一半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准为1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万吨，项目年营收入约2亿元，年贡献税收3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1: 作为浙江单体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百花岩风电场分布在海拔1200到1600米之间，属于典型的山地风电场，地形起伏大，坡度陡，施工面狭窄，设备运输难度大，生态保护要求极高。为此，建设单位坚持生态优先，以基适地，精准避让的开发理念，通过差异化平台设计、缩减用地1/3等6大技术创新，对每一个机位方案进行精细优化。自2024年12月并网发电以来，不仅刷新了省内陆上风电单体容量记录，更与绿色电力撬动富民增收。沁源县两山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三部部长陈永峰说，项目新建和改造道路56.5公里，全部纳入农村村村通体系，沿线4个乡镇的毛竹、茶叶运输效率提升1半以上，建设运营期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3: 村民出行方便了，山货出山更快了。同时，我们依托30%的股权，每年可获得约1000万元收益，持续反哺村集体经济，真正做到建一个项目，活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
1: 类似这样从自然馈赠到生态变现的能源突围，在丽水各地不断上演。缙云建成全国首个共建共享清洁能源汇集站，缙云风光水储能源汇集站将周边分散的风光水资源一网打尽。遂昌二期55兆瓦茶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创新板上发电、板下种茶一地两用模式，同步实现清洁能源开发与特色茶叶种植双向增收。绿色能源加速布局的同时，当地企业精打细算降碳账本，绿色改造步伐不断加快。走进位于龙泉的浙江国境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铺满光伏板，公司设备动力工程师林海峰说，企业已实现绿电自产自用。
4: 我们厂区总共是1.6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基本满足我们多条生产线的基本用电。
1: 国网丽水供电公司蓝聚供电所所长季鹏说，他们为企业量身打造了集光伏、储能、节能改造、市场化售电为一体的系统化方案，从每个环境为能耗瘦身，为效益扩容，
5: 进行节能改造建议，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实现了绿色转型。
1: 细节之中见成效，凭借智能化绿色改造，企业全年节约电费80多万元，年减少碳排放约1355吨。龙泉市发改委能源监测中心主任叶贝说，
6: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龙泉市双碳工作部署，加大对光伏建设、储能配套、设备节能和智慧运维的支持力度，带动更多企业加快绿色改造步伐，真正实现降碳提质。
1: 数据显示，2025年丽水绿色能源的发电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60%以上，群山环抱的地理劣势正逐步转化为绿色优势。不久前，丽水召开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提出15/5期间，丽水将加大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开发利用，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节能降耗，全力打造华东绿色能源基地。丽水市发改委主任王世强说，
7: 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升抽水蓄能综合效益，推进光伏加多领域融合发展，15/17新增清洁能源抓机680万千瓦以上，打造绿色发展标杆地。
0: 近年来，海盐不断探索葡萄产销新路径，通过建成分拣中心、引进专业收购商、推行整田溢价统一包收模式，让大批葡萄经过分拣冷链保鲜后，从田间地头直发全国各地。
8: 在江尾村一处大棚里，成熟的葡萄挂满枝头，农户们正抓紧捡果装箱运往村里的分拣中心。今年该种植户约有1500箱葡萄被分拣中心收购，总体收入比去年散卖高出20%。据者了解到，江尾村果蔬分拣中心于去年建成投用，今年引入2户专业收购商，收购商

0: 将提前到田间验货定价，葡萄成熟后统一采摘，打包发货，为农户搭建起稳定的统购统销渠道。江卫村党委副书记董哲恒：
1: 像以前的话，销路的话只有两条，一个就是自己采摘完以后运输到嘉兴水果批发市场，还有一个就是农户自己零售，也是方便大户在我们这里扎根，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0: 江卫村农户王国珍：
2: 卖在这里嘛，就是说好价钱，几多少钱一斤就是多少钱一斤，确实很方便。想卖了就去看一下，果子熟了就叫采好了。我们总共卖了600多一点吧，又方便又有钱，又比批发站要高一点。
0: 江卫村及周边八子村等是海盐葡萄的集中种植区，仅江卫村就有超过160户葡萄种植户，种植面积约800亩。今年产季高峰期，该村分拣中心单日收购量达到6万斤，惠及本村及周边果园共500多户种植户。葡萄不仅畅销长三角，还远销北京、广州等地，一天就能发出3000到5000箱。董哲恒：
1: 葡萄卖出去以后，它主要销售到那个就像北京新发地那种大的比较有名的那个批发市场，不然的话像我们以前的话，农户的话只能拿到嘉兴，这个就是地域性的限制。
0: 分拣中心配套建设的冷库有效分散了时令水果集中上市的压力，将葡萄保鲜期延长至冬季。同时中心还提供采摘、包装等灵活就业岗位，不少农户在种植之余可再获一份务工收入。
3: 提起荷花，大部分想到的是塘边观赏、莲蓬采摘，但在兰溪诸葛镇长乐村，当地跳出了传统思维，把含苞的荷花呢做成了精品的鲜切花，供应全国各地的花店和酒店。一池荷塘多元增收，小小荷花闯出了新市场。
4: 褪去叶色的荷塘刚刚结束一早的采收，带着晨露的荷花花苞陆续运达这里，分拣、修枝、规整、打包，流水线式的忙碌是每一个荷花花季清晨的常态。鲜切荷花产业拼的就是新鲜。兰溪市建强家庭农场负责人金建强说：
5: 3点钟去采了，早上采的话新鲜一点吧，因为到8点钟基本上我们停着不采了，因为太阳出来的话，这个荷花荷叶都要晒干了，就不好看了，拿去批发。就是我们要大小稍微挑一下，有每个老板的要求不同，大的给大的老板，小的给小的老板嘛。我只不过给他们批发，他们拿去，所以他们有些，他们有花艺师折个造型啊，再配个小莲蓬啊，再配几朵重瓣荷花，他们就可以这样卖了嘛。
4: 金建强始终坚持花苞出货分级销售的标准，用精细化初加工适配全国花艺门店的二次创作需求，这也是他的产品能站稳市场的基础。谁也想不到，如今对荷花种养、鲜花流通驾轻就熟的田间老手，6年前还是一名和农田完全不搭边的餐饮从业者。兰溪市建强家庭农场负责人金建强说：
5: 他们就说吧，说这么一个年轻人去种田，那种的做得出来，那我说我肯定要去闯一下试试看呢，因为觉得有市场嘛，因为我的目标，我说3年以后要把它做火起来。
4: 外行转型，没有经验，没有渠道，只有一腔敢闯敢拼的韧劲儿。为了做出差异化产品，金建强扎根田间试种比对，根据市场审美和花艺搭配需求，优中选优，筛选出适配商业化流通的特色荷花品类，打造专属自己的产品矩阵。兰溪市建强家庭农场负责人金建强说：
5: 这里5块田有5个品种，一个叫中国红，一个叫奇葩，一个叫巨无霸，还有一个金芙蓉3号，还有一个假重瓣，就是每个市场需求不一样嘛，他们要配花嘛，比如说每个颜色的搭配一点，这个一朵花配起来好看一点嘛。
4: 但农业创业品质只是基础，稳定销路才是长久发展的关键。入行初期，金建强的创业之路也遭遇瓶颈，他通过先试卖后结款、零风险的合作模式，打破了商户的顾虑。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品质和亲民的定价，让他的荷花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常态化的冷链物流也为他打通了田间到城市市场的快速通道。兰溪市建强家庭农场负责人金建强说：
5: 客户全国各地的供暖，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8: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9: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8: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0: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

0: 做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

0: 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0: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

0: 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5: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

0: 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6: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5: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今天浙广早新闻预计8点10分结束。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6: 15届浙江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进驻；
5: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启幕，全省将举办各类科普活动10000场次；
6: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浙江旅游市场提前进入预订高峰。
5: 国内外新闻，
6: 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5: 美国伊朗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7: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6: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 己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己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5: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还分别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5: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6: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当前，台风季的大考尚未结束，要充分研判风险隐患，高度警惕台风带来的水土饱和，叠加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做好防汛防台后半篇文章，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根据汛情雨情以县为单位动态评估风险，在确保绝对安全、绝对有把握的前提下，按照评估验收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尤其要加强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点动态排查，深入细致做好转移人员安置管理，切实做到快转、暖流、慢回。要逐一排查山洪沟、高陡边坡、切波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及施工工程等风险点，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科学果断处置。要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持打一仗进一步，做好深度复盘总结提升，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不断提高打法体系的实战性、实用性，努力夺取今年防汛防台工作的完胜全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我省学习教育总结及下部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上下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进一步筑牢了紧跟追随、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强化了侦查实改、全面整改的自觉主动，厚植了人民至上、民生为大的为民情怀，营造了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浓厚氛围，取得了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在深学细悟对标践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始终聚焦落实二字，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六个重大突破，紧扣八个聚焦聚力，奋力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久久为功，抓整改促提升，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对已消耗的问题继续抓好巩固提升，对还未消耗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强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要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锚定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强化以实干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结合常态常效推进中央巡视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各项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1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政府工作全方位各领域，要强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要坚持学习教育成果运用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做好稳工业、促消费、优投资、稳外贸、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以工作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强化当家理财意识，承接落实好国家增量政策，合理安排财政发力节奏，进一步谋划储备项目，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助推重大项目建设，深化财税协同，培养更多精通预算、财政政策、风险防范的专业干部，持续提升理财治税能力，促进财税治理现代化建设。要高标准完成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任务，总结提炼试点探索出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要统筹开源和节流，持续做大关键税基，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把有限资金用在发展关键处、民生急需处，坚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确保全省发展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服务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要对照六加四重点产业，聚焦56条细分赛道，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和数据共享，大力探索五感监测，逐一摸清各条赛道底数，要因地制宜找准工作抓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持续加强精准服务，进一步助推企业发展壮大。要突出重点，把各类政策资源用到最关键、牵引带动作用强的赛道上，不断提升各细分赛道的规模质量，做大我省服务业的基本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昨天，唱好杭甬双城记第五次市级联席会议正在杭州举行，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杭甬双城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齐心协力、协调联动、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加快形成双星闪耀的良好格局，勇当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和发动机，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更好发挥引领支撑作用。
5: 经省委批准，15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安排10个巡视组对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档案局、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参事室、省政协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务员局、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等28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截至昨天，10个省委巡视组全部完成进驻。据悉，10个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1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电子邮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9月28日。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1: 经济大省，挑大梁。
6: 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2: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13: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12: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14: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还尤其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12: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15: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12: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16: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呢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5: 船舶工业是舟山向海而兴的支柱产业之一。舟山通过加快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做精做专高附加值的主流船型。今年一至七月，船舶行业完工量同比增长超95%，手持订单同比增长近3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7: 在舟山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一号船体车间，为挪威船东建造的15.4万吨穿梭游轮正在推进开工后的分段建造，型材切割型机器人、先行小组力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协同配合进行切割焊接打磨等操作。 公司项目管理部副经理巫明波说，智能设备解放了一半的人力，有助于效率精度的提升。
18: 智能化设备的作业进度上来讲，整个建造船舶的周期缩短了很多，从质量上来讲，比手工操作的话质量是有很大的提高，效率原来纯手工制作的5到6倍。
17: 穿梭游轮是专为海上油田向陆地转运石油设计的船型，附加值与建造难度远超同吨位的普通游轮。舟山中原海运重工经过10多年的攻坚打磨，已实现穿梭游轮的自主开发设计与批量化建造。如今全球吨位排名前10的穿梭游轮中，一半出自舟山中原海运重工。在

0: 9项穿梭邮轮核心造船业务指标中，企业有6项超越了曾占据霸主地位的韩国企业。公司技术经理冯海炳说，经国内外权威机构检测认证，今年5月交付的一艘第4代15.4万吨穿梭邮轮，油耗、动力定位、节能环保等关键指标满足国际同类船舶先进标准。目前，企业已启动第5代穿梭邮轮的研发。
1: 这一代的穿梭邮轮呢，它设计啊更加优化，更加节能，更加高效，包括能效设计指数呢，现在是达到2级，我们也在慢慢优化。新的一代产品又能满足3级的能效指标的一个要求，3级是最高的一个能效指标。
0: 另一种高附加值的主流船型双燃料集装箱船，应具备2套独立燃料供应系统，可在清洁能源与传统船用燃油之间灵活切换动力模式，已成为全球主流班轮公司打造船队的重点船型。舟山长虹国际自2024年开始建造双燃料集装箱船，陆续攻关了轴发吊装技术等新技术新工法，不断降低造船成本，缩短造船周期。目前企业的双燃料集装箱船新接订单全球第一。这两天为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建造的19000箱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已经进入船坞搭载的制造阶段，预计11月中旬出坞，并于明年4月交付。公司总经理耿卫红说，新造船生产计划已排至2030年。
2: 公司现在整个接单在27条，其中22条是这种19000和21700的双燃料的集装箱船。
0: 随着舟山船舶工业持续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迈进，今年舟山重点船企在高端船舶制造与交付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创下多个全球国内首次纪录。舟山市经信局副局长孙宇说，2022年到2025年，舟山船舶行业年产值平均每年上升100亿元，今年预计突破600亿元。接下来，力争招引落地一批船舶配件产业链项目，推动船舶修造行业高质量发展，
3: 加快定海万马海洋装备制造园、普陀船舶配套基地等船配平台建设，结合我市重点船企的船配采购实际情况，持续梳理更新全产业链招引图谱和重点目标企业，争取落地一批船用机器人、船用电气自动化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持续推动我市船舶产业链沿链补链。
4: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今天启幕。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全省将举办10000场次的各类科普活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5: 今年浙江按照100场千项科普会万家的总体布局，精心谋划了100场主场示范活动、1000项重点活动，示范带动各类科普活动达10000项。在这些活动中，既有全国性科普活动落地浙江，也有聚焦浙江创新成果的特色展示。比如9月4号至6号，首届全国科普创作者大会将在湖州德清举行，全国知名科普作家、头部科普 IP 创作者等将齐聚浙江，共话人工智能时代科普创作新范式。9月底，在科技馆里读懂创新浙江系列活动将在省科技馆首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同时，云栖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数贸会期间也将设置科普互动体验专区，让科学家与公众面对面，把前沿科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伟华说，
6: 把这个全省的315科技创新体系和415先进制造业集群等前沿的突破转化为公众能看得懂、摸得着、能参与的科普的场景。我们也希望通过科技企业家化前沿、科学传播专家蓝梦行动、北加科普阵地探未来等等品牌活动，让创新的叙事能触达到公众。
5: 让前沿科技落地，还要让科普真正走到公众身边。活跃在全省各地的10000000+科学传播队伍也将行动起来，联动高校、企业、科普基地、科技馆等多方力量，把专业的科学知识转化成更加生动的科普体验。省科普联合会副会长王以淼说，
7: 公众可以到吉利钱塘基地看新能源汽车怎样制造，到石墨烯博览馆认识新材料之王，还可以用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金属的微观世界。网络安全企业将 AI 安全课堂、工坊体验和剧本杀结合起来，省科普联合会已汇集100余项特色活动信息，总体呈现出主体更多元、内容更前沿、 场景更贴近生活的特点。
8: 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宁波侧昨天载船捷报，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永州号累计掘进突破4000米，标志着宁波侧掘进任务距离海中对接点已不足1000米。京唐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京唐，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两台盾构机分别从宁波侧和舟山侧相向掘进，海中对接，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建设难度最大的海底高铁盾构隧道。
4: 作为全省首个美丽健康产业链链长制试点区，丽水市莲都区依托科创与招商双轮驱动，打造百亿级美丽健康产业赛道，为区域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9: 在位于丽水莲都区的浙江龙建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有序开展基因样本处理、检测等各项实验工作。和传统基因保存依赖深低温环境不同，龙建基因目前采用的离液技法，只需口腔黏膜刮取，采样盒可常温邮寄全球，大幅降低了基因储存、运输和养护的门槛与成本。浙江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药学博士后董伟仁说，通过与企业联合攻关，这一技术成功打破行业壁垒，让基因保存技术得以走出实验室。不久前，浙江大学与龙建基因再度签约，达成新一轮深度合作，加速前沿生命科技成果迭代落地。
10: 我们要把这个新的这种提取的方法转化成为可以进行市场化应用的一个产品啊，变成一个提取的试剂盒。最终我们是希望是提取的速度更快啊，效率更高，或者成本更低，最终是完成这样子的一种称之为一个迭代型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提取的一个试剂。
9: 公司董事长张秋燕说，他们已与多家大型医院达成合作意向，同时有序推进新生儿健康服务，计划将基因保存技术纳入新生儿健康管理体系。
11: 我们依托浙江大学的博士团队，正在丽水筹建基因领域的博士工作站，让高层次人才在丽水扎下根，在基因保存方法、检测技术、新应用场景上的持续深耕。另外，我们还在打造浙西南基因科创平台，吸引更多基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丽水落户。
9: 以科创突破的同时，莲都还不断优化招商政策，聚练城市。走进白桥美丽健康创新港崭新的办公楼，山东鲁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总经理林志坚满脸笑意。今年一月，他将创业新起点选在这里。除了园区优质的生态环境，最终让他下定决心扎根的是切实的成本优势和政策支持。
12: 第一年，园区也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入驻政策，对我们刚来丽水发展的企业是真的非常的友好。在丽水有很多办企业的朋友来了之后，对这里都是赞不绝口的。
9: 目前园区已招引入驻企业30家，全部投用后可吸纳就业近850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此外，莲都区还先后出台关于支持丽水市莲都区美丽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丽水市莲都美丽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等专项文件，围绕美妆、茶咖、医美等六大细分赛道，从企业营运、科创平台建设、人才招引到金融赋能，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目前，莲都区已集聚美丽健康产业规上企业26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89亿元，今年将冲刺百亿大关。奈斯生态智能工厂、汉尔西未来工厂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先后落地投产。莲都区产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孙岩说：“
13: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完善功能配套、丰富文体活动、精准招商引资为抓手，全面激活园区内生动力，持续汇聚人气，提升活力。”
1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5: 整一个。
1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5: 整一个。
1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5: 整一个。
1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4: So easy，
1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上午在杭州采荷第三小学，一年级新生陆续报到，老师在小朋友们的额头上轻点红色朱砂，寓意朱砂启智。校园里布置了稻麦等中华饮食文化元素，新生们现场认识五谷，了解饭菜里的营养知识，还玩起了蔬菜主题的套圈游戏。一年级新生孙诗涵和妈妈一起拍下了入学的第一张纪念照片。
2: 我喜欢小学，因为我喜欢有很多朋友，
3: 蛮期待的，希望小朋友能学习更快乐，两不耽误吧。希望他这六年当中能交到新朋友，然后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为以后打基础。
1: 校长黄生浩说，他们会开展幼小衔接的相关课程和活动，让新生熟悉校园环境，加强同学间的互相交流，建立新的友谊。
4: 今年我跟孩子们写信的时候提到了五个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游戏，好好学习，让孩子们幸福、快乐、健康、舒展的成长。
1: 开学报到首日，各地中小学精心打造开学第一课，聚焦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文明礼仪、劳动实践等多元主题，为学生的新学期成长赋能。在台州温岭九龙小学，新生们在一场多巴胺主题沉浸式亲子闯关游乐会中，完成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小学生的身份过渡。校门口放置了五色球，新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彩球，写下期许，投入多巴胺成长罐。副校长陈慧敏说，
5: 通过一个多巴胺的色彩，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多巴胺的游乐场，玩着玩着校园就熟悉了，笑着笑着安全感就来了。我们就像在孩子的第一天就确认一件事情，这里欢迎你，这里很好玩。
1: 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吉水小学内开设长征路线主题打卡活动，同学们手持五角星贴纸，共同点亮完整长征路线图，在趣味互动中回望革命峥嵘岁月。学校大队辅导员赵梦玲说，
6: 2026年呢，恰逢我们长征胜利的90周年。本次我们开学报到以长征红色文化为核心，打造了兼顾仪式感、教育性和趣味性的迎新活动，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打卡聆听、动手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涵养舞会品格，以弘扬向上的精神姿态去奔赴新学期的成长之路。
1: 小学迎新童趣满满，温情治愈，中学开学则尽显书香风骨、青春朝气。金华浦江县月泉中学精心布置学生书法作品展，一幅幅优秀作品集中陈列，让学生们在浓郁的书香氛围中迎接新学期。学校党支部书记黄东晓说，
7: 希望同学们传承月泉书院勤学善思的文脉精神，学校将用心做好各项教育教学与后勤保障工作，护航全体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9: 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之间，仅隔三个工作日，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让不少上班族很是心动。超长假期催热了人们的出行意愿，浙江旅游市场提前进入预订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记者走访了杭州多家旅游平台线下门店，看到已有不少市民专程前来咨询，敲定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方案。杭州小伙李阳打算趁着长假奔赴南疆，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11: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12000到15000之间。
10: 不少年轻人也在蹲守机票、酒店价格，规划错峰长线行程。台州姑娘何俏英和朋友计划川西加成都的组合路线，
12: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10: 除了跨省深度游，也有市民选择自驾看海。湖州市民王云浩就把目的地定在了山东、
13: 青岛、烟台、威海，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10: 据携程数据，截至8月底，中秋国庆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约50%，酒店订单量同比接近翻倍，品质住宿需求旺盛。行业预计9月上旬到中旬将迎来预订高峰，国内出境双线、长线游走强将成为今年双节旅游最鲜明的特点。面对拼假带来的多元出行需求，浙江各家旅行社也快速响应，推出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长线游轮游等丰富产品，其中不少赏秋主题的多日游产品备受追捧。携程旅行网高级公关经理杨展望说，

0: 90后、00后是绝对的主力，行程以7天以上的中长线为主，游客啊更倾向于深度慢节奏的出行。那么总体来看，长线深度游品质化的体验成为今年中秋国庆最受欢迎的产品方向。
1: 超长拼价窗口同样点燃了出境游市场，不少热门长线游出境产品库存已经告急。浙江中青旅相关负责人陈钗透露，9月底错峰出发的出境团基本售罄。
2: 像9月24、25、26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售罄了，目前散客的机票的价位也是非常贵，像9月24号的北欧加冰岛的这个产品，我们的售卖价格在4万块钱左右一个团的话，我们是30人左右。29、30号出发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零星的。
3: 这个夏天，全省各服务区及收费站点纷纷推出特色清凉服务，从定制杨梅汁到卫生间加装空调，用贴心举措为过往思城送上一份浙式清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4: 在建京高速马甸收费站出口，一辆大货车缓缓停下，驾驶员李师傅摇下车窗，收费站工作人员快步上前，递上一杯冰镇杨梅汁。李师傅接过，仰头喝了一大口。
5: 这一次送的这个杨梅汁酸甜可口，我们跑高速跑了一天，感觉很累，这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
4: 马甸镇是杨梅之乡，收费站深挖这一本土禀赋，把冰镇杨梅汁和各类杨梅小食送到过往司城手中，让清凉服务有了舌尖上的记忆。工作人员葛叶说，
6: 希望通过我们的特色送清凉活动，可以驱散司城人员夏季行车带来的燥热，同时也传递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
4: 舌尖上的清凉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司城真正歇好脚，浙江对金华、慈溪、嘉兴等10对服务区的卫生间进行了全面升级。浙江交通集团高速一网服务区绍兴组团负责人陈玉说，
7: 主要是加装了一个独立的空调，使司乘人员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区域，他就能感受到空调带来的凉爽。我们还对公共卫生间里面的新风系统呢，也进行了升级改造，空气会更加的清新凉爽。
4: 硬件升级的同时，软服务也在加码。针对亲子出行需求，仙霞服务区升级打造小候鸟驿站，不仅免费提供消暑饮品，还联合高速交警开展安全宣讲，让长途奔波的家庭有了安心休憩的空间。浙江交通集团仙霞服务区相关负责人徐建立说，
8: 我们仙霞服务区是那个审计站点嘛，过来小候鸟这边接驳的人比较多，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就把小候鸟驿站进行了一个升级，里面给他们设置了一个儿童阅读角，然后准备了绘本、益智玩具，还有滑滑梯，就是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放松的玩耍。
4: 太湖服务区则更进一步，规划独立儿童游乐区域的同时，面向单人带娃出行的家长推出免费临时托管服务，解决家长如厕、打水、采购等临时需求。浙江交通集团太湖服务区经理张启红说，
9: 服务区的全天候开放，便民补给点，免费提供我们手机的一些充电设备，像一些夏季的防暑降温药品、饮用水等物品。针对长途乘车容易引发晕车跟身体不适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随时提供快速的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协助就医，全力守护我们孩童出行的一个健康跟安全。
3: 日前，753只在 A 股上市的浙江企业发布的半年度财务报告全部披露完毕。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超50亿元的浙股首次达到6家，创下历史最好成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新增了卫星化学和荣盛石化，均属于化工板块。其中，荣盛石化净利润同比增长748%，达到51.11亿元。专家分析，近年来我省化工行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加速绿色转型，同时通过向上游延伸，实现了关键中间体的自给自足，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从总体上看，今年上半年608只浙股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板块优势明显。以海康威视为例，得益于在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的持续深耕，企业时隔5年之后重返榜单前三，净利润增速达到了近40%，接近10年来最好水平。
10: 昨晚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在诸暨进行，坐镇主场的中国男篮以89-87险胜黎巴嫩男篮，拿下了关键一役。这场胜利不仅让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第2阶段取得了2连胜，巩固了在小组中的有利位置，也为球队冲击2027年世界杯正赛

0: 来积累了宝贵的积分优势。
1: 这里有温度。
2: 今年舟山创新推出周到好邻里握手计划，以社区民生综合体为阵地，开展富有温情的邻里互助活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3: 在舟山定海凌晨街道景湾社区民生综合体首座活动吸引了十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围坐在一起，用钩针和毛线编织杯垫、手机包、围巾等物品。负责教大家钩针编织技艺的老师是同为社区居民的贝燕，他说上半年退休后搬来景湾社区，通过参加活动很快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4: 我们住在这里，邻居之间都不认识的，这样挺好的，我自己会，他们都不会，教教他们很开心的。
3: 正在学习钩织编针技艺的社区居民丁秀兰会使用缝纫机。活动结束后，另一位社区居民王芳芳拿着两条破洞裤子来找他帮忙。在社区民生综合体的衣物换新空间，丁秀兰戴上老花镜，脚踩缝纫机，不到十分钟便修好了裤子。丁秀兰的老家在东北，到舟山是为了帮女儿带孩子。她说在社区民生综合体，既能发挥余热，又能学到新技能，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5: 做包包，做小发夹，很漂亮的做的。我们社区活动很丰富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很温暖，很暖心的。
3: 今年五月，舟山创新推出周到好邻里握手计划，计划通过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感知的邻里互助微场景，补齐群众身边公共服务短板。景湾社区等16个村社区被列为试点，以社区民生综合体为阵地，开展邻里市集、慰老服务、亲子活动等便民服务。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9: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
12: 北京时间7:59，
1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9: 599或农行各网点。
1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